0: 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场。
1: 哎，38号
0: 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哎呦，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
0: 样？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嗨嗨嗨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2: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里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2: 就说

0: 礼物没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啊，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3: 穿好了，
2: 请。
1: 真漂亮。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3: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3: 谁
1: 慈禧？
3: 慈禧？
1: 嗯，
3: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3: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拼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3: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3: 有文件呢。
1: 嗯，
3: 不许三陪。哦，
1: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3: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3: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3: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3: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3: 那么你了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3: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3: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嗯，
3: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托？
3: 哎，我不明白，
1: 你们早就明白了。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1: 请。
3: 嗯
2: 嗯。
3: 香
1: 香吧，
3: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1: 180块。
3: 哎，这就卖180块。
2: 嗯，
3: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1: 嗯，
3: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啊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
1: 啊，
3: 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80。
3: 这卖80
1: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 萝卜开会，真是个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1: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不？
1: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1: 那你是
0: 想不想在我这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2: 总经理，
0: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啊，走。嗨，好好练着。真是的，
3: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是出公共厅了。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尼勒是物价局。我跟尼勒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4: 黑呀，真黑呀。
3: 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你了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哪去了？哎，
0: 来了来了。
3: 还练不练了？
0: 嘿嘿，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4: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0: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你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3: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0: 啊。哎呦，能唱，
3: 我能唱。
0: 听。
3: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
0: 嘿，
3: 你猜咋的
0: 啊？
3: 就让我演那小琴。
0: 小琴。
3: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老太太有嗓子，这嗓子还高兴了。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3: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3: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
1: 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2: 啊吹啊吹，
1: 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
2: 我喊了一声美，
1: 二杯你肾不亏，
2: 哈哈开始美，
1: 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
2: 怎么样，
1: 白里透着红啊，
2: 啊
1: 红里透着黑，
2: 黑
1: 黑不溜秋
2: 啊，
1: 绿了吧唧，
2: 哎呦我
1: 蓝巴巴的，
2: 什么色啊，
1: 不溜丢的，
2: 嗨
1: 粉嘟噜里个透着那么美，
2: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迷了八十一个都不会。

0: 它为什么这么脆？它怎么这么脆？
1: 它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3: 你喽都听清楚了。
2: 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2: 哎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我笔墨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什么意思啊？
3: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2: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3: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啊，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洞着想啊！啊，哎，阿伯，嗯，
1: 为什么叫高洞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洞的村寨呀。 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啊，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
2: 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3: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3: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计工分啊。
0: 一大早啊。
4: 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5: 悬崖上修路，
4: 我去看看。
6: 呀！哦！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两公里，至少有三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啊？
0: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1: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2: 是啊，
0: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1: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碾子？
2: 我不敢。
0: 我去炸。什么？你疯了？
1: 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0: 哎呀，那可不行啊！
1: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0: 那也不行，
1: 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0: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
1: 我
0: 系在腰上。
1: 来，
0: 你看啊。
3: 钢琴，哎，锤子也系上。
4: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3: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3: 哎，
1: 建国，你怎么来了？
4: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1: 哎。
5: 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6: 爸，
5: 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
1: 老董，
5: 啊，
1: 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5: 哎哎，
6: 退后！所有人退后！
5: 要点炸药了！
6: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5: 是老张啊！啊，是张局长啊！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咦，我刚才抡大肥大炮念，动作熟练的很嘛！
6: 哎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5: 哟，这都靠后。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啊？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景国啊，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我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
1: 啊，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8里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
3: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
5: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6: 老张，
7: 这
6: 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区长，慢走啊，张区长。
1: 老张，
9: 张区长，
8: 保重啊！保重，
10: 保重，
6: 保重！回去吧，回去吧，
11: 回吧，回吧。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凤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2: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吃。
2: 玉兰，哎呀，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 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
1: 还不赶快。
2: 来来来，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6: 菊子，哎
0: 呦，菊子，哦哦哦，珍儿，你说什么呢？
6: 饿了。
0: 哦啊，哦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嗯，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6: 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7: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9: 哎，在。啊，
7: 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9: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啊。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怎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得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1: 我不换，
2: 就建国，上楼。
3: 哎，好。
0: 哎，这，死脑筋。
4: 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5: 慢点。哎，就在这儿。
4: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5: 我不坐。
4: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啊，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
0: 上班去。哎，好，好，好，好，哎，
6: 老头子，他们走了。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7: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8: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都是向前，向前。
7: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幸福。
1: 我摔倒了，让起来。
0: 莫则是，莫则是，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三十一步。

0: 从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哎，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你
0: 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啊，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
0: 啊，
1: 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狗，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啊！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

0: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0: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又嘎着我，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扁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0: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0: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2: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3: 玉兰，把电视关上。
4: 欢迎收看。
3: 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3: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3: 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3: 哼，糊弄我。喂，
5: 爷爷，我的亲爷爷。
3: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5: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3: 怎么不像啊？
5: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3: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5: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3: 啊，谁让你张扬了？
5: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3: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5: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

0: 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1: 哎，这怎么挂了？这我
2: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1: 哎呀，这
3: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1: 有人知道。
3: 谁呀？谁知道啊？哼。哦，来了来了。
4: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来。
5: 您好。
4: 哎，你好你好。
5: 建国，他们是。哎，
4: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5: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1: 喂，谁来了？
4: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1: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6: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1: 哦，记者
6: 啊。
1: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4: 不辛苦不辛苦。
6: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4: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1: 大实话。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3: 突击队员？
1: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3: 哎呦，
4: 太好了
6: 太好了。
3: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1: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5: 哎，等等，
2: 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1: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5: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7: 听说了。
5: 我还听说呀，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8: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儿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9: 哎呦，
8: 老英雄，
9: 老英雄。
1: 哎，受不起受不起。
8: 老英雄。
1: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8: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9: 是啊，是啊。
1: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8: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0: 是呀，改善改善。
1: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故

0: 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 老张啊，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0: 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
1: 少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
2: 一点劲儿都没了，
1: 别坐，别坐，好多人昨天就冻死了。
2: 张大哥，张大哥，我去坐一下。
1: 同志们，听，花匣子。1949年10月1号，新中国成立了！
3: 新中国成立了！
4: 新中国成立了！
5: 我们流血打仗，就为了这一天！
6: 就为了这一天！一定要去天安门看看！
3: 对，
7: 去天安门看看！
1: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八面高原。
6: 小马，起来，我背你。小马，小马，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马。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小张，又做梦了。
0: 梦见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

0: 大殿，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1: 子达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呀！
1: 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3: 等等，战友，
0: 徐家才，
3: 慢着，
0: 战友们，
2: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1: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报名？
1: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1: 出发。
4: 冷静，到，出发。
5: 你腰包都炸了，
6: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7: 我就报名去恩施，
8: 这是三省交界的
9: 来往，我们有一个人
10: 和这条路给修着吧，小区长。
11: 我替你们活着，
12: 你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11: 我知道我，
0: 我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啊？哎，马上就要开车了啊！哎，谁要到广州？什么？你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哎呀，那太好了！哎，我这多余的，哎，真有！哎，怎么回事儿？这人？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马上干！
3: 这个票我要了。
2: 干什么去？
3: 啊，不是，这个票我买下了，
2: 我买下了，我不卖了，我。
3: 哎呀，老先生啊！你不是说你有到广东的火车票吗？
2: 是啊，
3: 我正急着要赶回广东啊。
2: 你真的要买火车票？
3: 是真的。
2: 我看不像。
3: 哎呀，的的确确是真的，老先生啊，我已经等了三天三夜了。哦，这样，我先把钱给你，你再把票给我，好不好啊？
2: 那好吧，那我就卖给你了啊。
3: 哎呀，老先生啊，真是太感谢你了。
2: 不谢。
3: 哎呀，你可帮了我大忙啊。
2: 你也帮了我的忙了。
3: 你帮我解决大问题了。
2: 我好不容易卖出去了。
3: 真是太感谢了。
2: 等等啊，找钱给你。
3: 啊，找钱。哎呀，算了，不找了。
2: 要找。
3: 哎呀，不用找了。
2: 怎么能够不找？
3: 哎呀，
2: 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他怎么这么大方啊？可能有诈。
3: 哎呀，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他卖给我原价，还说要找给我钱，不太正常啊。假的，胡说，我这绝对是真的，你这才是假的。
2: 你这才是假的，我这绝对是真的。
3: 不对呀，我这是真的，你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真的假的，
2: 这是真
3: 假的，真
2: 假的，真的真假的，这是什么？你，我这张票真的是真的，你这张钱才真的是假的。
3: 不对呀，我这个钱才真的是真的，你这个票才真的是假的吗？你听听他的声音，噗噗，肯定是假票。真票的声音，它应该是，咚咚啊，
2: 敲锣呀，
3: 敲什么锣呀？
2: 我不多收你的钱，我就怕收到这种假钱。
3: 我也不怕多花钱呢，我就怕买到这种假火车票啊。
2: 拿去。
3: 哎呀，拿走吧。
2: 给。
3: 哎呀，差一点点上当啊。
2: 想用伪钞骗人。
3: 哎呀，老先生啊，有个道理你要搞明白啊。既然我这个钱可以造假的话，你那一张小小的火车票就更容易造假了吗？
2: 那我问你，既然你穷得成了这个样子，
3: 我
2: 你为什么还说、 不用找了。
3: 那我要问问你啊，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你卖给我原价还说喂找你钱，听这个口气就是假票吗？
2: 好好好好，既然我们两个互不信任啊，就需要互相解释。
3: 就是啊，
2: 你先
3: 听我解释、
2: 啊、本来
3: 你先听我跟你解释好不好？
2: 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
3: 哎、你听我跟你说
2: 一块出差到广
3: 东，你听我跟你解释，
2: 我请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3: 我同意你先说，
2: 票卖不出去是小，我受不了这种侮辱。本来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一块出差到广州，可临时他另有重任，就让我来帮他退这张票，可那个退票窗口呢他又关了，所以我才到这儿来卖票。不信你看啊，那这是我的火车票，这是我的介绍信，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身份证，看，
3: 都可以造假的吗？
2: 你才是假的，
3: 我是假的。哎、
2: 你自己看看啊，看看你这个样子，你简直像个要饭的。我问你，你是从哪儿弄出这么些钱来的？
3: 哎呀，我今天买不买你这个火车票都是小事情啊，我实在受不了这个冤屈啊。我有证件啊，我算了，都可以造假的吗？我是从广东到这里来出差，我看这里的东西比我们广东的还便宜啊，我就买了一套精品西服啊，你看看啊，这是什么精品西服啊？我还买了一双精品皮鞋，你看看这什么精品皮鞋啊？哎呀，我还买了一条精品皮带，你看看这什么玩意啊？还有啊，我还买了精品皮箱，你也看一看啊。哎呀，你看看，哎呀，这叫什么精品皮箱啊？我买了用了不到三天就成我现在这副样子了吗？
2: 哎呀，那我问你，既然你这么有钱，你为什么不再买一套？
3: 哎呀，老先生啊，我哪里还敢再买呀？我买一套坏一套，我这已经是第三套了吗？哦，
2: 那这么说，你不是要饭的？
3: 哎呀，你才要饭呢！
2: 那个，看来啊，我是误会你啊。
3: 这么说，我们两个人都是让这个假东西搞害怕了。哎
2: 呀，可不是嘛，你看。哎呀，
3: 那你说怎么办呢？
2: 哎呀，火车要开了，哎呀，怎么办呢？
3: 那赶紧个跑啊，赶紧跑、啊！
2: 不管怎么样，我们上火车再说。
3: 对呀、啊，赶紧跑，快跑，快跑！哎呀，
2: 跑个跑，快！
3: 站住！哎呀，这样跑不行啊！
2: 为什么？
3: 你跑先，我跑后，别人以为我是要来抢你的东西吗？
2: 那你跑先，
3: 我跑后，我
2: 跑，快！
3: 哎呀，快跑，快！哎，不行，
2: 又怎么了？哎呀，
3: 这样跑还是不行啊！
2: 为什么？
3: 我跑先，你跑后，别人以为你是要来抓我的吗？
2: 我抓还人呢？你说怎么办？我先要开了，
3: 我们两个人一起跑，好不好？
2: 一起跑
3: ，快！哎呀，不，
2: 又怎么了、哎？
3: 这样更不行啊！
2: 为什么？
3: 这样别人会以为我们两个人是一个犯罪团伙呀、啊！
2: 啊，团伙呀、啊！
3: 我说这样，我们还是慢慢走保险呢、啊
2: 啊。慢慢走吧，那就慢慢走吧。哎呀，啊！火车开了。
4: 同志们，咱们部队过年有两件大事，一是会谈，二是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呀、啊。春节晚会上满台都是大腕，俺们会谈满桌都是大碗儿。别看我是个炊事班长啊，我在我们连里那也是个腕儿。那就相当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送盒饭的。炊事班全体集合。
5: 是。
4: 小伙儿
6: 到，
4: 小碗
7: 到，
4: 小瓢
8: 到，
4: 小勺
7: 到，
4: 锅碗瓢勺全到齐了。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
9: 报告班长，大肥猪已经捆好了，就等你来搞了。
4: 我搞，
10: 所有的菜都已经洗好了，就等着您来炒了。
4: 我炒，
11: 饺子皮已经擀好了，就等你把馅儿搅了。
4: 我搅，
10: 这个大蒜已经包好，就等 你来抖了。
4: 我抖，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苦活都自己扛着。
5: 开个玩笑啊！
9: 哎，班长 啊，你到这里来
4: 干什么？
9: 请坐。
4: 不是，我说干什么？这是
5: 扇风，
4: 大冬天扇风，我看你们是抽风。有事吧，
5: 班长啊？
9: 当兵的时候，我带来了一个大哥大。
4: 对，我给他没收了。
9: 啊，没收的好，
4: 没收的好啊！
10: 班长，今天是大年三十儿，你能不能把这个政策放宽一点点啊？
6: 让俺们给家里打个电话，
5: 拜个年。
9: 好，
4: 班长不为兵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来，你
9: 这，山山恶恶细细细。喂，
7: 喂。
9: 一年没用停机了
4: 啊！啊，连长是我呀！我娘哎！我娘哎！我娘哎！同志们，地方政府拥军又有新内容吗？
5: 什么内容？
4: 准备马上给我们部队开通一条线路，让我们免费在除夕之夜给家里边打个电话拜个年！耶！地方线路也非常繁忙，为了节约时间，部队领导决定每个人通话时间30秒。
5: 三十秒？
4: 30秒？不少了，我们一个人30秒，我们部队这么多人，人家地方政府得花多少钱？再说了，人家地方政府连打电话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和我们是心连着心呀。没听那个流行歌曲里面唱的吗？军队和老百姓，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呀，嘿嘿，才能够打电话，嘿嘿。
9: 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4: 好，大家先做个准备，最好打个地稿。你去拿表，准备计时。
9: 是。哎，班长 啊，我知道你肯定是给你女朋友打电话了。
6: 哎，班长啊，跟未来的嫂子说点啥呀？
9: 就是啊，
4: 我是班长，我当然说的好了。嗯，亲爱的。谢谢你给我的爱，回去以后我给你炒菜。电话来了，我娘哎，线路已经接通了。我娘哎，先从我们班开始，我娘哎，准备打电话。谁先打？小婉
10: 到，
4: 咱班级最小，你先来。
10: 班长。我还没想好呢，你让他们先打吧。
4: 行，小飘，
6: 等，
4: 你来。
6: 是。
4: 准备计时。
6: 哎，班长
4: 啊，
6: 我想喝口水。
4: 啊，好，
6: 好。哎，我还想喝口水。
5: 我这个人毛病。
4: 进步了，个头长高了，能够吃苦了，也不尿炕了，啊，时间也到了啊。下面该谁了？
9: 你打了，你打了，
10: 你不打我打。
9: 喂，
6: 老豆啊，
10: 老豆是什么呀？
5: 哎，就是爸爸呀。哎呀，爸爸你好啊，我是你的狗仔呀、啊。哎呀，爸爸过年好，我给你磕头啊，我磕头啊，我磕。
9: 哦，磕头。 可也看不见啊。家里怎么样啊？啊？好。对。行。哎呀！哎呀！
10: 时间到！
9: 哎呀，时间到啊，时间到！
7: 你们怎么不笑啊？
10: 现在为什么要笑啊？
4: 摸猫病吧？怎么光笑不说话呢？
9: 哎呀，班长啊，我爸爸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我的妈咪又给我生了两个小哥哥。不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两个小弟弟。也不是，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小鸡鸡。哇塞！
10: 该我了，该我了。看我的吧，这个电话要充分利用时间的，你们晓得吧？
4: 这个人什么毛病啊？
10: 喂，谁也不要讲话，听我说。爷爷好，奶奶好，爸爸妈妈过年好，哥哥好，嫂子好，姐姐妹妹弟弟好，你也好，我也好。哎呀，连队的伙食更是好得很呐、啊！有溜肉段、溜鱼片、四喜丸子、海杂拌、炒肉丝、炖鸭块、小鸡脖子拌凉菜、豆腐丝、豆腐块、红烧猪蹄拌肺片。什么？啊，你是幼儿园啊？打错了呀！
4: 时间到了，
9: 别难过啊。
10: 我难什么过啊？那给谁拜年不是拜吗？反正是拜出去了。师傅，哎，班长，哎，你来打，你来打，来打。
4: 哎，小宝还没打呢，小宝来，来来。啊，
10: 班长，我不打了。
4: 为什么？你妈妈身体不好啊，你最应该打个电话拜个年呀。
10: 我怕。
4: 哎呀，你怕什么？来嘛。
10: 班长，我就不打。
9: 哎呀，
4: 让你打你就打嘛，来。
10: 喂，退休公寓吗？总经理好，请转3344。

0: 班长，没人接。
1: 不，你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利索，等一等啊。
0: 班长，
1: 再等等。班长，时间不够了。
2: 是啊，
0: 班长，算了吧。
1: 这么着，把我的散尿给你。
0: 这怎么行啊？你还要给女朋友打呢。
1: 我让你打你就打嘛。
0: 班长，
1: 打。
0: 班长，
3: 还剩十秒。
4: 十九
3: 八
4: 七
3: 六
4: 五
3: 四。
5: 喂，谁呀？谁呀？
1: 叫妈妈。
3: 妈妈。
5: 哎。

0: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得打个招呼的，伙计。
1: 老板，我就是一号。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0: 什么味道？
1: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0: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1: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0: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1: 老板，
0: 叫什么名字啊？
1: 何源。
0: 姓什么？
1: 姓易。
0: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1: 哎呦，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1: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1: 啊。
2: 有，
0: 看见没有？
1: 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啊，
1: 你喜欢什么体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1: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1: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1: 马体。
0: 我姓罗。
1: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0: 啊，
1: 这是个会意字。
0: 哎，怎么会意呢？
1: 老板你看呐、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1: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坎。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1: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3: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3: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
3: 哦，
0: 干什么呢？
3: 应聘的。
0: 贵姓？
3: 免租姓贵。
0: 啊，
3: 错了，免贵姓租。
0: 叫什么名字啊？
3: 还租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3: 保密。
0: 体重？
3: 保密。
0: 年龄？
3: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告诉我到底多大？
3: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3: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3: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3: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3: 都不是的。
0: 那是？
3: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3: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3: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3: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3: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3: 我蛮勤快的。
0: 我说小姐。
3: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3: 还有还珠。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1: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1: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呢？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1: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呢？
1: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0: 哎，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1: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
1: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1: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汪呢？
1: 你看着，这里有个门，
0: 啊，
1: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1: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不，我不管，就下去，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不行。
1: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1: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1: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啊，我
1: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1: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1: 欠拍呀。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二
2: 到，红旗迎风飘，嘿，海关风雨一交，多领叔叔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0: 这是什么
2: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2: 考试的。
0: 哦，贵姓？
2: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2: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2: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哎呀，有点意思。
2: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2: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2: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的。
0: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老板
0: 啊，
2: 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2: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他什么门呢？
2: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2: 有房子门，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2: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师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2: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2: 老板
0: 啊，
2: 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2: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啊。
0: 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2: 1000。
0: 嫌少了
2: 啊？
0: 你要多少？
2: 800。
0: 家住何方？
2: 汉口。
0: 汉口何处？
2: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2: 精神病院16床
0: 啊。

0: 心下凡尘。
1: 哟，李干部来了，
2: 报告干部，
3: 现在开始点名。299号马圭
2: 到，
3: 300号刘长吉
4: 到，
3: 301号韦东强
5: 到，
3: 303号张大嘴，303号张大嘴
6: 在呢，在呢，在呢，喊什么呢？
3: 把烟掐掉，蹲下。
5: 报告干部，我的脚伤了。
3: 蹲下。你很牛啊，啊，牛得很，不清醒。从今天起，你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你是什么人？第二，这是什么地方？第三，你来干什么？哪天想清楚了，哪天解除禁闭。第三，
2: 我、哦、你现在是什么人类？嘿。

0: 干部，老子不怕你，咱们走着瞧。
1: 好，咱们走着瞧。
2: 张大嘴儿和李干部就这么走着，相互瞧着。春夏秋冬季节更换，本来呀、啊，他们要较量八年的，可是就在第七年的一天，
0: 李干部，这七年我服了。
1: 大嘴呀，在监狱里边，我对你的改造已经到头了，可是呢，在外边的改造就全靠你自己了啊！起来，起来！出去以后啊，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呀、啊，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1: 对，写信。

0: 我叫张大嘴。
1: 哎，对不起啊，我们这不缺技校工，你呀还是到别的地方看看去吧。
0: 哎，同志啊，师傅，师傅，师傅你好。
2: 不行不行，咱们这儿编制早就满了，你还是过两年再来吧。
0: 哎，师傅，领导，领导同志，你好。
3: 我没好意思了，老弟，这个事情等我们领导回来再讲了啊。
0: 小姐，不，阿姨，不，大妈。
4: 谁是你大妈？上星期我们这儿才开除一个打架斗殴的，你这种人谁敢要？赶紧走！
0: 我该去哪儿？我该干什么？我该找谁呀？
2: 没路走，走老路呗。
5: 对，
6: 走老路呗。
3: 没活干，干救火嘛。
2: 是啊，干救火嘛。
1: 老大的老伙计都在等着你呢。
4: 大嘴，别听他们的，你忘了。
7: 大嘴呀，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6: 对，写信。

我的天气挺好的，你好好工作，别把我牵挂。怎么，你这么久才给我写信？一切都如意吧。

0: 大嘴呀、啊，你听我说啊，挺直了你的腰杆儿，别趴下呀。
1: 对，挺直腰杆儿，别趴下。
0: 1985年10月23日，李干部。
2: 张大嘴没想到，为了自己错别字满篇的一封诉苦信，李干部呢，却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都是写给谁的呢？

0: 棉纺厂、制药厂、手扶拖拉机械厂。
1: 喂，你就是张大嘴？
2: 对，我就是张大嘴。
1: 关于张大嘴同志工作安置的信函，这姓李的是你什么人？
2: 他是我的管教干部。
1: 我看他像你爹。小子，明儿上班吧。好的啊。
2: 我上班了。

大嘴工作服上的油斑是越来越腻，李干部身上的警服也由白变绿，张大嘴脸上的笑容是越来越自信，李干部腿关节上的炎症也越来越牛气。尽管装了电话，配了 BB 机，两个人呢，仍然觉得写信这种形式很有意义。

挺好的，关节的毛病不用牵挂。你呀、啊，给我寄来的那些药，我已经转送给病重的同志，以后啊，就别再买了。

0: 是穿警服的。
1: 张希望从此有了个姓名，穿警服的女人。这岁月如梭，张希望念了书，李干部的孙女也警校毕了业，张大嘴儿开起了奔驰，李干部呢，却坐上了。

挺好的。明天呢，我就要光荣的退休了，孙子孙女接我的班，祖孙三代呀，全是警察呀。

0: 2001年2月18日，张大嘴。
1: 你刚才说让我做什么？
2: 顾问。
0: 嗨，就挂个名儿。
1: 然后呢？
2: 请您逛世界，
0: 免费的。
1: 我不去。
0: 李干部啊，过去你命令过我10000次，现在我命令你1次，总可以吧？
1: 我不去。
0: 我说李老头啊，你怎么就这么犟呢？你说你这一辈子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红土看光头，这又不花你的钱，除了看看这花花世界，上哪找那么好的事儿啊？啊，
1: 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呀？
0: 我这不跟你说话吗？
1: 有了几个臭钱就这么牛？是啊，大嘴呀，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了红土看光头啊。我李干部就这么活了一辈子，
0: 后悔了？
1: 不后悔。
0: 如果下辈子还有选择的话，
1: 我还做一名监狱的人民警察。
0: 李干部啊，我是说你给我的很多很多，可我能给你些什么呢？
1: 信呢、啊、
0: 信。
1: 对，信你的他的，还有那些把耻辱和忏悔留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你们给我的每一封信都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财富啊。
0: 李干部，
1: 张大嘴，
0: 李干部，
1: 哎呀，张大嘴呀，
0: 李干部。

0: 干部，18年了。
1: 是啊，18年咱都没见过面呢。你看，
0: 绿干部，你可老多了。
1: 哎呀，你也胖多了嘛。
0: 绿干部，您的腿，
1: 哎呀，拐。
0: 什么？拐
1: 的没事儿，
0: 李干部，
1: 大队员，大队长，快起来，让我好好看看。哎呀！

烦，做不完的事情让我失去了自我。朋友说我现在就像过去的师傅，我已经一个多月都没空洗澡了，远远看上去像从

快玩完了，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现在营养不良四肢无力就快玩完了，我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

0: 的出息了，敢跟我叫板，不让干，滚蛋。
1: 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仔细分析了情况之后，决定要去北京面见袁大头，遭到弟兄们强烈的抵制，没一个同意他去的。就连老成赤重的袁金凯、孙烈臣都坚决反对。袁金凯头一个发言呢：“师长啊，这个袁大头可不是一般的人，这个人心是黑的，手段极其毒辣，不用卑职讲你也知道，他曾经暗杀过宋教仁，明的不行，他暗中下手，逼得孙中山下了台，他是独揽大权，紧接着废除两院，废了国会，他自己是唯我独尊呢。这个人是顺者生，逆者亡，如果师长意气用事，要到了北京，他可就随了便了。那时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这可就应了那句话是自投罗网啊。话又说回来了，您就瞪眼不去，那找个借口呗，非得说我就不去吗？完全可以避免，或者是身体不适啊，或者找个其他的理由谢绝了就算了，现在的事儿能拖咱就往后拖，老虎不能离开深山呢，老虎要落到平川，有天大的能耐也施展不出来了，龙不能离开大海，离开水也玩不转呢，望师长三思。大伙儿紧跟着七嘴八舌头的，不能去不能去，哈哈哈哈。哎呀，各位老兄啊，你们说的对不对？金石良言。我张作霖也不该给他一撅屁股，我知他拉几个粪蛋儿。你看袁大头耍别人行，耍我老张不那么容易。宋教仁是怎么回事？宋教仁纯属是个文人，他有枪杆子吗？他就有笔杆子，在关键时刻那笔杆子怎么能盯得住枪杆子呢？所以他非死不可。再说孙大炮、孙中山威望是挺高，空架子，光凭着一张利嘴到处讲演，光凭着一支笔写点文章，那关键时候顶个屁，还得枪的给，炮的给，这个你们不要忽略了。我张作霖跟他们一样吗？我手下有几万人马，有在座的各位铁哥们，我怕什么？我不怕。当然我也不能说一点准备没有，你看张作霖呢，在重大问题上一点不粗鲁，心细如发呀。张作霖说这么办，我要不去，袁大头看出我这个孬种，看出我是个胆小怕死之辈，我退一尺他进一丈，往后在他眼皮底下干事儿不好干呢，我就给他来个顶尖上，叫他知道我脑袋难听，往后他瞅咱哥们儿另眼看待，所以不能猥琐，必须顶尖上。另外一个，我也到那探探底，我看看袁某人究竟何许人也，通过谈话我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对我们下一步怎么做有好处。但呢，我也料到了，也可能像大伙说的那样，袁大头对我下毒手，或者软禁，或者暗杀，或者把我想办法干掉。你们甭怕，我早说过这句话，我浑身上下这一百来斤我捡的，我张作霖死过十来回我没死了，我怕个什么？死不就死呗，人迟早不都有那一天吗？那算不了什么。但是各位啊， 今天咱也是正式会议。我前脚走着之后，冯林阁冯兄在，你把你的28师全准备好，马上开进奉天城，跟我留下的27师要稳坐钓鱼台，把这地盘牢牢给我守住。另外把东边道的张景惠、洮南府吉林的吴俊生马上通知他们严阵以待，做好战斗准备。一旦我要有个3长2短，你们马上把炮口对准山海关，往关内狠狠给我打，直打到北京，绝不要心慈手软，听见了吗？啊，我们全听见了。您这意思，您是非去不可？对，非去不可。唐二虎站起来了，我同意。他妈胆小难得将军做，大丈夫生在天地间，就怕左右摇摆，狐疑不定，又想吃又怕烫着，那不叫男子汉。雨婷这么做就对了，不过你去我不放心，我跟着你保镖，你看怎么样？咱哥俩形影不离，冤的头不动你还则罢了，要想动你，我杀他个马仰人翻，我宁愿把这条命也扔到北京。好，我带你去，你算我的保镖。你看谁手底不得有把人啊，怎么叫铁哥们儿？你不管干什么工作，跳光杆舞，连一个可靠的人都没有，什么工作你也干不好。古往今来皆同一理呀、啊。张作霖之所以腰杆子那么硬，手下这些弟兄那给他卖命。你像唐二虎这样的，虽然属于浑人一类，但是他为了张作霖宁愿两肋插刀，你那灰胳膊我就打冲锋，所以张作霖才这么横。那横也得有道理，什么能耐也没有，你还比谁都横，你不找倒霉你找什么呢？唐二虎这一提议，张作霖马上批准，叫唐二虎在卫队团里头选拔一营精锐，由唐二虎领着作为保镖跟着一块去北京。带一个营就不少了，那阵那一营啊，要编制官兵全算上，没有500人也差不多呀。这又不是出兵去打仗去了，你带的兵太多也不行。张作霖临动身之前，把27师的事儿委托给孙烈臣，那是磕头的大爷，跟冯林阁双方携手把家看好。第二天，张作霖就起了身了，从京凤站上的火车，带着一营卫队，起身奔京城。路上无话呀，这天到了北京了，在哪儿住呢？张作霖经过思索之后，决定住在北京奉天会馆。你看那阵在京城啊，各式各样的会馆，什么广东会馆、广西会馆、四川会馆、奉天会馆等等等，每一省都在京城设立一个办事机构，就好像现在的是什么什么什么驻京办事处啊，跟这意思大同小异，就为了给本地人呢，往来办事的方便，又是同乡。不过这个奉天会馆也好，其他的会馆也好，建立的时间比较长了，逐渐的呢被一些有权势的人所掌握，做一些肮脏的交易啊，就成了政客们、军阀们肮脏的交易场所。张作霖一说住的奉天会馆，这儿的董事们可乐坏了。你看张作霖官不大呀，名望可太高了，官里人没有不知道的。张师长别的高级旅馆都不住，单住奉天会馆，这是给会馆贴金呢。头一天着手就打扫卫生，清理闲杂人，把最好的房间给张作霖腾出来，悬灯结彩，6个董事穿着长袍马褂，带领着头面人物届时迎接张师长。张作霖骑着高头大马，他 康二虎挎着双枪在旁边保镖，一营卫队一色都是马队，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一到了奉天会馆门前呢，首先这块放起了鞭，五万头的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叮当噼啪噼啪噼啪，招惹的看热闹的人呢，无期待数。张作霖春风满面，甩凳下马，陪着大斗篷，董事们赶紧过来迎接。张师长，张师长，欢迎您下榻奉天会馆，往我们脸上贴金呢，我们非常高兴。您放心，所有的花费您分文不用掏，我们给包下了，您往里请，往里请。要不怎么这个人都想有权有势呢？这玩意儿跟普通人是两回事儿啊，普通人来了谁理呀？你看张作霖这一来，大马金刀的，哎呦，这人呢前呼后拥，抱粗腿捧臭脚的，用鞭子都打不跑。哎，张作霖进了屋，梳洗已毕，把武装全都卸掉，换上了便装。一看拜会的人太多了，张作霖告诉唐二虎一概谢绝，就说路上我累了，我要休息。谢客的牌子挂出去了，别人一看不敢打扰了，就这么纷纷退去。张作霖表面上镇定，心里也害怕呀，这人心里头有事儿，哪有功夫唠闲嗑啊？所以才谢绝所有拜会他的人，他要一个人冷静冷静考虑问题。张作霖坐不稳站不安，背着手在屋来回直溜。哎，等到掌灯的时候，他告诉唐二虎骑快马拿我的片子，赶紧去如意胡同把于雪斋我那老朋友给我请来，用轿子把他抬来。哎，多晚也得叫他来。当晚九点整，于雪斋来了。您对这人还有印象吗？在前套乱世枭雄，咱曾经说过他，这个老鱼头不简单。原来跟赵尔巽在一起，他是有名的文职官员，刷笔杆子的出身，但是结交甚广啊，上上下下，各行各业，特别是军政两界的头面人物，都跟他有些往来。像这种人活动量是相当之大。张作霖知道信儿之后，对这老头尽量收买呀。咱不止一次说过，张作霖有个最大的长处，舍得花钱。在这方面他不吝啬，花多少钱都行。什么人架得住这玩意儿？糖衣炮弹一打就中。后来于学斋为张作霖奔走，到了北京，先见的侍从武官长殷昌，把张作霖10万元的大票子给摔这儿了。10万，那年头那10万，那是现大洋啊！把殷昌也给打动了。就这样，殷昌进了聚仁堂，见着袁世凯。千方百计替张作霖美言，袁世凯一高兴，嘴一松，这才任命张作霖是27师陆军中将。

0: 师长。后来袁世凯又后悔了，大骂殷昌，这咱都说过，不重提了。就是这个老鱼头，打那儿之后，张作霖对他感激的无可无不可。张作霖还有个优点，不忘恩，你对我有好处，我绝不忘；你对我有仇，我也不饶。他是这么个人，他们经常不断的通信。这次张作霖到了奉天会馆，当天晚上就邀这老朋友前来叙谈。老头刚到二道院，张作霖闻信之后，光着脚跑出来了：“哎呦呦呦呦呦呦，老哥哥，老哥哥，都把我想死了！你那挺好吧？”于雪斋是受宠若惊啊，拉住张作霖的手：“师长，严重了！哎，托师长的福，我混的还过得去。屋里请，屋里请。”进屋了。到屋里之后，手下的副官卫兵把吃的喝的都准备好了。张作霖一挥手，都退出去，包括汤二虎在内，都不准参与。关上门，就他们俩推心置腹，好好谈谈。张作霖给于雪斋先倒上一杯茶：“老哥哥，这是特制的铁观音，味儿不错，你先喝一碗。”“哎，好好好好。”老头品尝品尝，很好很好。借着灯光，张作霖一看这于雪斋没老，小脸瓦亮，嘴唇通红，脸上都起薄色。“老兄，我听说您现在在大总统府当了内务处的处长，对吗？”“
1: 哎嗨，混碗饭吃呗。”“
0: 不错，经常在总统府走动。”“老哥哥，我得替您祝贺呀。作霖虽然现在混的也行，每当想起老哥哥对我提拔之恩，我是铭刻肺腑。哎呀，张师长，别再说了，你我不是外人，你对我绝对够意思。我在何时何地也忘不了师长你哟。”哈哈哈哈。“哎，师长，你这次来北京也太匆忙了，为什么事先不打个招呼？要打招呼，我好去接你，恕老夫应接来迟之罪。”“
1: 哎，老哥哥，不但你感觉到意外，连我都感觉到意外，这是匆忙之中做出的决定。”“
0: 哦，究竟为什么？”“
1: 您还不知道信儿，大总统给我排了加急电报，他要招我到北京城，也不要干什么。大概我估计这不是什么好事儿，我一着急我就来了。我这个人是个直性子，您还不知道吗？什么事儿我心里也高不开，快办完了我心里的干净。”“
0: 哦，有这等事儿。”
1: 于雪斋手捻银髯，一边品茶一边转弄着眼珠。“
0: 那么我听说前些时张总督西滦进了京了，我还见过他一面，后来我一扫听是为了师长的事儿，可能在大总统面前他说了您的坏话了。”“
1: 对对对呀，那能说好话？我们俩死不对眼，
0: 因此大总统才把你招到北京来。”“
1: 哎，老哥哥，你给我分析分析，这个大总统对我能怎么样？哎，就是吉凶祸福吧，你想给我来一卦？”“
0: 所说的卦不是算卦的卦，是叫于雪斋给分析分析。”于雪斋眯缝着眼睛考虑了多时，“
1: 这个，嘿嘿嘿，师长尽管放心，你此次进京太对了，太对了。你要不来或者迟来，必招来人家的借口，那时候你就被动了。你呢，见电报闻风而动，表示对大总统的召见是十分重视，让他抓不着任何借口。 你打了个主动又漂亮的仗，这招棋走得太对了。至于张锡鸾告了你的状，说了你的坏话，袁大总统对你如之何嘛？我认为不会有什么事儿。啊，我的估计，你这次能觐见大总统，不但没有坏处，相反还有好处。
0: 哦，能这样，
1: 愿闻高论。哎，不是什么高论，师长请想，现在国家乱得跟一滩麻一样，你看看南方闹革命党，四川云南贵州也不太平，中原一带还闹白狼什么起义，简直摁倒葫芦瓢又起呀、啊！现在跟外国人的交涉非常频繁，列强天天瞪眼珠子，特别是东洋的小日本啊，到时候撸胳膊挽袖子，什么大使什么特使经常进中南海，搞得大总统是焦头烂额。往后您住下，咱慢慢谈，我把所发生的一切如实的向师长你讲一遍，你心里就有数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东北嘛还比较太平，尤其奉天稳如磐石啊。你蒙古剿匪立下赫赫战功，现在辽吉黑三省比全国各地都安定。袁大总统不是不知道，他要把你老兄给惹翻了，他没事找事儿，东三省再烧起火来，他就活不了了。就因此根据这个情况来分析，他对你只能嘉奖，不敢施加压力，能吗？要真这样，老兄，我得请客。是啊，我敢打赌，倘若你要有个三长两短，你就告诉你的部下，把我的饼贴给我烫了。这是一句绿林的黑话，也不知道于雪斋跟谁学的。饼贴就是脑袋，烫了就给掀盖，就是把我脑崩盖给崩了。常作霖也乐了，怎么样？如果师长你要一帆风顺的话，我敢以万金打赌，咱俩押一保，看看谁输谁赢。
0: 老哥哥，
1: 真要像您所说，我何独请客，我必有重金酬谢。您不说，我也得谢谢您。这俩人一谈就入黄，越唠越投机。说张作霖拿他当老师啊，什么事都请教他。后来于雪斋说，不过你在见大总统的时候千万别露出骄傲来，要显着毕恭毕敬，但是还要不卑不亢。我说这话你明白吗？还不要害怕，畏首畏尾。你那样的话对你可不利呀、啊。
0: 哎，好好，我明白了，不卑不亢，
1: 就是态度坦然吧。对，既尊重他又不怕他，这不用我教给您，您自己好自为之。另外呢，袁世凯这个人很难对付，往往他嘴上说的是东，他心里想的是西，有很多话他兜圈子，善于投石问路。但呢，我也抓住他一个规律，他有千条计，咱有一定规。他不管怎么说，您不要急于回答，要先问上三个为什么，把话想好了再给他回答。
0: 我明白了，明白。
1: 还有一条至关重要，哎呀，我得怎么说呢？哎呀，咱哥俩无话不谈呢，你有什么耐口的？也罢，现在咱们袁大总统正筹划一个了不起的大事情啊。
0: 哦，
1: 了不起的大事，他现在身为大总统海陆空大元帅那最大的了，他还筹划什么大事情？难道说比这还大吗？ 我的师长啊，那大总统是最大的了，他也没有皇帝好啊。
0: 啊，怎么袁大总统想当皇帝？
1: 对呀、啊，你不明细理，张师长，你听我慢慢道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3: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 张作霖和于雪斋清谈肺腑，无话不讲啊。最后这老头一高兴，把袁大总统要想当皇帝这个极为秘密的事儿泄露给张作霖了。张作霖真是出乎意料之外，哦，还有这么点套头，哈哈，看来咱们这个大总统野心比我还大。那当然了，不过难呐。大总统要不想做皇帝，就不能发生21条啊。日本人乘虚而入，要挟大总统提出21条件，如果大总统答应了，日本人全力支持他做皇帝；如果不满足东洋人的要求，日本人什么态度就很难说了。现在大总统被搞得焦头烂额呀。张作霖啪把茶几一拍，怪不得工人罢工，学生罢课，闹得乌烟瘴气的，闹了半天这根儿在这儿呢。这个袁大脑袋，嘿嘿，这叫没事找事，引火烧身。对，就是这么回事。我说张师长，这话是从我嘴说出来的，你听完了做的心里有数就算完了，切莫声张。这个时候要传扬出去，对你我是大大不利。
0: 那当然，那当然，你放心，到我这儿就死住了，我跟我老婆也不能谈这事儿，
1: 那就对了。因此我说，你见大总统的时候，完全有可能袁某人向你提出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你一定要别谈这21条，这是属最忌讳的事儿啊，躲着走，转圈走，别碰这21条。至于怎么措辞，我想师长比我能说啊，你坐在心里头有本账就得了。
0: 明白明白，哎呀，多谢赐教，多谢赐教。师长啊，我不是捧你，我也不敢说慧眼识真人，也不敢说认识英雄，我就发现我跟你接触这几次，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只要师长站稳脚跟，能够随机应变，前途无量啊。
1: 是吗？那感情好。不过老兄，我是有什么说什么的，我就是区区弹丸之地一个奉天而已，那属于偏邦塞外中原嘛，我这没几个熟人，除老兄之外几乎俩眼一抹黑。
4: 慢慢来呀，慢慢来呀。
1: 我没说你这次来得好吗？这回北京你没白来呀。等师长把自己的事儿处理完了之后，鄙人在浙江会馆为师长洗尘。顺便我给你介绍几位朋友，这都是功夫之中的上层人物，也是当代知名人士，师长要广泛跟他们结交，何愁朋友不遍天下乎？
0: 好，好，好，好，老兄，那么关内的事情全仰仗您了，你就是我师父，你画出道了，老张就走，你绝不能让我掉窟窿桥里头， 那当然，那当然了。

两个人一直谈到次日三点。玉雪斋有点累了，怎么累了？犯大烟瘾了，要回府抽大烟去了，话呢也说个不得理了。张作霖起身送客，临走前玉雪斋还不放心，千叮咛万嘱咐的，张作霖频频点头。送走了老头，张作霖没有觉了，失眠，瞪着俩眼一直到天亮。他脑子可没闲着，把于雪斋告诉他的话，他溜了有六遍，像背台词似的，又分析了见着袁世凯可能发生的事情，如果这样应当怎么办，那样怎么应付，做好了充足的思想准备。第二天带着汤二虎还带着重礼赶奔中南海。首先进了中南海啊，先到城起处，承接包揽的城，起奏的起，你要想见大总统先得到这儿登记挂号。当然上边也有话，城起处这都有底子，那一般人想见大总统那能见得着吗？等到了城起处之后，值班的城起官一听说奉天来的27师师长，格外的殷勤，态度好极了，一说话搓半截，让张作霖坐到大沙发上之后，又端茶又给倒洗脸水。张作霖一看，王爷门前二品官呢，你别小瞧了这伙人，你看他没什么权呢，这一亩三分地儿他说了算，他叫你见你就见，他叫你见不着你就见不着，惹不起。这就应那句话了，阎王好见，小鬼难搪啊。张作霖站起身来，大人，鄙人奉大总统手谕来拜会大总统，请您行个方便，给我转达一声。程奇官一乐，张师长，这个事儿我们知道了，我们知道您非来不可，但是最近几天嘛，这个总统太忙了，忙坏了，正在接待外宾，恐怕一半时没有闲空接见师长。唐二虎一听急了，那我们还有事等着回去呢，那你看得什么时候？难说呀，那我怎么敢说呀，不好办呐，不好办。张作霖一看明白了，卖关子要好处，这就叫卡油。张作霖还不懂这个吗，一伸手叫手下人在大皮包里头抽出一张500元的支票，500元大洋啊，那可是钱呢，往前一递，老兄买包茶叶喝吧，求你高个手行个方便。这位程启官一看500元，挺高兴，哎呀，心说这位师长出手大方啊，好，我马上到里边看看。师长稍后片刻，我尽量把您往前边排啊，让您办完了事好回奉天。张作霖心里说话，你看这个缺德色，哎呀，当时就变了模样了，这不是你说话，这是我这500块钱说话呢。你看卡油的事儿，古今中外老都有，也不分什么皮色的人，哪个国家这玩意儿也有，他就要好处，利用掌中掌握这个点点的权力，千方百计想捞点好处，尤其在那个时代，那人够多坏。经手三分肥，我就给你转达个信儿，名不费劲儿，他说费劲儿，名不难，他说难，这就叫卡油。张作霖在那个时代爬过来的，什么不懂啊，而且张作霖舍得花钱，呱家一下500大洋，这人能不高兴吗？转身往里边就走，等等，老兄，还有点事儿烦劳你帮忙，说吧，张师长有什么吩咐？我给大总统带了点礼物，烦劳您送到里边一并念着。

成大总统。哎，行行行，礼物拿过来了，先得验收啊。三件礼物，一高丽的老山参。那高丽参是世界闻名啊，那是大补品呢、啊。你说袁世凯每年受的那个礼，那能少得了吗？张作霖送的礼能是一般般的吗？这是啊，破了通辽和白城子之后，吴俊升为了感激张作霖救命之恩，把家传至宝啊，勒的脖子勒来的这颗参，给了张作霖。据说这颗参上秤称一称，1斤2两8钱。这山参子有鼻子有眼儿有胡子有眉毛，再过些年都能成精会说话。当然这是谣传了，不过这玩意儿是宝中之宝，世所罕见。没说张作霖大方，本来自个儿想留着，这回为了特殊的用处给袁世凯送来了，连这程启官都为之惊讶呀，能有3分钟没说出话来。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这颗参可太好了，好好好，这可是宝贝啊。看第二样礼物，是张作霖剿匪的时候得的一尊7寸高的金佛，天地佛。7寸高全是赤金的，都多少两黄金。不说这个金子值不值钱，就这个功夫难得。欢喜佛坐着莲花盆，潇洒自然，活的一般，那是工艺品呢、啊。在一个精致的檀香木镶金的小盒里头放着，这玩意儿拿得出手。第三样礼物是张作霖多年最喜爱的积蓄，3颗东珠还有2颗钻石，那都够了个了。这2颗钻戒如果拿出一个来，哪个都在100克拉之上。你想一般的到百货买个钻石多少钱？8500，16000，边儿也贴不上。这大钻石光滑闪闪，在手上一颠都压手啊，个头大小比红枣都大6圈，那也是稀世的珍宝。张作霖也拿出来了，他准知道我扔出1颗钻石去，我能换来10颗，这买卖不赔。要不怎么说有眼光呢？程启官一瞅都傻了都，这开眼了，哎呀呀呀，都不敢碰，光眼馋。验收完了，礼单准备好了，程启官转身走了。15分钟之后，乐呵呵出来了。给师长道喜，恭贺师长，我见着大总统了，把您的礼物呈上，大总统已经过目了，非常非常高兴。另外呢，大总统吩咐明天上午10点在居仁堂召见师长，明儿来吧，10点千万别晚了。哎，多谢。张作霖骑着马回到奉天会馆，这头一关算过了。张作霖呢还是心乱如麻，他不托底呀，一律谢绝客人，把自己关到屋里头闷了1天1夜。第二天9点多钟他就起了身了，因为总统正式召见，所以张作霖是全身戎装，佩戴陆军中将的军衔，鹰帽啊，腰带大马靴，全副的武装。唐二虎把少将服装也穿上了，8名护兵把呢子衣服也穿好，来到中南海，到城启处坐了没5分钟，就昨天接待他们那位长官笑呵呵把手一招，请，往里请。哎，张作霖站起来，把帽子正了正，衣服拽了拽，唐二虎他们不敢跟着进，只有张作霖一个人迈步往里走。张作霖这个眼睛往四外一溜，哦，这就是中南海，好漂亮，哎呦，真好地方，天上人。

0: 他仍然不敢迈大步，也不敢出一点声音。师长，少坐片刻，我去禀报大总统。
1: 烦劳，烦劳。
0: 张作霖规规矩矩的往门旁边一把椅子上一坐，程喜官推门进里屋去了。张作霖坐这儿眼睛好使，一打量这屋，太气派了。哎呀，长这么大没到过这么阔气的房间，美极了。他眼瞅着都花了，他就瞅着一进门啊，紧对着门是八扇屏风。这八扇屏风是红木的框，用黄金包的边儿，黄杨木，然后能工巧匠雕刻的九龙出海图，那上的镶嵌的除了红宝石就是蓝宝石啊，光华闪闪，就像满天的星斗，一眨一眨的，叫人看着眼花缭乱。往侧面一看，一丈五尺多长的长条案，那条案是铁梨木的，雕花透龙，在那上头摆着瓶子罐子。张作霖一看，有三条腿的饼，三条腿的香炉，四方的那是什么玩意儿呢？哎呀，铁锈斑斑，铜锈斑斑，这都是出土的文物。据说你这玩意儿你别瞧不起呀、啊，这玩意儿更值钱还。张作霖对这边没啥兴趣，往那边一看，那什么呢？哎呀，把他吸引住了。后头还有个透笼的小茶几，茶几上摆着一溜座钟，都是西洋进口的，奇形怪状的。张作霖一看这玩意儿嘛还有意思啊，他刚想弯下腰看个仔细，大玻璃拉门开了，程启官高抬腿轻落足，嘣儿站好，喊了一声：“大总统到！”张作霖突然心里的感觉到紧张，马上双脚并拢，站了个笔管调直，把帽子摘下来拖到右手上。定睛瞩目一看，玻璃拉门开后，从里边慢慢的走出一人。这人五短身材，粗脖子大脑袋，圆肩膀，小腿不长，穿着是全身戎装海陆空大元帅的礼服，头上大白缨能有一尺多高，这叫大元帅的冠。当皇上有什么龙冠，当王爷有三闪王冠，这大元帅有大元帅的帽子，上头都是金线攀花，肩上扛着大元帅的肩章，那上的绣满了嘉禾和日月星辰，金穗子都垂出半尺多长来。再看袁世凯的古胸脯前边挂满了勋章，有六棱的，有三角的，有四方的，有圆的，也不知都是什么玩意儿，叮当啷直响啊。再看袁世凯一张大脸盘子，浓眉毛，大眼睛，双眼皮儿，骨鼻梁，厚嘴唇，大嘟噜腮，瓜子儿脸呢，长到个儿了，上窄下宽，三个下巴壳。你看咱们都一个下巴壳，那胖了出双下壳，他太胖，三个下巴壳。特别是袁世凯这大血脖，就这后脖梗的这肉，一把抓不透，一刀都砍不透，光这块肉没有二斤也差不多，证明营养太好了。你别看这样，袁世凯是两眼放光啊，举止稳重，俨然跟泰山相似，让人望而生畏。袁世凯进屋之后，坐在正中一个大沙发上，双手扶着沙发的扶手，身子往后一仰，肚子一舔，是鼻管调直。啊，张作霖一看，这就是威风凛凛、声名远播的袁大头，这回可见着真人了啊！

0: 张作霖不敢怠慢，往前紧走几步，右手脱帽子，左手低吹，行了个90度鞠躬礼。报告，奉天27师师长张作霖拜见大总统。行完礼之后，啪站好，请大总统训示。袁大头看了看眼前站的这位小个张作霖，蛮精神的，这就是红胡子张雨婷啊。虽然没见过，早就听说过，个儿不大，可挺精神。看了能有2分钟，袁世凯把胖手伸出来，张师长，坐，坐嘛，谢大总统。张作霖呢，就坐在门旁边那把椅子上面。袁世凯一乐，张师长何必离那么远呢？来来，坐到我身边来。他用手一指身旁的沙发，张作霖赶紧换了个位置，坐在这沙发上了。这回跟袁世凯挨着不到1米远了，但张作霖可不敢像袁世凯坐的那么实在，屁股是半坐，侧着身坐，随时准备站起来回话。张师长是什么时候进京的？
1: 报告大总统，
0: 昨天卑职就来了。
1: 坐坐坐坐坐坐坐。
0: 好，好啊。袁世凯嘴说好，心里正打着算盘，心说这张作霖可真不好对付。我认为着给他拍个电报吓唬吓唬他，煞是他的威风，警告他不要太狂了。我以为张作霖有天大的胆子不敢进北京，没想到他见着电报马上就盯上来了。对我这份电报他根本没在意呀。再看张作霖这股精神的劲儿，一点没带着畏惧的眼神，就知道这个小军阀是个刺儿头，不要等闲视之。袁世凯昨天晚上啊也没睡好觉，如何对待张作霖他也盘算来盘算去啊。原来他的意思是把张作霖调进北京，抓一招之错把他软禁或者是干掉。后来他推翻了自己的想法了，不行，张作霖手下那帮铁哥们惹不起啊。吴俊生现在要提升29师师长，冯林葛28师师长，张作霖是27师师长，他们都是一个鼻子眼出气儿。现在东北是他的人都星罗棋布，树大根深，我要收拾张作霖是打一个牵动一大片，无异于等于捅了马蜂窝呀。所以这次接见张作霖他是另有打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媒体看珲春今天播出，延边深耕电商生态，激活内外双向发展新动能；珲春市现代设施农业高科技示范园项目有序推进。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随着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即将在吉林启幕，全省新电商产业迎来数字赋能、全域升级的全新发展热潮。近年来，延边州抢抓新电商发展风口，立足延边区位、生态资源与开放政策叠加优势，持续健全服务体系，培育市场主体，做强供应链条，畅通国际物流，创新探索形成内塑延边好物品牌、迈拓东北亚跨境通道的电商发展模式。来看延边电视台的报道。
3: 作为延边跨境电商发展的核心载体之一，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如今集商贸、文旅、展销于一体，成为边城对外开放的全新名片。园区依托珲春口岸进口优势，打造特色帝王蟹展馆，推出一站式选购、现场加工的沉浸式体验模式，让跨境商贸业态更具烟火气与体验感。
4: 暑期游客量持续上涨，我们结合旅游需求打造沉浸式海鲜体验，鲜活海产品一站式选购、现场加工烹饪，依托产业园平台实现商贸与文旅融合发展，让更多游客认识珲春跨境海鲜产业。
3: 立足延边开放优势，我州坚持通道前置、双向贯通，构建内外联动跨境电商新枢纽。建成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及位于延吉通港区的 RCEP 延边跨境进出口中心等重点平台，集聚200余户电商、物流、外贸企业入驻。依托珲春东北亚国际商品城、延吉保税展示体验集散中心、珲春易购等展销载体，深耕网购保税进口1210业务，汇集万余款进口商品，坐优进口商品新零售业态，打造形成全省旅游购物新地标，做强载体业态，释放集聚辐射效能。依托珲春延吉双国家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全面落地9610、9710、1210等多模式跨境电商进出口业务。珲春全新开通的5034保税电商物流转口业务首年贸易额突破35亿元，延吉跨境通甄选公共商城 B2B2C 上线1000余款产品，构建跨境电商全模式政策服务支撑体系。珲春宗市区在东莞、宁波等城市布局大型集货周转仓、揽收仓36个，开通国内首家菜鸟对额大包专线，东北首条跨境电商包裹国际公路运输 TIR、 中俄铁路邮件三大业务，形成辐射全国的揽收网络。对外打通开放通道的同时，我州深挖特色农产品产业价值，引导本土食品企业拥抱数字经济，打破地域销售壁垒。敦化市常有食品有限公司依托成熟的生产加工体系，借助多元直播渠道，持续拓宽杂粮煎饼的全国销路。企业深耕品牌自播的同时，联动东方甄选、与辉同行等头部主播，构建品牌自播加头部达人双渠道运营矩阵。目前企业抖音、淘宝、快手等主流平台全域粉丝总量突破百万，2026年上半年线上销售额同比增长20%。
5: 我们常有煎饼先是建起了工厂实景直播间，把生产全流程公开透明地展现给消费者，靠实打实的品质攒下信任，再逐步对接头部达人合作带货，靠流量带动销量，一步一步把线上市场做了起来。
3: 在汪清县，黑木耳等特色农林产业搭上电商快车，实现提质增效。在机关乡大北村的机关食用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电商销售中心，7名专职

0: 电商主播，实现日均销售1200单左右，成交金额6万余元。目前，我州8个县市全部获批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为全省唯一。全州累计创建各类电商示范项目137个，累计创建省级新电商新编富民试点村36个，县乡村三级电商服务支点达870余个。与此同时，我州全力拓宽好物上行路径，持续举办延边朝鲜族泡菜文化节暨新电商直播节、国潮时代云购全球、新电商嘉年华等系列主题活动，拓展延边好物等品牌知名度与市场影响力。延边广播电视台打造的电商直播创新融合项目延边优选，自去年5月开播以来，全平台累计成交200多万单，直接带动本地30余家生产企业增产扩岗。常态化开展网上年货节、双品网购节、助农丰收季等促销活动。京东、天猫平台、10大地方馆常态化运营，崔奶奶、山里娃、东北华辣哥等电商团队持续发展壮大。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泉州网络零售额实现126.62亿元，同比增长10.94%。1至7月，泉州跨境电商商品贸易额146.51亿元，同比增长179.9%，电商销售总量持续稳居全省前列。
1: 计划总投资6.83亿元的珲春市现代设施农业高科技示范园项目建设正有序推进。
2: 在马川子乡南山村的一处建设现场，记者看到安装工人将一根根数十米的弧形钢管骨架推至中央骨架上方，多个大棚初具规模，墙体安装已经完成。
3: 计划建棚呢是306座，现在已动工106座，已建成46座。然后这46个棚呢，计划是在九月中旬，然后和9月底，然后定植。主要种植的作物呢是，大棚的彩椒和西红柿的大红这个品种。主要我们面对的市场呢是俄罗斯的这个远东地区和北方四岛。预计项目是，2027年的7月份到9月份，然后全部完工。
2: 据了解，该项目由山东寿光农控集团投资建设，总用地面积3032.82亩。项目将在马川子乡、羊泡满族乡等乡镇布局实施，聚力打造集智能化生产、标准化加工、品牌化运营、科技化示范、休闲化体验于一体的现代农业综合体。项目建成的同时，带动周边乡镇劳动力就业，助力增收。
3: 北园区建设完成之后呢，大概的话能创造600到900个长期固定的工作岗位，然后1500个短期岗位，就是说是每年的采摘季，然后能6个月的时间，每个采摘季是3个月。
1: 暑期旅游旺季不断升温，地处中俄朝三国交界的珲春市，凭借独特的边境风情与历史文化底蕴，民宿消费市场持续火爆。记者实地走访发现，非遗特色民宿深挖历史文化与非遗记忆，城区便民精品民宿主打便捷舒适高性价比，两类民宿错位经营各有特色，共同擦亮珲春文旅旅居新名片。
2: 坐落于丝绸之路渤海古镇的半山岳民宿酒店是珲春文旅融合发展的典型代表，民宿深挖渤海国千年历史文脉，建筑延续古镇唐风古韵，飞檐翘角，青砖黛瓦，将渤海文化与朝鲜族非遗元素完美融合，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古今交融的文化氛围。同时，民宿紧邻古镇演艺广场、非遗市集，可观赏实景演出、灯光秀，一站式享受住宿加文化加游玩的全新体验。
4: 在抖音上看到了这个渤海古镇的这个风景都很漂亮，就想过来来看一下，觉得这里面住的条件还挺好的。
5: 我的别墅呢主要是以原木风格，主要是古风的一个建筑吧，然后带有着延边岛朝鲜族特色的榻榻米，然后青砖绿瓦的，然后庭院小桥流水。然后我们的客房呢主要就是以古风的一个建筑为建造的。目前的话，我们总共的床位是有186个左右，然后能容纳的话是200多个人。
2: 和古镇主打文化体验的民宿不同，珲春城区各类便民精品民宿主打便捷、舒适、实惠，受到广大游客青睐。在珲春经营几家民宿的陆连凤告诉记者，进入暑期，民宿凭借贴心的服务和亲民的价格，俘获了不少自驾游、家庭游游客，日均入住率稳定在80%左右。
6: 进入暑期以来呢，我们这个订单量也逐渐的增加了，然后我们就是做好我们在卫生方面，在服务方面，这我们是尽量做好这些，给顾客有一个像家一样的感觉，让他们住得舒心，玩得开心。
1: 珲春市河南街道沿南社区近日组织学生志愿者开展创城志愿服务实践活动，用实际行动擦亮社区文明底色，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7: 清扫现场，学生志愿者们佩戴手套，手持垃圾袋等清洁工具，在小区各个角落开展拉网式环境卫生整治，重点清理绿化带内塑料袋、纸屑等白色垃圾，以及道路边角容易被忽视的卫生死角。
8: 参与打扫整理，看着环境变得整洁，内心满是成就感。劳动不分大小，既美化了社区，也让我懂得奉献的快乐，劳动最光荣。
9: 借助本次实践，既改善小区卫生死角，也让青少年切身参与文明城市创建，带动居民养成爱护环境的习惯，凝聚合力，打造干净宜居的社区环境。
10: 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邮储银行齐发公告。记者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已经根据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陆续发布公告，明确了最新的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执行要点。财政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信用卡分期贴息比例为年化1%，多家银行信用卡分期贴息不需要单独签订协议，和虚假消费等违规行为将被追回贴息资金等。
1: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2: 袁世凯接见张作霖，这次接见不是一般的接见，也可说两个人是一种心理战。说句白话，铁拐李八眼挤，你糊弄我，我糊弄你，都要试探试探对方究竟是什么态度。你看表面上有说有笑，心里头都十分的紧张，说哪句话甚至哪个字都经过再三慎重的考虑。那袁世凯那城府够多深，应付张作霖觉着不费吹灰之力，但从辗转的接触当中，他发现这张作霖并非等闲之辈，绝不是没念过书的大老粗，这人说话带棱带刺儿，软中含硬啊。要按袁世凯当初的想法，把张作霖软禁或者干掉，现在他以为这样干是实在不妥呀。杀张作霖不费吹灰之力，张作霖那些党羽星罗棋布，根深蒂固，那嗷一声非造反不可，东三省就得丢啊。因此他反来覆去的琢磨，最好还是收买利用。他把这个法宝啊拿出来了，来人给张师长献茶。是。大总统给一个小小的师长献茶，没有过，这也叫破例呀。茶水端上来，袁世凯还说呢， 这是顶好的铁观音，张师长品尝品尝怎么样？多谢大总统。其实张作霖喝了两口啊，也没喝出什么滋味来，假装内行。好，好，作霖这回可开了口味了，大总统赏的茶的确香味扑鼻。坐坐坐坐坐坐，雨婷啊，你我虽然没有接触过，而你的名声嘛，我早就听说了。张师长治军有方，剿灭蒙匪两次作乱，使东三省固如磐石，书刊嘉奖啊，本大总统绝不会亏待于你。张作霖站起来，站了个笔管调直，脚后跟一碰，腰板一拔，报告大总统，作霖不忘大总统的栽培，谢谢大总统。坐下坐下。雨婷，不要这样拘谨嘛，一回生两回熟，论功咱是上下级，论私我们还是朋友嘛。谢大总统。坐坐坐坐坐坐。哎，雨婷啊，东三省局势如何？中日关系怎么样啊？张作霖一听，他话拐了弯了。看得出想用软招笼络我。张作霖假装不懂，回大总统的话，奉天局势安定，中日关系和睦。作霖身为军人，谨遵大总统的告诫，不过问外交问题，只知保护地盘要紧，不管他大鼻子小鼻子，红毛罗刹还是天王老子，只要欺负到咱们头上，作霖绝不屈服，愿率军死战，不惜身寻。哎呀，他回答的相当流利，袁世凯心里就一翻个，他巴嗒巴嗒滋味，觉着张作霖这套话虽然简短，但说明问题，表面上尊重大总统，实质告诫袁世凯，我张作霖就是守地盘，不管他大鼻子小鼻子红毛罗刹还是天王老子，那也点了袁世凯了，想动我奉天的地盘，那我张作霖就跟他玩命，就是这个意思。哎呀，袁世凯一看这家伙越来越难谈拢啊，哎，你还挑不出他毛病来。好，张师长对政治如此严谨，这是对的，因为你是武官嘛，武官有武官的责任，文官有文官的义务，不要混淆在一起吗？哈哈哈！太对了，太对了！哎，用茶，用茶。这袁世凯又跟张作霖唠了一会儿嗑，马上话锋一转，又说了：“不过张师长，我听说你跟张锡銮公好像有点不睦，这样不太好吧？张锡銮公两朝重臣。”年纪高迈了，人嘛总有老的时候，说话难免啰啰嗦嗦，语无伦次，还望张师长担待一二。我最不放心的是你们两个人的合作问题。张作霖一听来了，转了半天圈子，来到主题上，张作霖又站起来，报告大总统，这。我不懂您这话什么意思。作霖是军人，以服从为偏执，张锡銮是我的上司，他是总督，作霖敢不服从吗？只是人嘴两张皮，反正都是理，这叫我难以解释。你不要嗔心嘛，我也没说旁的，只是呢对你器重而又替你担心，希望你回到奉天之后要好自为之，有什么困难尽管直接找我嘛。

0: 总统。
1: 哎，你坐坐坐坐，于婷啊，我还有点事儿要问你。哎，你看，究竟是共和好啊，还是帝制好呢？哎，张作霖一听来了，探我的话，于雪斋真是高人呐、事先就点给我了，他可以断定袁世凯得问我这番话。幸亏我昨天晚上把词儿都准备好了，他听完之后腰板倍儿直，回答总统的话：作霖是个粗人，对政治一窍不通，就知道撸胳膊挽袖子玩命打仗，什么共和什么帝制，我不敢妄加议论。他给盯回来了。左林不必客气，也不必有所顾忌，我们是闲谈嘛。既然张师长不愿涉及政治，那么你底下的士兵就一点反应也没有吗？倒有，也灌到我耳朵里了。我不敢说啊，说嘛，咱们是闲谈。回答总统的话，我听说旅长也好，团长也好，营长也好，他们私下都议论，说在我们中国这块土地上，封建帝制5000来年，根深蒂固。帝制嘛，好像适合我们的国情，这个共和好像各行其事，分道扬镳，你不听我的，我不听你的，不伦不类，很多很多人都不赞成，是吗？是，不过当着我的面他们不敢说。那么你看究竟是帝制合适还是共和合适呢？大总统，作霖说句过头的话，我总认为帝制优于共和好。雨婷啊，别往下说了，你我心照不宣，好好的干，好好的干呐，前途无量。照这样干下去，什么公侯伯子男，伸手可得呀。张作霖心中暗笑，麻了巴着的，袁大头野心真不小，真想当皇帝啊！这不是把话递给我了吗？只要听他的话，赞成帝制，我就能封侯封王。管你什么玩意儿呢，顺情说好话，耿直讨人嫌。哎，我就顺着这说，指定没有我的亏吃。但是张作霖心细如法，说话有尺寸，绝不能打开话匣子胡扯了，一句话说漏了，那就欺骗不了袁世凯了。他又说这几句赞成帝制的话，适可而止，不言语了。老袁也不便深问，太露骨了也不是那么回事。哎，不过他心情挺舒畅，拍了拍张作霖的肩头，张师长，这次接见我非常非常满意哟，能结识你这样的英雄，我感到荣幸。大总统言重了，您这是折杀我的阳寿。哎，不必客气。哎，难呐，难呐，人这一生道路坎坷，哎，怎么说呢，也说不清楚。总而言之吧，人得有眼光，得会办事情，只有这样才能摘清脚步，才不至于掉到坑里，你说是吗？
0: 是，
1: 作霖一定谨遵大总统的教诲。袁世凯不往下说了，站起来舔着刘元的肚子转了两圈。哎，张师长，你看，你到这里来，把张作霖呢叫到那个条机的前边，就是那个大长条那案子，你送给我的礼物我全陈列在这儿了。这三件礼物我最喜欢的就是这天地佛，就那一尺多高的天地佛，赤金的，张作霖从内蒙整来的，给了他了。袁世凯指着天地佛说， 天地佛又叫欢喜佛，欢欢喜喜，大吉大利嘛。因此我就把它及时陈列到这儿了，也说明对你张师长是另眼看待哟。多谢大总统。雨婷啊，我的意思呢，你我的谈话到此为止，今后有事情欢迎你到北京来。还是那句话，你要跟张总督和睦相处。
0: 是。
1: 如果北京没什么事情的话，你及早返回奉天，以免出了什么乱子。
0: 谢大总统，作霖告辞。
1: 张作霖深深鞠了个躬，往后退了两步，啪来个后转身离开居仁堂。哎，程喜官好几个往外送他，一边送一边挑大拇指，张师长高高，我们看着大总统非常高兴，这次召见是非常成功啊，给您贺喜了，多谢各位关照，多谢各位关照。张作霖离开中南海，骑着马回到奉天会馆，激动的一晚上没睡着觉。心说话，这回老张打了个大胜仗，任管你袁世凯多狡猾，我把你的实底就摸清了。你这个老家伙是软欺硬怕，就因为我张作霖手里有枪杆子，你不敢动我。我看得很清楚，你是笑里藏刀啊！嘿嘿，不信咱俩就斗斗法。这回回到奉天呢，我呀马上抓军事，扩充军队，还得增强实力呀、啊。只有这方面壮大了，才有一切，你袁大头就更不敢动我了。张作霖高兴的是这个。等第二天早饭之后，哟，程启处来了四个人，张作霖马上接见，不知道什么事儿。一看四名程启官乐呵呵进来了，打过招呼之后把东西往桌上一放，张师长，这是大总统给你的赏品。
0: 给我老张赏品了
1: 啊，今早大总统关照给您送来了，你打开过过目吧。
0: 什么奖品？我开开眼。
1: 头一包打开了，张作霖一看是个精致的大木匣，这木匣都是包金的，上头有小金锁，有钥匙，把金锁打掉之后像拉抽屉似的把这盖儿抽下来，里边还有一层红色的大绒垫，金光闪闪，闹了半天是一架精致的瑞士产的西洋八宝转心钟，那年头那钟表非常流行啊。哎，等把这钟立起来一摆到桌上，挺好看就甭提了。这钟的造型新颖别致，是一座三层楼，楼顶上还有个塔楼，塔楼的下边有四个西洋大妞，非常时髦，那头发跟真的一样，手拉手转着圈儿，下边是钟表，还有一把钥匙。张作霖看着有点意思啊。这程喜官就说，张师长，这可是大总统优厚的奖品啊，从来没有过呀，对您可破例了。据我们所知，这都是皇室之中遗留下来的珍品，大总统爱不释手，今天忍痛割爱给了张师长，我们也开开眼。哎，您看看啊，拿这钥匙往后边这眼里捅，哎哎，插进去，往右拧八扣，多了别拧啊，嘎吱嘎吱嘎吱，拧完八扣钥匙吞出来，再看那四个西洋美人手拉手就跳开舞了，马上钟里头发出悦耳的音乐声，八音盒子响动，这个好听啊。张作霖撅着屁股扶着磕膝盖，一边看一边乐，
0: 真的样啊，哈哈哈
1: 哈哈哈。哎，大家鼓掌叫绝。看完了这件东西，又给他包好了，仍然放在那匣里。程喜官说，师长，这是钥匙，您可别丢了，丢了就没法配了。
0: 哎，行行行行。
1: 再看第二宗礼品，哎，也是奖品吧，这盒不大， 金丝绒包的，用金那肚的边儿锃亮刷亮，一摁弹簧，咔吧，小盒开了，在里边拿出一只瑞士造一块怀表。这块怀表可不是一般的怀表，用手一摁上的把，啪啪，两层盖全打开了，锃明刷亮。头一层盖是电镀的，二层盖是镀金的，每个上面都有精美的美人图案，裸体像，还是大美人，这个漂亮啊！再看这个表，周围转圈是三个圈，三个圈镶的是蓝宝石、红宝石和钻石，另外还有一条镶宝石的链子，价值连城啊！程喜官在手心托着，张市长，您看这怀表旁边有个把没？
0: 那什么玩意儿？
1: 这个叫问表。比如说您不想看，您就想知道知道现在是什么时辰了，您一掐这嘎子，它自动报时、报刻、报分。哎，比方说就是盲人吧，他也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这玩意儿是非常有趣儿。每到一小时它自动奏乐，那音乐好听极了，这玩意儿太珍贵，我可不敢乱碰啊。您回去慢慢欣赏着玩吧，这是大总统的恩赐。
0: 是是是，左林明白，左林明白。
1: 张作霖叫手下人把两件东西收起来，然后冲着汤二虎一使眼色，汤二虎老跟着张作霖的，明白张作霖什么表情干什么，他一看就知道，马上到里屋拿出四张支票，每张支票200元，不是来四个人吗，一人200。县大洋啊，你说这差事多肥呀、啊、就像他们这个程启官一年的工资才挣20块钱，就来这一趟送点东西，一人得200。哎呀，张市长，这怎么好意思，哎，拿着拿着，一回生两回熟，往后我们就是朋友了。欢迎张市长，有时间就来。那张作霖来了，他们能有外捞？这样的人能不受欢迎吗？高高兴兴坐了一会儿，他们走了。张作霖对唐二虎说：“二哥，咱这趟北京可没白来呀。”
2: 哎，老三，
1: 你看这意思是没事儿了，没事儿了。那袁大脑袋对你不会下什么手，要说下手嘛，也下了手了。方才你没看见吗？给咱哥们儿送来礼来了。他唯一的办法对咱们弟兄就是拉拢和收买。对两宗东西我也挺喜欢，不过这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我最高兴的是那圆的脑袋对你我弟兄也微惧五分，
0: 那可真不错呀。老三，你真行，真有眼光。咱什么时候走？
1: 事不宜迟，明天就回去。
0: 张作霖呢，就这一天呢可没闲着，
1: 于雪斋请客，在浙江会馆，好家伙，太隆重了，把张作霖、唐二虎给接来。在酒席宴前，于雪斋给张作霖介绍了6位朋友，这都是大总统府上中等的名人呢、啊、都是谁咱不必细说。张作霖在酒席宴前广泛结交，跟这些人谈得非常热乎，非常贴己。这些人除了恭维张作霖之外，向他透露一个消息，说不久奉天总督将要一人要换人了，希望张市长密切注视，我们大家好好在京里上下给你打点。哎呀，张作霖一听啊，这个高兴啊，也借重借重，多谢各位，多谢各位，只要俺老张真做了奉天总督，绝不忘诸公的恩情。快快叫条子，叫条子。要一时间，北京的名妓，什么粉莲花了、八里香了，一个个花枝招展，扭着屁股来到屋里头。 有的清唱，有的敬酒。

0: 足足闹腾了一个通宵啊。第二天张作霖心里有事儿，没工夫在这扯皮，才离开北京返回奉天。一回到师长司令部，他那些磕头的马兄弟全来了，呼啦超把张作霖围拢上来，问这问那，但是不用问，一看张作霖平安归来，那个表情就已经说明问题了。张作霖毫没隐晦，把在北京这几天的经过讲述一遍，众人一听鼓掌喝彩，哈哈，太好了，这一说咱哥们儿是稳坐奉天了。张作霖把大腿一拍，对，我已经点个袁大头了，我不管什么人，天王老子也好，要想动我的地盘，老子就跟他拼命。家里没什么事吧？一切平安。那就好，那就好啊。我说列成哥，什么事儿？我在北京就想好了，咱们得扩充队伍啊，还得继续招兵啊。我也是这么想的，准备招多少兵？越多越好，起码也装备两个旅的。人倒不缺，只是这个装备器械恐怕不够用。
1: 那你放心，我想办法。
0: 冯林葛就说，你想办法你得请示总督啊，总督不批准这事儿就难办。
1: 好，
0: 明天我一则去给张锡銮这老狗问安，二则我逼着他签字画押给我拨款，他要给我拨了款还则罢了，要不拨款我就给他来个下马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好丰年，愿我多姿多彩，幸福美满，愿你快乐开心，活成神仙，喜气洋洋中国年，
1: 恭喜恭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매체로보는혼춘오늘은연변에서전자상거래생태계심층육성으로내외상방향발전에새해동력을활성화하고있다는내용으로보내드리겠습니다혼춘시의현대시설농업첨단기술시범단지대상이순조롭게추진되고있습니다제6회중국신전자상거래대회가곧길림성에서열리면서전성신전자상거래산업이디지털인공지능역량부여와전역적인승급을통한새로운발전열기를맞이하고있습니다최근수년간연변수는신전자상거래발전기회를놓치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仔细分析了情况之后，决定要去北京面见袁大头，遭到弟兄们强烈的抵制，没一个同意他去的，就连老成赤重的袁金凯、孙烈臣都坚决反对。袁金凯头一个发言呢：“师长啊，这个袁大头可不是一般的人，这个人心是黑的，手段极其毒辣，不用卑职讲你也知道，他曾经暗杀过宋教仁，哎，明的不行他暗中下手，逼得孙中山下了台，他是独揽大权，紧接着废除两院，废了国会，他自己是唯我独尊呢。这个人是顺者生逆者亡，如果师长意气用事，要到了北京，他可就随了便了。那时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这可就应了那句话，是自投罗网。

话又说回来了，您就瞪眼不去，那找个借口呗，非得说我就不去吗？完全可以避免，或者是身体不适啊，或者找个其他的理由，谢绝了就算了。现在的事儿能拖咱就往后拖，老虎不能离开深山呢，老虎要落到平川，有天大的能耐也施展不出来了，龙不能离开大海，离开水也玩不转呢，望师长三思。大伙儿紧跟着七嘴八舌头的，不能去不能去。哎呀，各位老兄啊，你们说的对不对？金石良言，我张作霖也不该给他一撅屁股，我知他拉几个粪蛋儿。你看袁大头耍别人行，耍我老张不那么容易。宋教仁是怎么回事？宋教仁纯属是个文人，他有枪杆子吗？他就有笔杆子，在关键时刻那笔杆子怎么能盯得住枪杆子呢？哎，所以他非死不可。再说孙大炮、孙中山，威望是挺高，空架子，光凭着一张利嘴，到处讲演，光凭着一支笔写点文章，那关键时候顶个屁，还得枪的给，炮的给，这个你们不要忽略了。我张作霖跟他们一样吗？我手下有几万人马，有在座的各位铁哥们，我怕什么？我不怕，当然我也不能说一点准备没有。你看张作霖呢，在重大问题上一点不粗鲁，心细如发呀。张作霖说这么办，我要不去，袁大头看出我是个孬种，看出我是个胆小怕死之辈，我退一尺他进一丈，往后在他眼皮底下干事儿不好干呢，我就给他来个顶尖上，叫他知道我脑袋难听，往后他瞅咱哥们儿另眼看待，所以不能萎缩，必须顶尖上。另外一个，我也到那探探底，我看看袁某人究竟何许人也，通过谈话，我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对我们下一步怎么做有好处。但呢，我也料到了，也可能像大伙说的那样，袁大头对我下毒手，或者软禁，或者暗杀，或者把我想办法干掉。你们甭怕，我早说过这句话，我浑身上下这一百来斤我捡的，我张作霖死过十来回我没死了，我怕个什么？死不就死呗，人迟早不都有那一天吗？那算不了什么。但是各位啊，今天咱也是正式会议，我前脚走了之后，冯林阁冯兄在，你把你的28师全准备好，马上开进奉天城，跟我留下的27师要稳坐钓鱼台，把这地盘牢牢给我守住。另外把东边道的张景惠、洮南府吉林的吴俊生马上通知他们，严阵以待，做好战斗准备。一旦我要有个三长两短，你们马上把炮口对准山海关，往关内狠狠给我打，直打到北京，绝不要心慈手软，听见了吗？啊，我们全听见了。您这意思，您是非去不可？对，非去不可。唐二虎站起来了，我同意。他妈胆小难得将军做，大丈夫生在天地间，就怕左右摇摆，狐疑不定，又想吃又怕烫着，那不叫男子汉。雨婷这么做就对了，不过你去我不放心，我跟着你保镖，你看怎么样？咱哥俩形影不离，袁大头不动你还则罢了，要想动你，我杀他个马仰人翻，我宁愿把这条命也扔到北京。好，我带你去，你算我的保镖。你看谁手底不得有把人啊，怎么叫铁哥们儿？你不管干什么工作，跳光杆舞，连一个可靠的人都没有，

0: 什么工作你也干不好，古往今来皆同一理呀、啊。张作霖之所以腰杆子那么硬，手下这些弟兄那给他卖命。你像唐二虎这样的，虽然属于浑人一类，但是他为了张作霖宁愿两肋插刀，你那灰胳膊我就打冲锋，所以张作霖才这么横。那横也得有道理，什么能耐也没有，你还比谁都横，你不找倒霉你找什么呢？唐二虎这一提议，张作霖马上批准，叫唐二虎在卫队团里头选拔一营精锐，由唐二虎领着作为保镖跟着一块去北京。带一个营就不少了，那阵那一营啊要编制官兵全算上没有500人也差不多呀，这又不是出兵去打仗去了，你带的兵太多也不行。张作霖临动身之前把27师的事儿委托给孙烈臣，那是磕头的大爷，跟冯丁葛双方携手把家看好。第二天张作霖就起了身了，从京凤站上的火车带着一营卫队起身奔京城。路上无话呀，这天到了北京了，在哪儿住呢？张作霖经过思索之后决定住在北京奉天会馆。你看那阵在京城啊，各式各样的会馆，什么广东会馆、广西会馆、四川会馆、奉天会馆等等等，每一省都在京城设立一个办事机构，就好像现在的是什么什么什么驻京办事处啊，跟这意思大同小异，就为了给本地人呢往来办事儿的方便，又是同乡。不过这个奉天会馆也好，其他的会馆也好，建立的时间比较长了，铸建的呢被一些有权势的人所掌握，做一些肮脏的交易啊，就成了政客们军阀们肮脏的交易场所。张作霖一说住的奉天会馆，这儿的董事们可乐坏了。你看张作霖官不大呀，名望可太高了，官里人没有不知道的。张师长别的高级旅馆都不住，单住奉天会馆，这是给会馆贴金呢、啊。头一天着手就打扫卫生，清理闲杂人，把最好的房间给张作霖腾出来，悬灯结彩，6个董事穿着长袍马褂，带领着头面人物，届时迎接张师长。张作霖骑着高头大马，唐二虎挎着双枪在旁边保镖，一营卫队一色都是马队，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一到了奉天会馆门前呢，首先这块放起了鞭，5万头的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叮当噼啪噼啪噼啪，招惹的看热闹的人呢无期待数。张作霖春风满面，甩凳下马，披着大斗篷，董事们赶紧过来迎接张师长。张师长，欢迎您下榻奉天会馆，往我们脸上贴金呢，我们非常高兴。您放心，所有的花费您分文不用掏，我们给包下了，你往里请，往里请。要不怎么这个人都想有权有势呢？这玩意儿跟普通人是两回事儿啊。普通人来了谁理呀、啊？你看张作霖这一来大马金刀的，哎呦，这人呢前呼后拥，抱粗腿捧臭脚的，用鞭子都打不跑。哎，张作霖进了屋梳洗已毕，把武装全都卸掉换上了便装、哎、一看拜会的人太多了，张作霖告诉唐二虎一概谢绝，就说路上我累了我要休息。谢客的牌子挂出去了，别人一看不敢打扰了，就这么纷纷退去。张作霖表面上镇定，心里也害怕呀，这人心里头有事儿，哪有功夫唠闲嗑，所以在谢绝所有拜会他的人。他 他要一个人冷静冷静考虑问题。张作霖坐不稳站不安，背着手在屋来回直溜。哎，等到掌灯的时候，他告诉唐二虎骑快马拿我的片子，赶紧去如意胡同把于雪斋我那老朋友给我请来，用轿子把他抬来。哎，多晚也得叫他来。当晚九点整，于雪斋来了。您对这人还有印象吗？在前套乱世枭雄，咱曾经说过他，这个老鱼头不简单。原来跟赵尔巽在一起，他是有名的文职官员，刷笔杆子的出身，但是结交甚广啊，上上下下，各行各业，特别是军政两界的头面人物，都跟他有些往来。像这种人活动量是相当之大。张作霖知道信儿之后，对这老头尽量收买呀。咱不止一次说过，张作霖有个最大的长处，舍得花钱。在这方面他不吝啬，花多少钱都行。什么人架得住这玩意儿？糖衣炮弹一打就中。后来于雪斋为张作霖奔走，到了北京，先见的侍从武官长殷昌，把张作霖10万元的大票子给摔这儿了。10万，那年头那10万，那是现大洋啊！把殷昌也给打动了。就这样，殷昌进了聚仁堂，见着袁世凯。千方百计替张作霖美言，袁世凯一高兴，嘴一松，这才任命张作霖是27师陆军中将，师长。后来袁世凯又后悔了，大骂殷昌，这咱都说过，不重提了。就是这个老鱼头，打那之后，张作霖对他感激的无可无不可。张作霖还有个优点，不忘恩，你对我有好处我绝不忘，你对我有仇我也不饶，他是这么个人。他们经常不断的通信。这次张作霖到了奉天会馆，当天晚上就邀这老朋友前来叙谈。老头刚到二道院，张作霖闻信之后光着脚跑出来了。哎呦呦呦呦呦呦，老哥哥老哥哥，都把我想死了，你来听好吧。于雪斋是受宠若惊啊，拉住张作霖的手，师长严重了，哎，托师长的福，我混得还过得去。屋里请，屋里请。进屋了，到屋里之后，手下的副官卫兵把吃的喝的都准备好了，张作霖一挥手都退出去，包括唐二虎在内都不准参与，关上门就他们俩推心置腹好好谈谈。张作霖给于雪斋先倒上一杯茶，老哥哥，这是特制的铁观音，味儿不错， 你先喝一碗。哎，好好好好。老头品尝品尝，很好很好。哈哈哈哈，借着灯光，张作霖一看这于雪斋没老，小脸瓦亮，嘴唇通红，脸上都起薄色。老兄，我听说您现在在大总统府当了内务处的处长，对吗？
1: 哎嗨，混碗饭吃呗。
0: 不错，经常在总统府走动。老哥哥，我得替您祝贺呀。作霖虽然现在混的也行，每当想起老哥哥对我提拔之恩，我是铭刻肺腑。哎呀，张师长，别再说了，你我不是外人，你对我绝对够意思。我在何时何地也忘不了师长你哟。哎，师长，你这次来北京也太匆忙了， 为什么事先不打个招呼？

0: 要打招呼，我好去接你。恕老夫应接来迟之罪。
1: 哎，老哥哥，不但你感觉到意外，连我都感觉到意外，这是匆忙之中做出的决定。
0: 哦，究竟为什么？
1: 您还不知道信儿？大总统给我排了加急电报，他要招我到北京城，也不要干什么。大概我估计这不是什么好事儿，我一着急我就来了。我这个人是个直性子，您还不知道吗？什么事儿我心里也高不开，快办完了我心里头干净。
0: 哦，有这等事儿。
1: 于雪斋手捻银髯，一边品茶一边转弄着眼珠。那么我听说前些时张总督西滦进了京了，我还见过他一面，后来我一扫听是为了师长的事儿，可能在大总统面前他说了您的坏话了。
0: 对对对呀，
1: 那能说好话，我们俩死不对眼，因此大总统才把你招到北京来。
0: 哎，老哥哥，
1: 你给我分析分析，这个大总统对我能怎么样？哎，就是吉凶祸福吧。你想给我来一卦？所说的卦不是算卦的卦，是叫于雪斋给分析分析。于雪斋眯缝着眼睛考虑了多时，这个师长尽管放心，你此次进京太对了，太对了，你要不来或者迟来，必招来人家的借口，那时候你就被动了。你呢，见电报闻风而动，表示对大总统的召见是十分重视，让他抓不着任何借口。你打了个主动又漂亮的仗，这招棋走得太对了。至于张西滦告了你的状，说了你的坏话，袁大总统对你如之何嘛，我认为不会有什么事儿。啊，我的估计，你这次能觐见大总统，不但没有坏处，相反还有好处。
0: 哦，能这样，
1: 愿闻高论。哎，不是什么高论，师长请想，现在国家乱得跟一滩麻一样，你看看南方闹革命党，四川云南贵州也不太平，中原一带还闹白狼什么起义，简直摁倒葫芦瓢又起呀！现在跟外国人的交涉非常频繁，列强天天瞪眼珠子，特别是东洋的小日本啊，到时候罗胳膊挽袖子，什么大使什么特使经常进中南海，搞得大总统是焦头烂额。往后您住下，咱慢慢谈，我把所发生的一切如实的向师长你讲一遍，你心里就有数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东北嘛还比较太平，尤其奉天稳如磐石啊，你蒙古剿匪立下赫赫战功，现在辽吉黑三省比全国各地都安定。袁大总统不是不知道，他要把你老兄给惹翻了，他没事找事儿，东三省再烧起火来，他就活不了了。就因此根据这个情况来分析，他对你只能嘉奖，不敢施加压力，能吗？要真这样，老兄，我得请客。
0: 师长，我敢打赌，
1: 倘若你要有个三长两短，你就告诉你的部下，把我的饼贴给我烫了。这是一句绿林的黑话，也不知道于雪斋跟谁学的。饼贴就是脑袋，烫了就给掀盖，就是把我脑崩盖给崩了。常作霖也乐了，怎么样？如果师长你要一帆风顺的话，我敢以万金打赌，咱俩押一保，看看谁输谁赢。
0: 老哥哥，
1: 真要像您所说，我何独请客，我必有重金酬谢。

您不说我也得谢谢您。可这俩人一谈就入黄，越唠越投机。这张作霖拿他当老师啊，什么事都请教他。后来于雪斋说，不过你在见大总统的时候千万别露出骄傲来，要显着毕恭毕敬，但是还要不卑不亢。我说这话你明白吗？还不要害怕，畏首畏尾，你那样的话对你可不利啊。哎，好好，我明白了，不卑不亢，就是态度坦然吧。对，既尊重他又不怕他，这不用我教给您，您自己好自为之。另外呢，袁世凯这个人很难对付，往往他嘴上说的是东，他心里想的是西，有很多话他兜圈子，善于投石问路。但呢，我也抓住他一个规律，他有千条计，咱有一定规。他不管怎么说，您不要急于回答啊，要先问上三个为什么，把话想好了再给他回答。我明白了，明白。还有一条至关重要，哎呀，我得怎么说呢？哎呀，咱哥俩无话不谈呢，您有什么耐口的？也罢，现在咱们袁大总统正筹划一个了不起的大事情啊。哦，了不起的大事，他现在身为大总统海陆空大元帅那最大的了，他还筹划什么大事情？难道说比这还大吗？我的师长啊，那大总统是最大的了，他也没有皇帝好啊。怎么袁大总统想当皇帝？对呀，你不明细理，张师长，你听我慢慢道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和于雪斋，清谈肺腑，无话不讲啊。最后这老头一高兴，

提出21条件，如果大总统答应了，日本人全力支持他做皇帝；如果不满足东洋人的要求，日本人什么态度就很难说了。现在大总统被搞得焦头烂额呀。张作霖啪把茶几一拍，怪不得工人罢工，学生罢课，闹得乌烟瘴气的，闹了半天这根儿在这儿呢。这个冤大脑袋，嘿嘿，这叫没事儿找事儿，引火烧身。对，就是这么回事儿。我说张师长，这话是从我嘴说出来的，你听完了做的心里有数就算完了，切莫声张。这时候要传扬出去，对你我是大大不利。那当然，那当然，你放心，到我这儿就死住了，我跟我老婆也不能谈这事儿，那就对了。因此我说，你见大总统的时候，完全有可能袁某人向你提出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你一定要别谈这21条，这是属最忌讳的事儿啊，躲着走，转圈走，别碰这21条。至于怎么措辞，我想师长比我能说啊，你坐在心里头有本账就得了。明白明白，哎呀，多谢赐教，多谢赐教。师长啊，我不是捧你，我也不敢说慧眼识真人，也不敢说认识英雄，我就发现我跟你接触这几次，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只要师长站稳脚跟，能够随机应变，前途无量啊。是吗？那感情好。不过老兄，我是有什么说什么的，我就是区区弹丸之地一个奉天而已，那属于偏邦塞外，中原嘛，我这没几个熟人，除老兄之外几乎俩眼一抹黑。慢慢来呀，慢慢来呀。我没说你这次来得好吗？这回北京你没白来呀。等师长把自己的事儿处理完了之后，鄙人在浙江会馆为师长洗尘。顺便我给你介绍几位朋友，这都是功夫之中的上层人物，也是当代知名人士。师长要广泛跟他们结交，何愁朋友不遍天下乎？好，好，好，好，老兄。那么关内的事情全仰仗您了，你就是我师父，你画出道了老张就走，你绝不能让我掉窟窿桥里头。那当然，那当然了。两个人一直谈到次日3点，玉雪斋有点累了。怎么累了？犯大烟瘾了，要回府抽大烟去了，话呢也说个不得理儿了。张作霖起身送客，临走前玉雪斋还不放心，千叮咛万嘱咐的。张作霖频频点头。送走了老头，张作霖没有觉了，失眠，瞪着俩眼一直到天亮。他脑子可没闲着，把玉雪斋告诉他的话他溜了有6遍，像背台词似的，又分析了见了袁世凯可能发生的事情，如果这样应当怎么办，那样怎么应付，做好了充足的思想准备。第二天带着汤二虎还带着重礼赶奔中南海。首先进了中南海啊，先到城起处，承接包揽的城，起奏的起，你要想见大总统先得到这儿登记挂号。当然上边也有话，城起处这都有底子，那一般人想见大总统那能见得着吗？等到了城起处之后，值班的城起官一听说奉天来的27师师长，格外的殷勤，态度好极了，一说话搓半截，让张作霖坐到大沙发上之后又端茶又给倒洗脸水。张作霖一看王爷

0: 殿门前二品官呢，你别小瞧了这伙人，哎，你看他没什么权呢，这一亩三分地他说了算，他叫你见你就见，他叫你见不着你就见不着，惹不起，这就应那句话了，阎王好见，小鬼难堂啊。张作霖站起身来，大人，鄙人奉大总统手谕来拜会大总统，请您行个方便，给我转达一声吧。程奇官一乐，这张师长，这个事儿我们知道了，我们知道您非来不可，但是最近几天嘛，这个总统太忙了，忙坏了，正在接待外宾，恐怕一半时没有闲空接见师长。他二虎一听急了，那我们还有事等着回去呢，那你看得什么时候？难说呀，那我怎么敢说呀，不好办呐，不好办。张作霖一看明白了，卖关子要好处，这就叫卡油。张作霖还不懂这个吗？一伸手，叫手下人在大皮包里头抽出一张500元的支票。500元大洋啊，那可是钱呢，往前一递，老兄，买包茶叶喝吧，求你高个手行个方便。这位程奇官一看500元，挺高兴，哎呀，心说这位师长出手大方啊，好，我马上到里边看看。师长稍后片刻，我尽量把您往前边排啊，让您办完了事好回奉天。张作霖心里说话，你看那个缺德色，哎呀，当时就变了模样了。这不是你说话，这是我这500块钱说话呢。你看卡油的事儿，古今中外老都有，也不分什么皮色的人，哪个国家这玩意儿也有，他就要好处，利用掌中掌握这个点点的权力，千方百计想捞点好处，尤其在那个时代，那人够多坏。经手三分肥，我就给你转达个信儿，名不费劲儿，他说费劲儿，名不难，他说难，这就叫卡油。张作霖在那个时代爬过来的，什么不懂啊？而且张作霖舍得花钱，呱家一下500大洋，这人能不高兴吗？转身往里边就走。等等，老兄，还有点事儿烦劳你帮忙，说吧，张师长有什么吩咐？
1: 我给大总统带了点礼物，烦劳您送到里边，一并念成大总统。
0: 哎，行，
1: 礼物拿过来了，先得验收三件礼物。
0: 一，高丽的老山参。那高丽参是世界闻名啊，那是大补品啊。
1: 你说袁世凯每年受的那个礼，
0: 那能少得了吗？张作霖送的礼能是一般般的吗？这是啊，破了通辽和白城子之后，吴俊升为了感激张作霖救命之恩，把家传至宝啊，勒的脖子勒来的这颗参给了张作霖。据说这颗参上秤称一称，1斤2两8钱。这山参子有鼻子有眼有胡子有眉毛，再过些年都能成精会说话。当然这是谣传了，不过这玩意儿是宝中之宝，世所罕见。没说张作霖大方吗？本来自个儿想留着，这回为了特殊的用处给袁世凯送来了，连这程奇官都为之惊讶呀，能有3分钟没说出话来。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这颗参可太好了，好，这可是宝贝啊。
1: 看第二样礼物，是张作霖剿匪的时候得的一尊7寸高的金佛，天地佛。
0: 七寸高，全是赤金的，都多少两黄金。不说这个金子值不值钱，就这个功夫难得。欢喜佛坐着莲花盆，潇洒自然，活的一般，那是工艺品呢。在一个精致的檀香木香精的小盒里头放着，这玩意儿拿得出手。第三样礼物是张作霖多年最喜爱的积蓄，三颗东珠，还有两颗钻石，那都够了个了。这两颗钻戒如果拿出一个来，哪个都在100克拉之上。你想一般的到百货买个钻石多少钱？8500，16000，边儿也贴不上。这大钻石光滑闪闪，在手上一掂都压手啊，个头大小比红枣都大6圈，那也是稀世的珍宝。张作霖也拿出来了，他准知道我扔出1颗钻石去，我能换来10颗，这买卖不赔。要不怎么说有眼光呢？程启官一瞅都傻了，都就开眼了，开眼了，哎呀呀呀，都不敢碰，光眼馋。验收完了，礼单准备好了，程机关转身走了。15分钟之后，乐呵呵出来了，给师长道喜，恭贺师长，我见着大总统了，把您的礼物呈上，大总统已经过目了，非常非常高兴。另外呢，大总统吩咐，明天上午10点。在居仁堂召见师长，明儿来吧，10点，千万别晚了。哎，多谢。张作霖骑着马回到奉天会馆，这头一关算过了。张作霖呢，还是心乱如麻，他不托底呀，一律谢绝客人，把自己关到屋里头，闷了1天1夜。第二天9点多钟。他就起了身了，因为总统正式召见，所以张作霖是全身戎装，佩戴陆军中将的军衔、鹰帽、腰带、大马靴、全副的武装。唐二虎把少将服装也穿上了，8名护兵把呢子衣服也穿好，来到中南海。到城启处坐了没5分钟，就昨天接待他们那位长官笑呵呵把手一招，请，往里请。哎，张作霖站起来，把帽子正了正，衣服拽了拽，唐二虎他们不敢跟着进，只有张作霖一个人迈步往里走。张作霖这个眼睛往四外一溜，哦，这就是中南海，好漂亮，哎呦，真的好地方，天上人间呢，比我那师长的司令部，比咱们奉天那个强太多了。袁大头真能享受找这么个地方啊！我听说过去是皇家的园林呢、啊，太美了，吸一口空气都喷香，非常新鲜，显着空气都湿润的。他一边看着一边往里走，就到了居仁堂了。这居仁堂也够大的，外屋是挺大挺大一个会客室，里边还带套间的，据说是总统办公的地方。程启官把他让进屋，脚步放轻，尽管铺着1寸多厚进口的地毯，他仍然不敢迈大步，也不敢出一点声音。师长，少坐片刻，我去禀报大总统。烦劳，烦劳。张作霖规规矩矩的往门旁边一把椅子上一坐，程启官推门进里屋去了。张作霖坐这儿眼睛好使，一打量这屋，太气派了。哎呀，长这么大没到过这么阔气的房间，美极了。他眼瞅着都花了。他就瞅着一进门啊，紧对着门是8扇屏风，这8扇屏风是红木的框，用黄金包的边儿，黄杨木 然后能工巧匠雕刻的

九龙出海图，那上的镶嵌的除了红宝石就是蓝宝石啊，光华闪闪，就像满天的星斗，一眨一眨的。见人看着眼花缭乱，往侧面一看，一丈五尺多长的长条案，那条案是铁梨木的，雕花透龙，在那上头摆着瓶子罐子。张作霖一看，有三条腿的鼎，三条腿的香炉，四方的那是什么玩意儿呢？哎呀，铁锈斑斑，铜锈斑斑，这都是出土的文物。据说你这玩意儿你别瞧不起呀、啊，这玩意儿更值钱还。张作霖对这玩意儿没啥兴趣，往那边一看，那什么呢？哎呀，把他吸引住了。后头还有个透龙的小茶几。茶几上摆着一溜座钟，都是西洋进口的，奇形怪状。张大力看这玩意儿嘛还有意思啊，他刚想弯下腰看个仔细，大玻璃拉门开了，程启官高抬腿轻落足，嘣站好，喊了一声：“大总统到！”张作霖突然心里的感觉到紧张，马上双脚并拢，站了个笔管调直，把帽子摘下来拖到右手上。定睛瞩目一看，玻璃拉门开后，从里边慢慢的走出一人。这人五短身材，粗脖子大脑袋，圆肩膀，小腿不长，穿着是全身戎装海陆空大元帅的礼服，头上大白缨能有一尺多高，这叫大元帅的冠。当皇上有什么龙冠，当王爷有三闪王冠，这大元帅有大元帅的帽子，上头都是金线盘花，肩上扛着大元帅的肩章，那上头绣满了嘉禾和日月星辰，金穗子都垂出半尺多长来。再看袁世凯的古胸脯前边挂满了勋章，有六棱的，有三角的，有四方的，有圆的，也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叮当啷直响啊。再看袁世凯一张大脸盘子，浓眉毛，大眼睛，双眼皮儿，骨鼻梁，厚嘴唇，大嘟噜腮，瓜子脸呢，长到个儿了，上窄下宽，三个下巴壳。你看咱们都一个下巴壳，那胖了出双下壳，他太胖，三个下巴壳。特别是袁世凯这大血脖，就这后脖梗的这肉，一把抓不透，一刀都砍不透，光这块肉没有二斤也差不多，证明营养太好。你别看这样，袁世凯是两眼放光，举止稳重，俨然跟泰山相似，让人望而生畏。袁世凯进屋之后，坐在正中一个大沙发上，双手扶着沙发的扶手，身子往后一仰，肚子一舔，是笔管调直。张作霖一看，这就是威风凛凛、声名远播的袁大头，这回可见着真人了啊！张作霖不敢怠慢，往前紧走几步，右手脱帽子，左手低吹，行了个90度鞠躬礼。报告，奉天27师师长张作霖拜见。大总统，行完礼之后，啪站好，请大总统训示。袁大头看了看眼前站的这位小个儿张作霖，蛮精神的，这就是洪湖的张雨婷啊。虽然没见过，早就听说过，个儿不大，可挺精神。看了能有2分钟，袁世凯把胖手伸出来，哎，

0: 张师长，坐，
1: 坐嘛，
0: 谢大总统。张作霖呢，就坐在门旁边那把椅子上面。袁世凯一乐，张师长何必离那么远呢？来来，坐到我身边来。他用手一指身旁的沙发，张作霖赶紧换了个位置，坐在这沙发上的。这回跟袁世凯挨着不到一米远了。但张作霖可不敢像袁世凯坐的那么实在，屁股是半坐，侧着身坐，随时准备站起来回话。张师长是什么时候进京的？
2: 报告大总统，昨天卑职就来了。
0: 坐坐坐坐坐坐坐。好，好啊。袁世凯嘴说好，心里正打着算盘，心说这张作霖可真不好对付。我认为着给他拍个电报吓唬吓唬他，煞煞他的威风，警告他不要太狂了。我以为张作霖有天大的胆子不敢进北京，没想到他见着电报马上就盯上来了。对我这份电报他根本没在意呀。再看张作霖这股精神的劲儿，一点没带着畏惧的眼神，就知道这个小军阀是个刺儿头啊，不要等闲视之。袁世凯昨天晚上啊也没睡好觉，如何对待张作霖他也盘算来盘算去啊。原来他的意思是把张作霖调进北京，抓一招之错把他软禁或者是干掉。后来他推翻了自己的想法了，不行，张作霖手下那帮铁哥们惹不起啊。吴俊升现在要提升29师师长，冯林阁28师师长，张作霖是27师师长，他们都是一个鼻子眼出气儿。现在东北是他的人都星罗棋布，树大根深，我要收拾张作霖是打一个牵动一大片，无异于等于捅了马蜂窝呀。所以这次接见张作霖他是另有打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袁世凯接见张作霖，这次接见不是一般的接见，也可说两个人是一种心理战。说句白话，铁管里拔眼挤，你糊弄我，我糊弄你，都要试探试探对方究竟是什么态度。你看表面上有说有笑，心里头都十分的紧张，说哪句话甚至哪个字都经过再三慎重的考虑。那袁世凯那城府够多深呢，应付张作霖觉着不费吹灰之力，但从辗转的接触当中，他发现这张作霖并非等闲之辈，绝不是没念过书的大老粗。这人说话带棱带刺儿，软中含硬啊。要按袁世凯当初的想法，把张作霖软禁或者干掉，现在他以为这样干是实在不妥呀。杀张作霖不费吹灰之力，张作霖那些党羽星罗棋布，根深蒂固，那嗷一声非造反不可，东三省就得丢啊。因此他反来覆去的琢磨，最好还是收买利用。他把这个法宝啊拿出来了，来人给张师长献茶。
3: 是。
2: 大总统给一个小小的师长献茶，没有过，这也叫破例呀。茶水端上来，袁世凯还说呢，这是顶好的铁观音，张师长品尝品尝怎么样？多谢大总统。其实张作霖喝了两口啊，也没喝出什么滋味来，假装内行。好好，作霖这回可开了口味了，大总统赏的茶的确香味扑鼻。坐坐坐坐坐坐。雨婷啊，你我虽然没有接触过，而你的名声嘛我早就听说了，张师长治军有方，剿灭蒙匪两次作乱，使东三省固如磐石，书刊嘉奖啊，本大总统绝不会亏待于你。张作霖站起来，站了个笔管调直，脚后跟一碰，腰板一拔，报告大总统，作霖不忘大总统的栽培，谢谢大总统。坐下。

0: 玉婷，不要这样拘谨嘛，一回生两回熟，论功咱是上下级，论私我们还是朋友嘛。谢大总统，坐坐坐坐坐坐坐。哎，玉婷啊，东三省局势如何？中日关系怎么样啊？张作霖一听，他话拐了弯了。看得出想用软招笼络我。张作霖假装不懂，回大总统的话：奉天局势安定，中日关系和睦。作霖身为军人，谨遵大总统的告诫，不过问外交问题，只知保护地盘要紧。不管他大鼻子小鼻子，红毛罗刹还是天王老子，只要欺负到咱们头上，作霖绝不屈服，愿率军死战，不惜身殉。哎呀，他回答的相当流利，袁世凯心里就一翻个，他巴嗒巴嗒滋味，觉着张作霖这套话虽然简短，但说明问题，表面上尊重大总统，实质告诫袁世凯，我张作霖就是守地盘，不管他大鼻子小鼻子红毛罗刹还是天王老子，那也点了袁世凯了，想动我奉天的地盘，那我张作霖就跟他玩命，就是这个意思。哎呀，袁世凯一看这家伙越来越难谈拢啊，哎，你还挑不出他毛病来。好，张师长对政治如此严谨，这是对的，因为你是武官嘛，武官有武官的责任，文官有文官的义务，不要混淆在一起吗？哈哈哈，太对了，太对了，哎，用茶，用茶。这袁世凯又跟张作霖唠了一会儿嗑，马上话锋一转，又说了：不过张师长，我听说你跟张锡銮公好像有点不睦，这样不太好吧？张锡銮公两朝重臣，年纪高迈了，人嘛总有老的时候，说话难免啰啰嗦嗦，语无伦次，还望张师长担待一二。我最不放心的是你们两个人的合作问题。张作霖一听来了，转了半天圈子，来到主题上，张作霖又站起来，报告大总统，这我不懂您这话什么意思。作霖是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张锡銮是我的上司，他是总督，作霖敢不服从吗？此事人嘴两张皮，反正都是理，这叫我难以解释。你不要嗔心嘛，我也没说旁的，此事呢对你器重，而又替你担心，希望你回到奉天之后要好自为之，有什么困难尽管直接找我嘛。多谢大总统。哎，你坐坐坐坐。玉婷啊，我还有点事要问你。哎，你看究竟是共和好啊，还是帝制好呢？哎，张作霖一听来了，探我的话，于雪斋真是高人呢，事先就点给我了，他可以断定袁世凯得问我这番话，幸亏我昨天晚上把词儿都准备好了。他听完之后腰板倍儿直，回大总统的话：作霖是个粗人，对政治一窍不通，就知道撸胳膊挽袖子玩命打仗，什么共和什么帝制，我不敢妄加议论。他给盯回来了。作霖不必客气，也不必有所顾忌，我们是闲谈嘛。既然张师长不愿涉及政治，那么你笔下的士兵就一点反应也没有吗？ 倒有，也灌到我耳朵里了。我不敢说啊，说嘛，咱们是闲谈。回大总统的话，我听说旅长也好，团长也好，营长也好，他们私下都议论，说在我们中国这块土地上，封建帝制5000来年，根深蒂固。帝制嘛，好像适合我们的国情。这个共和，好像各行其事，分道扬镳。你不听我的，我不听你的，不伦不类。很多很多人都不赞成，是吗？嗯，是。不过当着我的面，他们不敢说。哦哦哦，哈哈哈。那么你看，究竟是帝制合适，还是共和合适呢？大总统，左邻说句过头的话，我总认为帝制优于共和。
1: 好，
0: 哈哈哈哈哈哈！雨婷啊，别往下说了，你我心照不宣，好好的干，好好的干呐，前途无量。照这样干下去，什么公侯伯子男，伸手可得呀。张作霖心中暗笑，麻了吧着的，袁大头野心真不小，真想当皇帝啊。这不是把话递给我了吗？只要听他的话，赞成帝制，我就能封侯封王。管你什么玩意儿，顺情说好话，耿直讨人嫌。哎，我就顺着这说，指定没有我的亏吃。但是张作霖心细如法，说话有尺寸，绝不能打开话匣子胡扯着，一句话说漏了，那就欺骗不了袁世凯了。他又说了几句赞成帝制的话，适可而止，不言语了。老袁也不便深问，太露骨了也不是那么回事。哎，不过他心情挺舒畅，拍了拍张作霖的肩头，张市长，这次接见我非常非常满意哟，哈哈哈哈，能结识你这样的英雄，我感到荣幸。大总统言重了，您这是折杀我的阳寿。哎，不必客气。哎，难呐，难呐。人这一生道路坎坷，哎，怎么说呢？也说不清楚。总而言之吧，人得有眼光，得会办事情，只有这样才能摘清脚步，才不至于掉到坑里。你说是吗？
1: 是，
0: 左邻一定谨遵大总统的教诲。袁世凯不往下说了，站起来舔着刘元的肚子转了两圈。哎，张市长，你看，你到这里来，把张作霖呢叫到那个条机的前边，就是那个大长条那案子，你送给我的礼物我全陈列在这儿了。这三件礼物我最喜欢的就是这天地佛，就那一尺多高的天地佛，赤金的，张作霖从内蒙整来的，给了他了。袁世凯指着天地佛说，天地佛又叫欢喜佛，欢欢喜喜，大吉大利嘛，因此我就把它及时陈列到这儿了，也说明对你张市长是另眼看待哟。
1: 多谢大总统。
0: 雨婷啊，我的意思呢，你我的谈话到此为止，今后有事情欢迎你到北京来。还是那句话，你要跟张总督和睦相处。
1: 是，
0: 如果北京没什么事情的话，你及早返回奉天，以免出了什么乱子。
1: 谢大总统，左邻告辞。
0: 张作霖深深鞠了个躬，往后退了两步，啪来个后转身离开居仁堂。哎，程喜官好几个往外送他，一边送一边挑大拇指，张市长高高，我们看着大总统非常高兴，这次召见是非常成功的，给您贺喜了。多谢各位关照，多谢各位关照。

0: 张作霖离开中南海，骑着马回到奉天会馆，激动的一晚上没睡着觉。心说话，这回老张打了个大胜仗，任管你袁世凯多狡猾，我把你的实底就摸清了。你这个老家伙是软欺硬怕，就因为我张作霖手里有枪杆子，你不敢动我。我看得很清楚，你是笑里藏刀啊！嘿嘿，不信咱俩就斗斗法。嗯，这回回到奉天呢，我呀马上抓军事，扩充军队，还得增强实力呀。只有这方面壮大了，才有一切，你袁大头就更不敢动我了。张作霖高兴的是这个。等第二天早饭之后，哟，城起处来了四个人，张作霖马上接见，不知道什么事儿。一看四名城起官乐呵呵进来了，打过招呼之后，把东西往桌上一放，张市长，这是大总统给你的赏品。给我老张赏品了啊！今早大总统关照给您送来了，你打开过过目吧。什么奖品？我开开眼。头一包打开了，张作霖一看，是个精致的大木匣，这木匣都是包金的，上面有小金锁，有钥匙。把金锁打掉之后，像拉抽屉似的，把这盖儿抽下来，里边还有一层红色的大绒垫，金光闪闪。闹了半天，是一架精致的瑞士产的西洋八宝转心钟。那年头那钟表非常流行啊，哎，等把这钟立起了一摆到桌上，这好看就甭提了。这钟的造型新颖别致，是一座三层楼，楼顶上还有个塔楼，塔楼的下边有四个西洋大妞，非常时髦，那头发跟真的一样，手拉手转着圈，下边是钟表，还有一把钥匙。张作霖看着有点意思啊，这程启官就说，张市长，这可是大总统优厚的奖品啊，从来没有过呀，对您可破例了。据我们所知，这都是皇室之中遗留下来的珍品，大总统爱不释手，今天忍痛割爱给了张市长，我们也开开眼。哎，您看看啊，拿这钥匙往后边这眼儿里捅，哎哎，插进去，往右拧八扣，多了别拧啊，嘎吱嘎吱嘎吱，拧完八扣，钥匙吞出来，再看，那四个西洋美人手拉手就跳开舞了，马上钟里头发出悦耳的音乐声，八音盒子响动，这个好听啊！张作霖撅着屁股扶着磕膝盖，一边看一边乐。哎哎哎，真的一样啊！哎，大家鼓掌叫绝。看完了这件东西，又给他包好了，仍然放在那匣里。程启官说：“师长，这是钥匙，您可别丢了，丢了就没法配了。”哎，行行行行。再看第二宗礼品，哎，也是奖品吧？这盒不大，金丝绒包的，用金呢镀的边儿。锃亮刷亮，一摁弹簧，咔吧，小盒开了，在里边拿出一只瑞士造一块怀表。这块怀表可不是一般的怀表，用手一摁上的把，啪啪，两层盖全打开了，锃明刷亮。头一层盖是电镀的，二层盖是镀金的，每个上面都有精美的美人图案，裸体像，还是大美人，这个漂亮啊！再看这表，周围转圈是三个圈，三个圈镶的是蓝宝石、红宝石和钻石，另外还有一条镶宝石的链子，价值连城啊！程启官在手心托着，张市长，您看这怀表旁边有个把没？
1: 那什么玩意儿？
0: 这个叫问表。比如说您不想看，您就想知道知道现在是什么时辰了，您一。

0: 四张支票，每张支票200元，不是来四个人吗？一人200，现在洋啊！你说这差事多肥呀、啊？就像他们这个城企官一年的工资才挣20块钱，就来这一趟送点东西，一人得200。哎呀，张市长，这怎么好意思？哎，拿着拿着，一回生两回熟，往后我们就是朋友了。欢迎张市长，有时间就来。那张作霖来了，他们能有外捞啊？这样的人能不受欢迎吗？高高兴兴坐了一会儿，他们走了。张作霖对唐二虎说：“二哥，咱这趟北京可没白来呀。”“
1: 哎，老三，
0: 你看这意思是没事儿了，没事儿了。”那袁大脑袋对你不会下什么手，要说下手嘛，也下了手了。方才你没看见吗？给咱哥们儿送来礼来了。他唯一的办法对咱们弟兄就是拉拢和收买。对两宗东西我也挺喜欢，不过这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我最高兴的。是那袁大脑袋对你我弟兄也微惧五分，那可真不错呀！老三，你真行，真有眼光。咱什么时候走？事不宜迟，明天就回去。张作霖呢，就这一天呢，可没闲着。于雪斋请客，在浙江会馆，好家伙，太隆重了，把张作霖、唐二虎给接来。在酒席宴前，于雪斋给张作霖介绍了6位朋友，这都是大总统府上中等的名人呢、啊。都是谁，咱不必细说了。张作霖在酒席宴前广泛结交，跟这些人谈得非常热乎，非常贴己。这些人除了恭维张作霖之外，向他透露一个消息。说不久，奉天总督将要一人，要换人了，希望张市长密切注视，我们大家好好在京里上下给你打点。哎呀，张作霖一听啊，这个高兴啊，也借重借重，多谢各位，多谢各位，只要俺老张真做了奉天总督，绝不忘诸公的恩情。哈哈哈哈，快快叫条子，叫条子。要一时间，北京的名妓，什么粉莲花了、八里香了，一个个花枝招展，扭着屁股来到屋里头，有的清唱，有的敬酒，足足闹腾了一个通宵啊。第二天，张作霖心里有事儿，没工夫在这扯皮，才离开北京，返回奉天。一回到师长司令部，他那些磕头的马兄弟全来了，呼啦超把张作霖围拢上来，问这问那，但是不用问，一看张作霖平安归来，那个表情就已经说明问题了。张作霖毫没隐晦，把在北京这几天的经过讲说一遍，众人一听鼓掌喝彩，哈哈，太好了，这一说咱哥们儿是稳坐奉天了。张作霖把大腿一拍，对，我已经点给袁大头了，我不管什么人，天王老子也好，要想动我的地盘，老子就跟他拼命。家里没什么事吧？一切平安。嗯，那就好，那就好啊。我说列成哥，什么事儿？我在北京就想好了，咱们得扩充队伍啊，还得继续招兵啊。嗯，我也是这么想的，准备招多少兵，越多越好，起码也装备2个旅的。人倒不缺，只是这个装备器械恐怕不够用。
1: 那你放心，我想办法。
0: 冯林阁就说，你想办法，你得请示总督啊，总督不批准这事儿就难办。
1: 好，
0: 明天我一则去给张锡銮这老狗问安，二则我逼着他签字画押给我拨款，他要给我拨了款，还则罢了，要不拨款，我就给他来个下马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在家干嘛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1: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0: 我是个打猎的，河那边啊有个窝棚。走，我带你去，把衣服烤一烤。嗯。行，得嘞。

0: 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都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啊，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洞着想啊！
1: 啊，
0: 哎，阿伯，嗯，
1: 为什么叫高洞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洞的村寨呀。 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
2: 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3: 社员同志们，
4: 是我爸在说话。
3: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
5: 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6: 悬崖上修路，
5: 我去看看。
7: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总共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啊？
2: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0: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3: 是啊，
1: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0: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3: 我不敢
1: 啊。我去炸。
0: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3: 哎呀，
0: 那可不行啊！
1: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0: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1: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4: 来，
1: 你看啊，炸药。钢钎，锤子也系上。
0: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1: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
0: 我懂。
5: 爸，哎，
1: 建国，你怎么来了？
5: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1: 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5: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1: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董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6: 退后，所有人退后，
7: 退后，
6: 要点炸药了。
8: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9: 是老张啊！
8: 啊，
9: 是张局长啊！
8: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9: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0: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8: 哎呦，
6: 都靠后，趴下！

0: 乡区长呢？
1: 老张呢？哎呀，
2: 这边都看不见呢。
3: 老张呢？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啊？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
2: 爸，我走了。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

0: 在呢，在呢。
1: 老张，
0: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0: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
1: 啊，送送你。
2: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四村八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0: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哎，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0: 好好好。
2: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3: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0: 对对对。
4: 张局长，张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2: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2: 对，带上。
0: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5: 老张，
6: 张局长，
5: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7: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1: 老张，
8: 张局长，
7: 保重啊！保重，
8: 保重，
5: 你回去吧，回去吧，
7: 回吧，回吧。
1: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凤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吃。
2: 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吗？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菊子。
0: 哦，珍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0: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1: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
0: 嗯，
1: 真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2: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3: 哎，在在在。
2: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3: 啊，
2: 家属做好准备。
3: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1: 你爸呀。怎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吧，我背你上楼啊。嗯。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得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4: 哎，好。哎，
1: 这。死脑筋。
0: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
1: 哎，慢一点，慢一点。
5: 慢点。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3: 上班去。哎，
0: 好好好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给你，我去做饭了。
3: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许家财，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6: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这是，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
1: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别练了。
0: 这腿是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老张，我不能做什么事了。 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 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珍儿，说到做到。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 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 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2: 各位好，一切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1月1号台风，从床头到客厅，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二十。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哎，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哎，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长，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啊，
1: 你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啊，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不，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哎，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狗，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2: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连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2: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嗯，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 摸得鞋穿，把帽子翻过来撑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3: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
4: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5: 玉兰，把电视关上。
6: 欢迎收看。
5: 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5: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5: 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5: 哼，糊弄我。喂，
7: 爷爷，我的亲爷爷。哎
5: 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7: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5: 哎，怎么不像啊？
7: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5: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7: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5: 啊。谁让你张扬了？
7: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5: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7: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5: 哎，这怎么挂了？这我。
8: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5: 哎呀，这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5: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9: 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来，
10: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2: 建国，他们是？
1: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2: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5: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5: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10: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5: 我记者
10: 啊，
5: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9: 不辛苦，不辛苦。
10: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9: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
11: 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5: 大实话？
11: 嗯。
5: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9: 啊，突击队员？
5: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9: 哎呦，
12: 太好了，
10: 太好了。
9: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5: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8: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5: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8: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10: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
8: 啊，
10: 要不是这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13: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14: 哎
13: 呦，哎，老英雄，
14: 老英雄，
5: 哎，受不起，受不起，
13: 老英雄，
5: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13: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14: 真是
13: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4: 是啊，是啊。
5: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3: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4: 是呀，
15: 改善改善。
5: 我提什么要求啊？ 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3: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啊。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0: 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
1: 少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
2: 哎，一点劲儿都没了！
1: 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2: 张大哥，张大哥，我就坐一下。
1: 同志们，听，话匣子。
3: 1949年10月1号，新中国成立了！
4: 新中国成立了！
5: 新中国成立了！
6: 我们流血打仗，就为了这一天！
7: 就为了这一天！以后一定要去天安门看看！
8: 对，
9: 去天安门看看！
3: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八面高原。
1: 小马，起来，我背你啊！小马，小马，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马！

0: 北京天安门。
1: 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1: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
1: 怎么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3: 等等，战友，
0: 徐家才，
3: 慢着，
0: 战友们，
2: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别打，
1: 穿着军装，
4: 你想不想发兵？
1: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1: 出发。
4: 冷不清，打，出发。
5: 做碉堡都炸掉，
6: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就报名去恩施，
7: 这是三省交界的
8: 南方，我们有一个人
9: 和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10: 我替你们活着，
11: 对娘最好的报答。
10: 我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哎呀，我说今天咱吃什么好吃的？
1: 炸酱面、黄瓜蘸酱，都是你们爷俩爱吃的。
0: 哎呀，还是我这儿媳妇知道孝敬我呀！哎呀，大鱼大肉这都吃腻了，就好这一口啊！哎，阿桃还没回来啊？
1: 他坐那53路啊，老堵车。早知道我让他骑自行车去了。您等着，我给您瞧瞧去。
2: Hello， 亲爱的，明早我要和你在巴黎共进早餐。你给我订一个能够看得见塞纳河的房间。头道菜我要吃法国油炸乱炖小母牛。

0: 这孩子中暑了吧？
1: 什么叫中暑？
2: 老公，你们厂子是不是要派你上法国出差去呀？
3: 多土啊！什么叫法国呀？
4: 那得念法国。哎呀，
0: 这孩子怎么说山西话呢？
4: 什么山西话？没看出来？我有什么变化？衬衣哦，领带哦，看看我这个墨镜像什么？
0: 熊猫。
4: 这熊猫啊，
0: 熊猫！
3: 我跟你说啊，您的眼力现在真是长进了。我现在这身价是直逼熊猫。媳妇儿，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在街上碰上一导演，哟，大街上看见我，非让我在他那个电视剧里担任一个角色，让我演一暴发户大款。
2: 哎呦，老公，你要当演员了？
3: 演员明星，
2: 快瞧瞧，咱们家要出名人了！哎呀，
0: 这孩子从小就爱演戏啊！你这算是大器晚成啊！
3: 我有所为，看看，剧本都拿来了。
0: 我看看，剧
3: 本导演跟我说了啊，让我现在叫铁生活，进入角色，我要把我的生命投入到角色中去。
0: 好，
2: 咱赶紧吃饭，吃的饱饱的，我们陪你一块儿练。
0: 对，
3: 明星不是很容易的。
0: 算我一个啊。
3: 哎，这是筷子。
2: 知道，不是擀面杖，快吃吧哈。
3: 我能用筷子吃饭吗？
0: 那你想用什么？
3: 我是一个有钱的人。哦。一个大款。哦。我天天都是西餐哦，我得左刀右叉哦。哦什么哟？啊，刀叉拿来呀！哟，赶紧配合我呀！我要是当了明星，你们都沾光。
0: 那刀叉，那刀
2: 叉，哎，
0: 来了！哎，
3: 什么玩意儿？
0: 来，拿着，来，拿着，来，进来，来，将框，嗨，框！哎呀！这是后边，这后背上再插上两个气儿，你就是穆桂英挂帅，
3: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哎，老公，
3: 你拿我干啥呢？
2: 老公，赶紧说说，你演的到底是哪国人啊？这
3: 黑头发、黄皮肤，中国人。哟，
2: 那中国人吃饭他就得用筷子，咱们家什么时候用过刀和叉呀？你瞧，
4: 你们说的那是普通的中国人，
0: 那你
3: 而我是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我演这个角色是个老总哦，姓福。人称福总哦，
0: 福总，
2: 嗯，还虚胖呢？
3: 什么虚胖啊？看看这剧本，第一场戏，在我的豪华民宿门前哦，我一上场，一辆十多米的长长的专车朝我驶来，
0: 几路车？
3: 53路哦，什么53路？那是卡迪拉克，
0: 卡车拉客，那还不如公共汽车呢。
3: 我跟你们现在是没有共同语言，来，媳妇儿来啊。咱俩先对词儿。
0: 哎，儿子，你别拉上我呀，儿子。
3: 干什么？
0: 我演一个吧
3: 哈。你也演戏？
0: 我演一个。
3: 行了，
2: 演一个吧。
3: 行，我给你挑一瓶。哎，你来这个。
0: 好，那我演谁呀？
3: 你就来这个门童吧。
0: 哦，我演门童。你看我这么大岁数，我演。
3: 演不演？弄一角色就算不错了。
0: 我演门童，
3: 门童就可以了。哎，我说一下啊，这戏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开始，就是我从兜里掏出一块，咔嚓。金光光亮闪闪的大劳力士表送给你。哦，
2: 真漂亮。嗯，多少钱呢？
3: 不贵，15万。啊，
2: 那么贵？你这
3: 错了，看个剧本。
2: 哦，看剧本。
3: 你得这样，拿着那小金表，用手摇着。哎呦，这小金溜子怎么这么便宜？才15万。得这样，完了我拿着表，咔咔就在你手上了，扑通我就跪地上。完了我说，你太漂亮了。
2: 你瞧瞧，人家这剧本上写的，人家对老婆多好啊！
3: 错了，看剧本。哎呦，这年头哪个傻子给自己老婆买劳力士啊？那都是给情人买的。
2: 又是婚外恋。
3: 什么叫又是啊？啊！现在没有婚外恋谁爱看？二位啊，我再简单把这剧情给你们介绍一下。
0: 好，你再说说。
3: 是这个样的。一开始我在家里面感情破裂，夫妻不和。外边一位女的一直暗恋着我，可是我不知道，我喜欢你，可是你不喜欢我，你喜欢我爸。哎
2: 呦，你我说什么呢？你瞧瞧，
3: 你怎么了？
0: 我这么大岁数，他喜欢我呀？
3: 不是喜欢你啊，戏里那爹。
0: 哦，是那个老不正经的。
3: 什么老不正经？
2: 乱了。
3: 你坐那。哦，这戏结尾非常精彩，最后啊，他妹妹的哥哥，他姐姐的弟弟，最后他妈的。哎。
0: 怎么骂人呢？这
3: 他妈的小姨子全来了，全都到了。那女的太坏了，最后在那个饭里下了毒酒，全家人吃完啪嗒全死了。
2: 胡编乱造啊！你这是
3: 什么叫胡编啊？后60集更精彩， 我要同时跟60个女人产生不同的感情纠葛。
2: 呸！我告诉你，这戏你不许拍。
0: 对，不能拍。
3: 哎呦，我这暴脾气！你们说不拍我就不拍啊！天上好不容易掉个馅饼砸着我，我不拍。我告诉你，这戏我演定了。大明个起，我就不是我了，我就是福总了。你，
0: 媳妇儿
3: 也不是我媳妇儿了，你是我情人。
2: 你瞧瞧。
3: 爸，你也不是我爸了啊！你是门童，门童。明天开始我就打高尔夫球去，我天天吃龙虾，我吃海鲜。
2: 我豁出去了，从今儿开始我就跟你一块儿体验你说的那种生活。
3: 哎，我媳妇儿，你也去？
2: 你啊，劳力士金表，先给我买一块去。
5: 劳力士，哎，
0: 我也豁出去了。来，门童来了，啊，来，你先预支门童半年的工资，拿来。
4: 你们都说什么呢？那都是假的，
2: 假的啊！还有那豪华别墅，你给我买一套，让我享受享受啊！
0: 嗯，还有那拉客的专车，你给我弄一辆，我坐。
4: 什么叫拉客的专车呀？
3: 那是演戏，演戏懂吗？
2: 甭管是什么，你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回来告诉我们是戏，我告诉你没戏，
0: 没门儿。
4: 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你买这东西啊？
2: 哟，你没钱呐？那我们找有钱的去啊。
0: 对，
2: 我换老公，
0: 我换儿子。哎，
2: 走，
4: 不是，你们哎，
3: 等会儿再说啊。我天哪，导演，哎，导演你好，我正在家忙着呢，我已经进入角色了，我们家人全跟着忙起来了。怎么样？咱那个戏怎么样？毙了啊，毙了好啊，我看看毙了是哪场。
0: 哦，我看看。
3: 毙了就是不拍了，黄了。不是说的好好的呀，不是为什么？导演领导审查没通过，群众反映剧本不真实。不是导演，我就是群众，我觉得挺他敢挂我电话。
2: 哈哈，我就知道他这戏拍不成。
0: 哈哈，我也知道拍不成。
3: 哈哈哈，我早就知道拍不成，什么破剧本，什么破导演呢，气死我了！这个破剧本，他们根本没钱，根本就拍不成电视剧。哎，昨天更可恨，让我试戏，说拍一场吃海鲜的戏，哎，
0: 没吃成吧？
3: 没吃成那是对不起他们。哦，吃倒是吃了，就是档次低了点。
0: 那吃的什么？
3: 海带。
0: 海带呀。
3: 最可恨的，还有一场。我跟情人在巴黎约会的戏，你知道在哪儿拍？
0: 在什么地方？
3: 世界公园。
0: 那世界公园不是猥琐景观吗？
3: 是啊，他是让我克服困难，让我蹲着拍。嗨，你说这不是坑害观众、蒙观众吗？这戏我能演吗？不演也罢，打明儿起我也不上班了，我天天在街上溜达，我就不信没有好导演发现我。
2: 你还去呀？
0: 行了。孩子啊，就这样胡编乱造的电视剧不拍也就罢了。
2: 对了，
0: 那再有钱的人他也得过日子吧。啊，这老百姓他永远都离不开油盐酱醋啊，炸酱面，哎，听个小曲儿，哎，你只要是喜欢那就是个乐子。
3: 饿死了，我赶紧吃吧。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哦，
0: 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服烤一烤。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栋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啊，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8年以前集合完毕。平路面，修路出力，别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陈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
4: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这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碾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
3: 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董
3: 啊，
4: 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6: 哎，会后。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
7: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8: 哎呀，是老张啊！
7: 啊，
8: 是张局长啊！
7: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得还挺快。
3: 咦，
9: 握钢钳，抡大锤，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0: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9: 哎呦，

0: 市长呢？老高呢？
1: 哎呀，身边都看不见呢。
2: 老高。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出。

0: 工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子。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1: 啊，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
3: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

0: 张区长，哎，慢走啊，张区长。
1: 老张，
2: 张站长，
0: 保重啊！
3: 慢走
0: 啊，
4: 保重，
1: 保重，你回去吧，
4: 回
1: 去吧，
4: 回吧，回吧。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吃。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菊子。
0: 珍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家属坐。

0: 好准备。
1: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2: 你爸呀，那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1: 我不换，
2: 就建国，上楼。
3: 哎，好。哎，这，死脑筋。
0: 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慢点。哎，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1: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1: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啊，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
0: 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上班去。哎，好，哎，
1: 老头子，他们走了。 你歇一会儿。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就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4: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1: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住不起，靠着墙，慢慢走。啊，这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啊？这，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哎。
1: 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
0: 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哎呦，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
1: 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 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 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0: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5号台风，从床头到客厅，31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
2: 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2: ，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2: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2: 你这么做，那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你
0: 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2: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

0: 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连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0: 呢？你爸不让说。建国，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0: 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
2: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
3: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玉兰，把电视关上。
1: 欢迎收看
0: 建国。
2: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2: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2: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喂，
3: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3: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怎么不像啊？
3: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3: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3: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3: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哎呦，这我。
4: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这
2: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2: 谁呀、啊？

0: 谁知道啊？哦，来了来了！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来，您好，哎，你好你好，
1: 建国，他们是，
0: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哎呀，
2: 是，
0: 你爸不想张扬。
1: 喂，谁来了？
0: 爸，你是党员。
1: 要配合工作啊！哎，
0: 组织上又来人了，哎，
1: 不见，我在吃，你们不要宣扬。
0: 哎，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哦，记者啊！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3: 不辛苦，不辛苦。
1: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
0: 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是啊，
3: 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大实话。
3: 嗯，那好，我再当一次。
0: 突击队员，
3: 啊，突击队员，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0: 哎呦，太好了，
1: 太好了！
0: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3: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 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
4: 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哎，没事儿，先采访，你们问吧。哎，
5: 听说了吗？
3: 张福清的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听说了，我还听说呀，要不是这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哎呀，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儿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哎呦，老英雄，哎呀，受不起，受不起，哎呀，哎呀。
0: 我们三个去买菜。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的可真好。真是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3: 是啊，是啊。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 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是呀，改善改善。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 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6: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

0: 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1: 好好好。

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1: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

0: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1: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1: 二娃子，
3: 等等，战友，
1: 徐家才，
3: 站住！
1: 战友们，
2: 民礼炮，
1: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0: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想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0: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报名？
0: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0: 出发。
4: 冷静，到，出发。
5: 做妖王都长，
6: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7: 你报名去恩施，
6: 这是三省交界的
8: 男人，不能有一个人
9: 饿死。你休着去，局长，
10: 我替你们活着，
11: 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10: 知道我，
1: 要站起来，向前。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

0: 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得打个招呼的。伙计，
3: 老板，我就是一号。
2: 你怎么进来的？
3: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2: 什么味道？
3: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2: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3: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2: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3: 老板
2: 叫什么名字？
3: 何源。
2: 姓什么？
3: 姓易。
2: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3: 哎呦，老板不敢。
2: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3: 哦，就考一个字啊。
2: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3: 啊。
2: 看见没有？
3: 看见了。
2: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2: 啊，
3: 你喜欢什么体啊？
2: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3: 那请问老板贵姓？
2: 我姓刘。
3: 那就是刘体。
2: 那我要姓马呢？
3: 马体。
2: 我姓罗。
3: 罗体。
2: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2: 啊，
3: 这是个会意字。
2: 哎，怎么会意呢？
3: 老板你看呐、
2: 啊，
3: 这有门。
2: 对，
3: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2: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3: 他念看
2: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3: 哎呀，老板他念看。
2: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3: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2: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3: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2: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3: 哎，老板往哪里走？
2: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3: 老板我还有话说
2: 啊。说啊。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3: 这就叫送红包
2: 啊。

0: 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1: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1: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
1: 哦，
0: 干什么呢？
1: 应聘的。
0: 贵姓？
1: 撵猪姓贵。
0: 啊？
1: 错了，撵贵姓朱。
0: 叫什么名字啊？
1: 还珠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1: 保密。
0: 体重
1: 保密。
0: 年龄
1: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告诉我到底多大。
1: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1: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1: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1: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1: 都不是的。
0: 那是？
1: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1: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1: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1: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1: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1: 我蛮勤快的。
0: 我说小姐。
1: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1: 还有还珠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1: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1: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1: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嘞？
1: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0: 哎呀，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1: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
1: 你自己写的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1: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王呢？
1: 你看着，
0: 哎，
1: 这里有个门，
0: 啊，
1: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1: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不不不，我从环境下去，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我姐。
1: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1: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1: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呀，我。
1: 我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1: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1: 欠拍呀。哼。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还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号。
2: 风飘，嘿，海关风雨交，多领叔叔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0: 这是什么？
2: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2: 考试的。
0: 哦，贵姓？
2: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2: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哎，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2: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哎呀，有点意思。
2: 谢谢管家。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黑体。
0: 你怎么

0: 么快就知道是黑体了？
1: 一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好好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1: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噻。
0: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老板啊，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1: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它什么门呢？
1: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1: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费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1: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实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1: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1: 老板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1: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啊。
0: 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一千。
1: 一千
0: 嫌少了啊？你要多少？
1: 800。
0: 家住何方？
1: 汉口。
0: 汉口何处？
1: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1: 精神病院16床。啊，

0: 大家非常热情的掌声来到天津春节联欢晚会，我们这是第二次了。
1: 对，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我们非常的高兴。
2: 嗯，
0: 首先呢，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谢谢。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哎，保不齐。
0: 先做一个介绍。
1: 好，
0: 我叫岳云鹏。
1: 是您。
0: 和他给您说一段。
1: 哎，你等会儿。
0: 大家伙儿，
1: 您等会儿。什么叫和他呀？
0: 怎么了？
1: 我叫什么名字没说呢？
0: 你有名字吗？
1: 哎，废话，能没名字吗？
0: 好，他叫
1: 什么名字？说呀。
0: 小黑。
1: 哎，
0: 这个我们两个人呢。
1: 你等会儿，您叫小黑呀什么的？
0: 大黄。
1: 啊，没有。您说那是狗名。
0: 你有人名字吗？
1: 你甭说，这叫什么话呀？
0: 叫什么？
1: 叫孙悦。
0: 孙悦。
1: 嗯，
0: 孙老师。
1: 是啊，
0: 相声演员。
1: 哎，
0: 我们两个人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心情十分的开心。
2: 嗯，
0: 也看到了很多的观众。
1: 对，
0: 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今天来不了那么多观众，
1: 啊，
0: 我们也得给您演。
1: 哦，还得演。
0: 当然了，
1: 哦，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拿出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不带人多少。
0: 哎，对了，如果说今天来五个观众。
1: 就五个人。
0: 哎，我们也得演。
1: 哎呦，
0: 呵，把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好啊，
0: 如果说今天就来一个观众，
1: 哎，照样演。
0: 不演了。
1: 哎，怎么一个不演了？
0: 一个观众没法演呢。
1: 哎，为什么呀？
0: 你琢磨呀，咱们俩走上台，发现今天就坐了一个观众，
1: 一个人，
0: 咱们的心情难免有些失落感。
1: 那怎么了？
0: 也得演。
1: 哎，
0: 万一观众有要求怎么办呢？
1: 这一个观众有什么要求啊？
0: 当然有要求了。
1: 嗯，
0: 观众说了，二位先别说了
1: 啊，
0: 咱仨斗地主吧。
1: 来的，
0: 你说斗是不斗啊？
1: 你知道他玩多大的？
0: 玩多大的跟人家斗啊？
1: 玩多大也不能斗啊，
0: 根本就不能斗。
1: 再输了，
0: 朋友们，这是瞎说。
1: 哎，对，
0: 春节晚会不可能没有观众。
1: 哎，不可能啊！
0: 而且呢，观众满怀热情来看节目。
1: 过年嘛，
0: 有歌有舞，什么都有。
1: 对，
0: 有相声，有小品。
1: 哎，
0: 实话实说，打小我不知道相声跟小品的区别。
1: 啊，这两个门类你弄不清楚。
0: 弄不清楚。
1: 哦，
0: 就是搞笑呗。
1: 哎，这搞笑的艺术。
0: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明白了，
0: 小品跟我们是有区别的。
1: 您说说。
0: 上来他就是人物。
1: 他带着人物上来。
0: 带着人物上来的，这个相声不太一样。
1: 对，
0: 拿嘴说。
1: 嗯，
0: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全靠演员自己
0: 把您带进来。
1: 嗯，
0: 实话实说，有难度。
1: 有难度啊。
0: 跟这个电影还不太一样。
1: 哎，电影又有一种表现手法，
0: 拼接镜头。
1: 嗯，
0: 表现的是这个故事。
1: 哎，蒙太奇呀，
0: 就叫蒙太奇。
1: 哎，
0: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那是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1: 什么呀？
0: 叫阿凡提。
1: 哦，阿凡，
0: 这个这是个 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了，什么叫 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 3D 电影。二哥拍不了啊。二哥有些着急。
1: 别说。
0: 去年有一个电影叫关云长。
1: 行，
0: 二哥算站起来了。
1: 可以了，可以。
0: 老大还不行。
1: 行，您这不胡说八道了吗？
0: 谁胡说八道了？
1: 哦， 3D 电影嘛，不是二哥拍的。
0: 对，
1: 这 3D 电影张飞拍的。
0: 也有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1: 哎，不，全明白。
0: 你看二哥生气了吧。
1: 对了。谁生气了？
0: 二师兄生气了，你看看。
1: 你甭说这个啊，
0: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1: 我拍什么拍啊？我
0: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1: 哎，对对对对，别提这个了。
0: 高老庄飞甲。
1: 啊，行行行。
0: 高老庄囧多好
1: 啊。囧还得。
0: 嗯，
1: 没有啊，您别胡说啊。3D 指的是拍摄的技术，观看的角度。
0: 没错没错。
1: 哎，三维立体 3D。
0: 哎，
1: 您跟他说头几年的电影叫什么名字呀？
0: 阿凡提。
1: 哎呦，你瞅你这该死这模样，
0: 习惯就好了。
1: 我喜欢这个嘛，我还阿凡提，说错了。
0: 什么呀？
1: 那叫阿凡达。
0: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0: 你看他那个作死的样子，你看看。
1: 那怎么这么骑对了？
0: 阿凡达，
1: 嗯，
0: 好电影值得一看，
1: 很成功啊。
0: 好相声也值得一听。
1: 那是。
0: 刚才说这个电影啊，属于科幻片。
1: 哎，这科幻类，
0: 实话实说，这个类型的片子我不怎么喜欢。
1: 您不爱看？
0: 多少啊，有些虚假。
1: 哦，
0: 我比较喜欢看的，
1: 嗯，
0: 乡村题材的片子。
1: 哦，就比较百姓这种。
0: 当然了，
1: 哦，
0: 去年呢，我拍了一个电影。
1: 你还拍电影啊？
0: 哎，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1: 哦，
0: 说的是豫语。

0: 在里边演一个人。嗯，这个人呢？
1: 你等会儿，我都没明白您说这几句话。
0: 怎么了？
1: 您拍了一个电影
0: 啊？
1: 粤语。
0: 对。
1: 什么叫粤语啊？
0: 我问你。
1: 嗯。
0: 香港话怎么说？
1: 粤语。
0: 对了，粤语。
1: 河南话。
0: 对了，
1: 不是，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显得洋气。
1: 你甭洋气啊，洋气什么呀？您后边的说的也不对呀。
0: 啊，
1: 什么叫我在里边演一个人呢？
0: 演的就是人呢。
1: 那用你说吗？那个
0: 动物世界人不长我呀。
1: 哎，这个，
0: 这是一个好片子。
1: 哦，是吗？
0: 当时放映的时候，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片子。
1: 嗯，
0: 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我打擂台。
0: 哎，对了，
1: 哎呦，
0: 都是粤语。
1: 哦，都是
0: 非常的好看，打心眼里呵。我
1: 哎，您等会儿，
0: 我就澎湃，
1: 您甭澎湃了，我听都纳了闷了，你们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0: 谁胡来了？
1: 哦，那外国什么片子都能河南话？
0: 当然了，
1: 我想想啊，头些日子有一个《敢死队二》，
0: 嗯，
1: 就是硬汉打仗那种
0: 啊啊，
1: 那个你们那儿演河南话的？
0: 当然了。
1: 不是那玩意儿能看吗？那
0: 好听极了，
1: 那还好听呢。
0: 史泰龙端着枪
1: 啊，
0: 打死你个龟孙儿！好家伙，施瓦辛格，俺的娘啊，好疼啊！
1: 好家伙了，
0: 特别好看。
1: 没有翻译这个的，
0: 你甭说这个，
1: 什么破片子？
0: 世界著名的好片子、好电影《泰坦尼克号》照样粤语，照样感动观众。
1: 你等会儿，
0: 感动的观众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行了，别扑簌簌了，泰坦尼克号
0: 啊，
1: 又叫这铁达尼。
0: 对了，
1: 这船撞到冰山上
0: 啊，
1: 灾难片
0: 啊，
1: 粤语
0: 啊，
1: 哎呦，那不是灾难片改喜剧片了吗？
0: 怎么会呢？
1: 不是正格的，
0: 嗯，
1: 这片子您瞧了吗？
0: 瞧了呀，
1: 正正经经瞧了
0: 啊。
1: 那行，那您啊，给我们用这个粤语，就是河南话，
0: 嗯，
1: 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其中的片段，
1: 哎。
0: 船一折
1: 啊，
0: 普通话是这样的，船折了以后，咔，这是普通话。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
1: 说实话啊，
0: 啊，
1: 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带方言的，
0: 多好啊！
1: 像话吗？这都不是，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0: 两个人说话，
1: 哎，
0: 那就模仿一个其中经典的片段。
1: 片段，
0: 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啊。
1: 你有没有肉馅儿啊你？
0: 什么叫肉馅儿啊？
1: 什么叫肉丝儿啊？
0: 女主角，
1: 女主角
0: ，Rose，
1: 好家伙，你说他怎么这么高兴啊？
0: 喜欢，这个肉丝儿啊，哦，肉丝儿跳床有这么一段，
1: 等会儿都。肉丝儿跳床，
0: 跳什么床啊？
1: 我听着你说跳床，
0: 跳船，吃汪船，跳船，
1: 吃汪，那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跳船哈！
0: 哎，对了，
1: 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儿吗？
0: 嗯，
1: 你想清楚了啊？
0: 没有，肉丝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到底什么呀？
0: 船帮，
1: 船的围栏，
0: 船的围栏。
1: 哎，
0: 这么待着要往下跳。
1: 哎呦，
0: 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开始沟通，有没有？
1: 哦，俩人头次见面
0: 啊？
1: 有，
0: 有吧？
1: 经典，
0: 你模仿一下啊？
1: 模仿这个，
0: 嗯。
1: 您这是
0: 肉丝，
1: 哦，肉这肉丝啊，
0: 嗯，
1: 哦，
0: 杰克抽着烟，
1: 对，
0: 赛于谦，
1: 你叫赛这玩意儿，嗯，
0: 妮儿，
1: 妮儿，
0: 弄啥了呀？
1: 哎，我听他们想在苞米地里碰见的，你瞧肉丝这模样，都快风干了吧？
0: 滚！
1: 哎，什么？
0: 滚！
1: 你冲我说这么大声干嘛你？
0: 滚！
1: 啊，滚！
0: 跳船！
1: 跳船！您这烟都嘬到麻筋上了。
0: 傻牙！
1: 跳船！
0: 跳船！
1: 嗯。
0: 别跳呗。
1: 哎呀，你瞅这该死这样。
0: 别跳呗。
1: 嗯。
0: 那海水可凉啊。
1: 海水可亮啊！
0: 傻呀，海水可亮
1: 啊，可亮，
0: 多亮啊！
1: 还得问清楚了，这烟够金抽的啊！
0: 多亮
1: 啊，
0: 可亮可亮啊！
1: 俩人不会聊天的是，
0: 别跳呗，
1: 嗯，
0: 别跳呗，
1: 是啊，
0: 你看那个妮儿
1: 啊，
0: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0: 没有翻译这个的啊。
1: 好片子呀。
0: 哪儿好着没挑中？
1: 要不这样吧，
0: 哪样？
1: 咱们两个人呢表演这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片段。
0: 什么呀？
1: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能感动观众，怎么样？
0: 哦，男女主人公
1: 啊，
0: 一个在这个船板上趴着，一个在水里泡着，俩人生死离别，最后男主人公沉了，
1: 怎么样？
0: 最经典这段，
1: 行
0: 啊，
1: 行啊，大伙说行不行？来吧，
0: 这能给大家感动了吗？
1: 能啊，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那行，那咱再说说，谁来杰克，谁来肉丝？
1: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刚才我说了，我喜欢这个。
0: 你等会儿，
1: 丰硕一些的。
0: 你先想清楚了啊。我来肉丝，我趴在这船板上。得多大一块啊？你要有这么大一块，那船人不都得救了吗？
1: 那也是哈。
0: 这废话吗？你来肉丝啊。
1: 那我来肉丝。
0: 哎，对，
1: 你来杰克，
0: 我来杰克。
1: 行
0: 行吧。
1: 咱们这就开始。
0: 哎，可以啊。
1: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0: 哎，你打哪边来呀、啊、咱俩。
1: 那怎么着呢？
0: 没有，咱俩开始在水里泡着。
1: 行
0: 啊，
1: 区分一下男女。
0: 我还得区分。
1: 我换一下妆。
0: 你还得化妆。
1: 过年了嘛，是吧？
0: 哦，过年就得化妆。
1: 哎、
0: 哦，这是要改一小短裙儿。啊，您这腰也忒高了。您这哎，那个商量个事儿行吗？
1: 啊，
0: 我能不救你吗？
1: 我还不愿意跟你呢。
0: 好家伙，怎么长这波还坐船去了？你看，你把耳朵露出来。对对对，哎，好家伙了，
1: 怎么样？
0: 真挺好，这脸还真不小。
1: 那是。开始吗？
0: 咱们开始。完了呢，就一个船板。
1: 船板在哪儿呢？
0: 船板啊，咱你别趴桌子，
1: 就这个吧。
0: 哎，不对不对不对，没有趴桌子的，知道吗？
1: 那我趴地上。
0: 那哪行啊？
1: 那怎么办？
0: 还得捡着钱怎么办呀？哎，这么着，这个好比是船板。
1: 好，
0: 你就拿这个当
1: 作比成样。
0: 作比成样吗？
1: 好好好。
0: 哎，
1: 就这么待着。
0: 哎，拖着这手摁着。
1: 行
0: 行吧。
1: 你呢？
0: 您给我一个角，我就学会扒着一点。
1: 行行行、
0: 要不然我就沉了。
1: 行，
0: 您明白吧？行吧。
1: 咱
0: 俩这就开始。
1: 开始。杰克。
0: 哎，如此。
1: 谁来了？
0: 七叉。
1: 什么水来了就沏茶呀？
0: 不是送开水的到了吗？
1: 什么开水？海水。
0: 哦，海。啊、来来来，我来，我忘了。我一看你这模样，想起送开水大妈了。
1: 再来啊。杰克。
0: 哎，如此。
1: 水来了。
0: 能给我搓搓后背？
1: 不是，你跑这洗澡来了？
0: 不是海水来，海水浴场吗？是吧？
1: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咱俩快死了，生死离别了。
0: 哦，在那个冰山的海水里泡着。
1: 啊，
0: 好，咱话说清楚了啊。
1: 啊，
0: 您这不对啊，咱俩都在水里泡着，干嘛海水来了呀？
1: 哟，
0: 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啊、是吧？
1: 水已经来了，是不是？
0: 已经在水里泡着了。
1: 好好好，
0: 没有这句。
1: 来来来，
0: 哎。
1: 杰克。
0: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那要好好的活下去。
1: 中。
0: 他怎么答应了？他怎么？如此啊，
1: 杰克，
0: 那要健健康康的活着。要是有那个合适的人家儿，那就往前走一步。
1: 可以。
0: 我早该死吧。如此啊，
1: 杰克，
0: 打咱俩认识开始到现在，也没腾出啥时间谈谈心。一天到晚呀，忙个没完没了。咱俩不是花花啊，就是坐汽车。你看我这都要死了
1: 啊，
0: 那就没什么跟我说的吗？
1: 我能说吗？
0: 那说吧。
1: 那我说了啊。
0: 那说呀。
1: 我真的说了。
0: 说呀，你知道。

0: 给大伙儿唱几句怎么样？孙悦孙老师会唱那个《最炫民族风》。
1: 我来，我那大过年的也不找事儿吗？是吧？我哪唱了这个？我唱不了啊！你逼着我唱，但我手还表一个，我还得。等，听我说句话啊！行，我唱也行，行吧？我唱，不行吗？但是呢，我唱之前我得说句话啊！我只能唱，我不是岳云鹏，岳云鹏能唱能跳。
0: 怎么说话呢？
1: 你怎么说话呢？
0: 您这说话有点厕所里跳杆儿，
1: 啊，
0: 你过分了。
1: 哎，你要这么说，你厕所里跳杆没跳过去？
0: 怎么讲？
1: 找屎了？啊？甭撒娇，没用啊。
0: 那就给大伙唱几句，
1: 唱几句《
0: 最炫民族风》，会几句唱几句啊。你
1: 干嘛呢？

0: 忙得天涯。
1: 等会儿吧，等会儿吧，你迷路了是吧你？
0: 往后不会了。
1: 哎，不会就别唱了。
0: 给您唱一个别的啊，唱一个最近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
1: 是吗？
0: 芹菜的那个蔡琴的。
1: 芹菜。
0: 蔡琴的一首歌曲。
1: 我听降压药呢。
0: 蔡琴那首歌曲叫做《那被遗忘的时光》，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谢谢。
1: 这比较经典的。
0: 嗯，
1: 您来吧。

0: 别说打没打着不管，还真有范儿啊！不是我夸你呢，我这
1: 怎么了？
0: 您这是菜芹吗？这不兔子精吗？这不？
1: 哎，想起兔子精，你很开心对不对？
0: 我想他开什么心？
1: 你想起嫦娥了是不是？
0: 没有啊，甭说这个。
1: 你后悔当初调戏嫦娥吗？
0: 管着管不着你，问这个吧。你唱对了，是谁在敲打我窗？
1: 对对对，是谁在敲打我窗户？
0: 怎么还有呼呢？
1: 窗户吗？
0: 没有呼，
1: 没有呼。
0: 嗯，
1: 是谁在敲打我窗？没有呼。
0: 那个没有呼可以不唱
1: 啊，不要这个没有呼、
0: 啊、就敲打我窗户
1: 啊，好好好，是、哎。

0: 是谁不断地敲打我窗？
1: 你要不让他进来？
0: 不对吗？
1: 废话，敲三回了，知道吗？
0: 往下词我不会了。
1: 哎，好，您别净出来蒙事行吗？
0: 最浪漫的事，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注意听啊！
1: 唱一熟的就好了。
0: 背靠。

0: 水位，
1: 你又串了，
0: 是我彼此犯的罪，一个人收藏点滴。
2: 广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春节好。首先我们两个人给大伙儿拜年，祝今天在座的各位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蛇年大吉大利。实话实说啊，打小我不知道什么叫相声，
1: 不明白，
2: 也分不清相声和这个小品的区别，
1: 没有概念
2: 啊，都是给大伙儿送句快乐呗。
1: 对呀，
2: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知道什么呀？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有区别。
2: 比如说这个小品，上来的就是人物，
1: 带着人物上场。
2: 对了，而且穿着打扮不用介绍，还有道具。
1: 有这个道具，
2: 有椅子呀、沙发呀、床啊，上来就可以演。而我们相声不行。
1: 您先等会儿啊，我问您一句话。
2: 您说
1: 什么小品有床啊？怎么还上来就演呀、啊？
2: 想什么呢？大过年的。
1: 我没想什么，倒问清楚了。
2: 赵本山的小品有没有床？
1: 有床吗？
2: 炕，有没有？
3: 有。
2: 你听听，有啊。
1: 那土炕啊
2: 啊，
1: 那有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哦，
2: 而且跟这个电影也是有区别的。
1: 不同种类的艺术
2: 拼接镜头，一个电影需要拍好几个月，把这个镜头拼接在一起，又叫蒙太奇。
1: 对对对，
2: 然后大伙儿看的是这个故事。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什么好电影啊？
2: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叫阿凡提。这是个 3D 电影。
1: 阿凡提
2: 啊，
1: 你用你这大脑袋你琢磨琢磨
2: 啊。
1: 阿凡提，冲这骑驴的拍一个 3D 的，不得赔死呀？
2: 怎么还骑驴呢？
1: 说错了吗？
2: 什么呀？
1: 真行的。那电影叫阿凡达。
2: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2: 你看他这个样子，你看看。
1: 那我们骑对了。
2: 实话实说啊，前年我也拍了一个电影。
1: 你啊，
2: 我曾经也是一个电影演员。
1: 哎呦
2: 啊，叫做就是闹着玩的。我在里边演个人。
1: 对，
2: 这个人
1: 废话，我不演个人吗？动物世界找你啊。
2: 动物世界的找你啊。
1: 凭什么呀？
2: 你演个猪啊，不用化妆啊。
1: 甭来这套，
2: 废什么话呀，跟我这儿。
1: 什么叫演个人呢？
2: 演个人物，好人物啊。
1: 演个人物呢。
2: 对了，
1: 哦，
2: 我们演那个电影呢是玉宇，特别的好看。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哈？
1: 你先说这，
2: 在广西可能没有怎么上映。
1: 你先甭说这个
2: 啊，
1: 甭管哪儿，我都没明白。您那片子《玉宇》
2: 对，
1: 《玉宇》是什么呀？
2: 我问你，香港话是什么语啊？
1: 粤语。
2: 对了，《玉宇》。
1: 香港话玉，河南话。
2: 对。
1: 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2: 这样说显得洋气呀。
1: 你甭洋气啊，您这属于方言片。
2: 对了，就是粤语。
1: 河南话
2: 特别的好听。我是在郑州看的这个电影。
1: 河南吗？
2: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其他的影厅呢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进口大片，
2: 都是粤语。
1: 都是
2: 特别的好看。我奉劝各位啊，去我们那儿可以看一看。
1: 你先别看了，
2: 郑州。
1: 你先别说了。郑州电影院。这个厅放了你们这河南片。别的厅放了进口的大片。
2: 对，
1: 也都是河南话。
2: 没错，
1: 您这不胡来吗？
2: 谁胡来了？
1: 那进口片有翻译河南话的。
2: 那怎么了？
1: 不是，那什么片都行。
2: 对呀。
1: 前些日子有一个最火的片子叫敢死队二。打仗的，全是硬汉。那也河南话。
2: 当然了。
1: 不是那好听吗？
2: 好听啊。
1: 您说说。
2: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知道吗？
1: 得了，我听着像抗日题材的这个
2: 阿诺。

0: 新阁
1: 啊，
0: 俺李娘啊，好疼啊！
1: 哎呀，
0: 炖好饭，
1: 这都什么天呢？没有翻译这个。
0: 现在甭说这个啊，
1: 嗯，
0: 就连世界名片
1: 啊，名片
0: 啊，叫做《泰坦尼克号》，
1: 什么呀？
0: 照样欲语，照样感动观众。
1: 等会儿，等会儿，
0: 眼泪，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等会儿，等会儿，还扑簌簌的，还得
0: 啊，
1: 不是。您说泰坦尼克号，
0: 对，
1: 那一艘船好几千外国人，
0: 对呀、啊，
1: 全河南话。
0: 嗯，
1: 您这，那您给我们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什么？
1: 桥段呢？
0: 呸！
1: 别慌，怎么了你？
0: 没文化的样子，还看看
1: 啊？谁没文化、
0: 啊？那叫桥段吗？
1: 不是桥段吗？
0: 那叫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
1: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0: 那你说片段呢？
1: 专业用语，
0: 好吧？
1: 啊，
0: 那我就给你学一个船段，怎么样？
1: 嗯，学一个，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学一船段。
0: 对呀、
1: 啊，那船立起来折了
0: 啊！
1: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0: 啊？有啊，
1: 哪有啊？
0: 船一段，普通话是这样的
1: 啊。
0: 船一段，咔断了。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它不一样啊。
1: 您等会儿吧。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还带方言的呢，
0: 那怎么了？
1: 没有啊，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0: 两个人聊天。
1: 嗯，
0: 好吧，模仿一个经典的片段。
1: 哪儿？
0: 肉丝吧。
1: 哦，
0: 这个肉丝啊。
1: 肉丝儿，你模仿一丸子得了不是？
0: 肉丝跳床有这么一段，
1: 哦、
0: 估计大伙儿不看了。
1: 肉丝跳床，你们河南是没三节吗？
0: 跳什么床？跳什么床？
1: 不是有跳床呢？
0: 跳船。
1: 船
0: 吃汪船跳船
1: 哦，吃汪这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不是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0: 嗯，
1: 你给我想清楚了啊！
0: 跳船，
1: 嗯，
0: 肉丝啊，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着，船的围栏，
0: 对，船的围栏，
1: 嗯，
0: 在那待着。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咬没咬？
1: 哦，女主人公要自杀，杰克过来，俩人头次见面，
0: 对。
1: 那有啊，这个
0: 来吧，
1: 你来河南话模仿
0: 啊！
1: 你给我来，听听，
0: 照样感动观众啊！
1: 能感动吗？
0: 那、当然了。
1: 哦，这是
0: 肉丝儿，
1: 好，肉丝儿改耶稣了，这是
0: 杰克，杰克吃烟，
1: 我抽烟，
0: 赛于谦，
1: 赛这玩意儿，嗯，哦，这是杰克，

0: 好家伙，您这口烟是不是抽到麻筋儿上了？还来一口。这是
1: 看见了，
0: 哦，看见女主人公了，
1: 走过去，
0: 俩人要说话，
1: 开始聊天。
0: 哦，河南话啊，这是杰克。
1: 妮儿，
0: 哎，妮儿
1: 就是姑娘的意思。
0: 哦，河南话就是姑娘。
1: 哎，妮儿，
0: 妮儿，
1: 弄啥了呀？
0: 哎呀，
1: 滚！
0: 啊，滚！啊，
1: 挑串，
0: 挑串。这烟可够金抽的啊！
1: 啥呀？
0: 挑串，
1: 挑串。
0: 嗯，
1: 别跳呗。
0: 哦，就是别跳。
1: 别跳呗。
0: 嗯，
1: 那海水可凉啊。
0: 你们河南有海吗？海水可凉的。
1: 啥呀？
0: 嗯，
1: 海水可凉。
0: 可凉。
1: 多凉啊！
0: 你看，还非得问清楚了。
1: 多亮
0: 啊，
1: 可亮可亮啊。
0: 这俩人不会聊天啊，这是
1: 白跳呗。
0: 哎呀，
1: 你看你这个妮儿
0: 啊，
1: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0: 您等会儿吧，您这是杰克肉丝吗？
1: 那这是，
0: 这不村长寡妇吗？
1: 刚才演的好不好？
0: 不怎么样。我觉得
1: 我一人来的不好。
0: 不好，
1: 咱俩人来一回怎么样？
0: 咱俩人来，
1: 来一个泰坦尼克号经典的桥段。
0: 什么呀？
1: 还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玉语，照样感动观众。大伙儿爱看吗？那就好，准备好您的纸巾，哦，啊，或者您的手绢，
0: 干嘛？
1: 一会儿擦眼泪啊。
0: 哎呦，你等会儿吧，哪儿那么悲情啊？不是，那行，演这也行。
1: 嗯，
0: 那这主人公怎么分配？咱俩，
1: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我喜欢大胖娘们儿，好不好？
0: 我来女主人公。
1: 对，
0: 我趴在那板子上。
1: 嗯，
0: 你琢磨就我这样的板子得多大呀，我能趴下那船人不就得救了吗？
1: 说的有道理哈。
0: 废话嘛，这不是。
1: 那怎么办？
0: 不行啊。
1: 嗯，
0: 谁瘦谁来这女主人公。
1: 那我来。
0: 您来这个肉丝。
1: 那你来船板吗？
0: 哎，我来船板干嘛呀？我，
1: 那你来谁？
0: 我来杰克。
1: 你来杰克。
0: 哎，
1: 我可不嫁给你。
0: 废话，我没要你啊。
1: 好，我来肉丝儿，
0: 嗯，
1: 你来杰克。
0: 好，
1: 咱们两个生死离别。
0: 可以啊，
1: 好不好？
0: 可以。
1: 化一下妆。
0: 您还得化妆。
1: 当然了。
0: 哦，您这是什么意思？来抽短裙儿。这是肉丝的妆吗？您怎么像伤兵啊？这
1: 好看啊。
0: 嗯，你让我想起兔司机了。什么呀，这装着去。
1: 好，
0: 早知道你这儿我都不救你。我告诉你，真行。这个打开了当船板。
1: 好，无实物表演。
0: 哎，
1: 就当这是船板。
0: 这是船板，
1: 我趴在这儿。
0: 哎，
1: 咱们两个开始表演。
0: 开始表演。
1: 好好好。
0: 完了，您趴着，您给我留一个小角落行吗？
1: 为什么？
0: 我手得扒着，要不我沉了。
1: 好好好，
0: 全站上了，你看着吗？咱们开始是吧？
1: 现在就开始了。
0: 开始，
1: 不废话了，
0: 用河南话表演。
1: 好，
0: 没错，来，
1: 一二，开始。
0: 你要不先打一针？我怎么听你都禽流感了吧你？
1: 我上哪儿打一针去啊？
0: 不是，你是干嘛？吸溜什么呢？
1: 在水里冷啊。
0: 哦，在海水里泡着凉
1: 啊。
0: 我吸凉气
1: 啊。
0: 那我呢？
1: 你得这样啊。
0: 哦，咱俩都这样
1: 啊。
0: 啊，这
1: 来啊，
0: 扫拍我不就完了。那个有烟吗？
1: 俩毒瘾犯，看见没有？
0: 废话，等会儿吧，咱俩别这么过于的浓烈渲染，这行吗？
1: 那怎么着呢？
0: 直接后边对话。
1: 好好好，
0: 啊，经典对话。
1: 行，
0: 啊，您这刘海还老往下掉呢。
1: 行，
0: 怎么死了嘞？哎，你没淹死是勒死的。
1: 开始啊！
0: 开始啊！河南话啊，
1: 开始。杰克。
0: 如此，
1: 水来了。
0: 那能给我搓搓后背？
1: 你跑这洗澡来了？
0: 你不是水海水浴场不水来的吗？
1: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
0: 不是，那等会儿您还急了？
1: 怎么着？怎么着？会表演吗？
0: 你干嘛急着？这赖谁呀、啊？
1: 赖谁呀、啊？
0: 赖你？
1: 为什么？
0: 咱俩一直在水里泡着呢，海水来了，你现在咱俩死的不痛快呀、啊？
1: 哦，一直在水里待着，
0: 在水里待着，
1: 水已经来了。
0: 对对对，
1: 生死离别，
0: 生死离别，最后那几句话交流就完了。
1: 赶紧的啊，
0: 来来来，
1: 最精彩的献给广西卫视了啊！
0: 哎对，
1: 快点，杰克，
0: 哎，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健健康康的活下去。
1: 中，
0: 嗯，他怎么同意了呢？如此，
1: 杰克，
0: 恁要好好的活着。
1: 嗯，
0: 但凡呐有这个合适的人家儿，恁就往前迈一步。
1: 可以啊，
0: 我是不是早该死啊我？如此，
1: 杰克，
0: 你看咱俩认识这么久，也没什么时间谈谈心。
1: 嗯，
0: 一天到晚呢，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这都快死了的人了，恁就没什么话跟我说吗？
1: 我可以说吗？
0: 恁说呀。
1: 那我说了。
0: 恁说呀。
1: 我真的说了。
0: 恁说呀。
1: 杰克啊，
0: 哎，是我呀，
1: 打死你个龟孙儿！
2: 您看过去啊，有一些个人管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叫什么叫生意人，说我们这是属于生意。其实这个话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应该我们不叫生意，应该叫做熟意。第一，观众都认识我们，脸熟。第二，对于我们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比较熟悉，所以这两点都熟，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意。那什么是生意呢？过去说呀，大生意风马燕雀，小生意是金披彩冠。这我得具体跟大家讲一讲。大家都知道这个相面的、算卦的，说他们这术语叫做金买卖，也叫做江湖金点。但是这个金买卖也不一样，您看有的拿两块板儿板板打着走，走街串巷的那个，那叫板金。那个黄鸟雕挂，那叫嘴子金。看相的那叫呛金，测字的那叫盹金，坐地不语我非雅人的那叫念椅子金，摊在这儿由那边把人抓过来的那个，那叫揪金。那个揪金比那把鼓还厉害，说怎么了？怎么厉害呢？他这个人，要打算让你围上啊，他也不用筛锣，他也甭喊，他就往这一站，手里拿着一块石板，这手拿着一个石笔，往这一站，华山南，华山高，哎，这怎么回事？这就是往过揪人家。咱们有些人都习惯爱瞧热闹，你走着好好道，你一听哎哎哎，你不知道怎么事你就过来了，这无形中就给你揪过来了。华山南，华山高，华树南，华树梢，庙里小鬼难化笑，美貌佳人难化好。他也甭抬头，他就知道围着不少人了。怎么着？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反正一人两只脚啊，他一看脚多了，人就多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哎，那位先生可就说了，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直就是捣鬼呢。你是画画的？我不是画画的。那你是写字的？我也不是写字的。那你是什么呢？鄙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士，看过几部书，什么《麻衣相》啊，《灯侠术》啊，《万象全篇》呢，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 看过蚂蚁像一定把人晾，看过水晶脊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事，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肝然。您看我刚一说相面，那位先生就要走，你不要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其实不是，他准知道挣不着他的钱，然后就往下该说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庄。别看今天的事人位不多，我看事由不少，其中有三位，老的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一届可以发财。这儿有两位家里有病人，回头我告诉你请哪个大夫一治就好。这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么样破解。哦，您看这位老弟满面红光啊，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我要喝你一杯喜酒。其中还有几位我可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知道了。这几位怎么回事呢？这几位是这个买卖。那位说了，这是什么呀？这是王八呀。这也不赖他，是他的令政夫人在家里不安分守己。那位先生可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呢？俗语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当面不修君子。这时候我把这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不过您放心，凡是这种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您想这时候谁敢走啊？谁走谁叫这个了。那位刚要走，那位给拦住，二哥别走，一走你是这个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是24节气中的白露，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佳孚率领延边州代表团访问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珲春、哈桑、中俄滨海旅游度假区马亚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奠基仪式在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哈桑区举行；珲春市委副书记、市政府代市长朴哲万深入部分重点文旅点位，调研文化和旅游工作开展情况。9月2号至4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佳孚率领延边州代表团访问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深入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周边外交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进一步深化对俄友好交往，加强两地交流合作，携手实现更高水平、更宽领域的互利共赢，为延边跨越赶超注入新动力，培育新动能。
2: 在俄罗斯远东联邦大学，胡佳孚率队与滨海边疆区州长科热米亚科、滨海边疆区第一副州长、政府主席谢尔比纳、立法会议副主席江布拉特举行工作会谈。胡佳孚表示，延边州与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山水相连，陆海相通，双方历来有着频繁的经贸往来和交流合作。近年来，在中俄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延边州与滨海边疆区在互联互通、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等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沟通对接，完善地方政府不同层级交流机制，定期开展线上会谈、线下互访等活动，确保各领域合作有序衔接、高效推进，加快推进口岸基础设施建设，畅通口岸通关绿色通道，着力提升通关效率，推动人流物流大进大出、快进快出，持续加强两地宣传推介，推动两地企业在清洁能源、跨境电商、汽车贸易等领域深化合作，积极开展文化、体育、青少年等领域交流，推动中俄自驾游项目常态化运行，进一步拉紧两地民间友好纽带。谢尔比纳对延边州代表团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他说，滨海边疆区高度重视与延边州的友好交往，双方多年来开展了广泛而富有成效的交流合作，滨海边疆区愿以此次来访为新起点，进一步深化与延边的密切交流、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地经济社会发展。延边州商务局与滨海边疆区国际和对外经济联络部共同签署了珲春哈桑中俄滨海旅游度假区合作框架协议，俄罗斯远东宏博建筑有限公司与马亚奇诺耶有限公司共同签署了马亚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合作框架协议。珲春哈桑中俄滨海旅游度假区是我省打造的重点跨境文旅项目，由静信旅游度假小镇、马亚奇诺耶旅游综合体两大板块组成。9月4号上午，马亚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奠基仪式在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哈桑区举行，胡佳孚同滨海边疆区政府副主席、西任司机、立法会议副主席江布拉特共同出席仪式。胡佳孚在致辞时说，延边作为中国面向东北亚开放的重要窗口，吉林省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始终坚持把加强对俄交流合作置于重中之重的位置。此次奠基的马亚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是深化中俄地方务实合作的标志性项目，对推动两地文旅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联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相信在中俄地方政府的鼎力支持下，一定能够把项目建设成为中俄跨境文旅合作的示范样板，更好助力两地经济社会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新任司机表示，马亚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是滨海边疆区与吉林省延边州开展跨境文旅合作的重要载体， 承载着双方深化睦邻友好、拓展务实合作的共同期待。滨海滨江区将秉持相互成就、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主动对接建设需求，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突出问题，保障项目早日建成、投入运营。在俄期间，代表团参

0: 参加了第十一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举行了俄罗斯大豆采购签约仪式。珲春市四家企业与俄罗斯唐源公司集中签订俄罗斯大豆采购协议，签约总量达20万吨。考察了克拉斯基诺公路口岸新建联检楼、马哈林诺卡梅绍瓦亚国境站、波切特湾联邦全年海滨度假区就提高通关便利化水平等事宜进行了对接交流。州委副书记、珲春市委书记林晓林、州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上述活动。
1: 9月4号，珲春哈桑中俄滨海旅游度假区马亚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奠基仪式在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哈桑区举行。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政府副主席西任司机出席仪式并致辞。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立法会议副主席江布拉特出席仪式。
0: 胡家福代表吉林省委省政府对项目的奠基表示祝贺。他说，中俄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百炼成钢的真心朋友。近年来，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往来持续升温，人文交流日益密切，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延边作为中国面向东北亚开放的重要窗口，吉林省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始终坚持把加强对俄交流合作置于重中之重的位置，与滨海边疆区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人文交流等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此次奠基的马亚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是深化中俄地方务实合作的标志性项目，对推动中俄两地文旅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联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相信在中俄地方政府的鼎力支持下，一定能够把项目建设成为中俄跨境文旅合作的示范样板，更好助力两地经济社会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新任司机在致辞中表示，马亚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是滨海边疆区与吉林省延边州开展跨境文旅合作的重要载体，承载着双方深化睦邻友好、拓展务实合作的共同期待。这一项目的落地将有力推动两地文旅资源的优势互补和客源市场的双向奔赴。滨海边疆区将秉持相互成就、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主动对接建设需求，及时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的突出问题，保障项目早日建成投入运营，携手推动中俄边境文旅产业繁荣发展。仪式上，胡家福、西任司机江布拉特等共同为项目奠基培土。据悉，马亚奇诺耶旅游综合体是珲春哈桑中俄滨海旅游度假区的两大板块之一，主要建设滨海度假酒店、俄方出入境综合服务中心等功能区，建成后将与珲春静信旅游度假小镇联动运营，实现中俄两国客源互送、双向流动。州委副书记、珲春市委书记林晓林、州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仪式。
1: 9月6号，市委副书记、市政府代市长朴哲万深入部分重点文旅点位，调研文化和旅游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要深挖资源禀赋，完善文旅基础设施，加强运营管理，持续推动业态迭代升级，促进产业提质增效，以文旅深度融合，赋能珲春高质量发展。齐晓丽等参加调研。在三国谢谢里主题商业街区、邂逅珲春海鲜街、丝绸之路渤海古镇等地，朴哲万通过听取汇报、现场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文旅项目建设、企业运营管理、文创产品研发、海产品现场加工、客流接待等情况。朴哲万指出，要立足本土特色，深挖民俗历史文化底蕴，推动海鲜产业地域文化与文旅场景深度融合，优化业态布局，创新运营模式。要抢抓节假日文旅消费契机，创新打造沉浸式游玩消费新场景，丰富体验内容，精准引流聚客，有效破解文旅市场淡旺季客流不均问题，稳定全年人气，提升市场核心竞争力。朴哲万强调，要持续开展景区、街区环境卫生整治，提升文旅点位整体形象，要持续完善外围停车、通行、休憩等基础设施，补齐配套短板，优化游客出行游玩体验。要开展消费券发放、惠民促销活动，营造浓厚消费氛围，激活文旅消费活力。要依托节假日策划主题活动，更新体验场景，延长游客消费链条。要健全常态化监管机制。

0: 规范商户经营和海产品加工流程，严守食品安全底线，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行业监管，全方位提升文旅服务品质。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9月7号到13号，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正常，降水明显偏少。预计全市平均气温为 16.5 摄氏度左右，与常年同期相近。本周气温起伏较大，9月8号气温明显下降，9号到11号最低气温降至10摄氏度以下，11号气温回升，13号再次下降。平均降水量为3到5毫米，与常年同期相比少14毫米左右。珲春市气象部门建议，近期早晨易出现雾，加之雨天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交管部门需加强交通管理，车辆和行人注意安全。本周气象条件有利于大田作物成熟，要加强农作物后期田间管理及病虫害监测防治工作。本周气温多起伏，昼夜温差较大，城乡群众应根据天气变化适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即将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灭火期，希望有关部门加强防火宣传和管控力度。2026年东方经济论坛举行。2026年东方经济论坛于9月1号至4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行。本届论坛以远东以人为本的发展为主题，核心议题为技术、国际合作与生活品质。论坛期间举办了俄中合作主题展，并签署价值 6.5 万亿卢布的协议。东方经济论坛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的总统令，自2015年起每年举办，已成为俄罗斯与全球投资界建立和加强联系的重要国际平台。
1: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眼下呢，秋天的感觉是若隐若现，早晚上下班的时候也得加上件外套了。那进入到九月份，北方的天气呢会越来越清爽，让我恍惚间有一丝飒爽英姿的感觉。难怪秋天在古人那儿又叫做爽节，我想起义就是秋高气爽的意思了。那最近一段时间呢，秋老虎的威力可以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白天午后时段呢有些炎热，所以防晒工作依然不容忽视。好，节目最后一起来看各乡镇具体预报。珲春小雨转多云，13到21度。淳化小雨转多云，12到21度。哈达门小雨转多云，13到21度。羊泡小雨转多云，12到22度。马川子小雨转多云，12到22度。静信小雨转多云，13到21度。板石小雨转多云，13到22度。三家子小雨转多云，14到23度。英安小雨转多云，14到23度。丽江小雨转多云，13到22度。房川小雨转多云，13到21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仔细分析了情况之后，决定要去北京面见袁大头，遭到弟兄们强烈的抵制，没一个同意他去的。就连老成赤重的袁金凯、孙烈臣都坚决反对。袁金凯头一个发言呢：“师长啊，这个袁大头可不是一般的人，这个人心是黑的。

手段极其毒辣，不用卑职讲你也知道，他曾经暗杀过宋教仁，哎，明的不行，他暗中下手，逼得孙中山下了台，他是独揽大权。紧接着废除两院，废了国会，他自己是唯我独尊呐。这个人是顺者生，逆者亡。如果师长意气用事，要到了北京，他可就随了便了。那时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这可就应了那句话了，是自投罗网啊。话又说回来了，您就瞪眼不去，那找个借口呗，非得说我就不去吗？完全可以避免，或者是身体不适啊，或者找个其他的理由，谢绝了就算了。现在的事儿能拖咱就往后拖，老虎不能离开深山呢，老虎要落到平川，有天大的能耐也施展不出来了，龙不能离开大海，离开水也玩不转呢。望师长三思，大伙紧跟着七嘴八舌头的，不能去不能去。哎呀，各位老兄啊，你们说的对不对？金石良言，我张作霖也不该给他一撅屁股，我知他拉几个粪蛋儿。你看袁大头耍别人行，耍我老张不那么容易。宋教仁是怎么回事？宋教仁纯属是个文人，他有枪杆子吗？他就有笔杆子，在关键时刻那笔杆子怎么能顶得住枪杆子呢？哎，所以他非死不可。再说孙大炮、孙中山，威望是挺高，空架子，光凭着一张利嘴，到处讲演，光凭着一支笔写点文章，那关键时候顶个屁，还得枪的给，炮的给。这个你们不要忽略了，我张作霖跟他们一样吗？我手下有几万人马，有在座的各位铁哥们，我怕什么？我不怕。当然我也不能说一点准备没有，你看张作霖呢，在重大问题上一点不粗鲁，心细如法呀。张作霖说这么办，我要不去，袁大头看出我是个孬种，看出我是个胆小怕死之辈，我退一尺他进一丈，往后在他眼皮底下干事儿不好干呢，我就给他来个顶烟上，叫他知道我脑袋难听，往后他瞅咱哥们儿另眼看待，所以不能萎缩，必须顶烟上。另外一个，我也到那探探底，我看看袁某人究竟何许人也，通过谈话，我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对我们下一步怎么做有好处。但呢，我也料到了，也可能像大伙说的那样，袁大头对我下毒手，或者软禁，或者暗杀，或者把我想办法干掉。你们甭怕，我早说过这句话，我浑身上下这一百来斤我捡的，我张作霖死过十来回我没死了，我怕个什么？死不就死呗，人迟早不都有那一天吗？那算不了什么。但是各位啊，今天咱也是正式会议，我前脚走了之后，冯林阁冯兄在，你把你的28师全准备好，马上开进奉天城，跟我留下的27师要稳坐钓鱼台，把这地盘牢牢给我守住。另外把东边道的张景惠、洮南府吉林的吴俊生马上通知他们严阵以待，做好战斗准备，一旦我要有个三长两短，你们马上把炮口对准山海关，往关内狠狠给我打，直打到北京，绝不要心慈手软，听见了吗？啊，我们全听见了。您这意思，您是非去不可？对，非去不可。唐二虎站起来，我同意。他妈胆小难得。

0: 将军做。大丈夫生在天地间，就怕左右摇摆，狐疑不定，又想吃又怕烫着，那不叫男子汉。雨婷这么做就对了。
1: 不过你去我不放心，我跟着你保镖，你看怎么样？咱哥俩形影不离，冤的头不动你还则罢了，要想动你，我杀他个马仰人翻，我宁愿把这条命也扔到北京。
0: 好，我带你去，你算我的保镖。你看谁手底不得有把人啊，怎么叫铁哥们儿？你不管干什么工作，跳光杆舞，连一个可靠的人都没有，什么工作你也干不好。古往今来皆同一理呀、啊。张作霖之所以腰杆子那么硬，手下这些弟兄那给他卖命。你像汤二虎这样的，虽然属于浑人一类，但是他为了张作霖宁愿两肋插刀，你那灰胳膊我就打冲锋，所以张作霖才这么横。那横啊也得有道理，什么能耐也没有你还比谁都横，你不找倒霉你找什么呢？汤二虎这一提议，张作霖马上批准，叫汤二虎在卫队团里头选拔一营精锐，由汤二虎领着作为保镖跟着一块儿去北京。带一个营就不少了，那阵那一营啊要编制官兵全算上没有500人也差不多呀，这又不是出兵去打仗去了，你带的兵太多也不行。张作霖临动身之前把27师的事儿委托给孙烈臣，那是磕头的大爷，跟冯林葛双方携手把家看好。第二天张作霖就起了身了，从京凤站上的火车带着一营卫队起身奔京城。路上无话呀，这天到了北京了。在哪儿住呢？张作霖经过思索之后决定住在北京奉天会馆。你看那阵在京城啊，各式各样的会馆，什么广东会馆、广西会馆、四川会馆、奉天会馆等等等，每一省都在京城设立一个办事机构，就好像现在的是什么什么什么驻京办事处啊，跟这意思大同小异，就为了给本地人呢往来办事儿的方便，又是同乡。不过这个奉天会馆也好，其他的会馆也好，建立的时间比较长了，住建的呢被一些有权势的人所掌握，做一些肮脏的交易啊，就成了政客们、军阀们肮脏的交易场所。张作霖一说住的奉天会馆，这儿的董事们可乐坏了。你看张作霖官儿不大呀，名望可太高了，官里人没有不知道的。张师长别的高级旅馆都不住，单住奉天会馆，这是给会馆贴金呢、啊、头一天着手就打扫卫生，清理闲杂人，把最好的房间给张作霖腾出来，悬灯结彩，六个董事穿着长袍马褂，带领着头面人物届时迎接张师长。张作霖骑着高头大马，汤二虎挎着双枪在旁边保镖，一营卫队一色都是马队，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一到了奉天会馆门前呢，首先这块放起了鞭，5万头的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叮当噼啪噼啪噼啪，招惹的看热闹的人呐、啊，无期待数。张作霖春风满面，甩凳下马，披着大斗篷。董事们赶紧过来迎接张师长，张师长，欢迎您下榻奉天会馆，往我们脸上贴金呢，我们非常高兴。您放心，所有的花费您分文不用掏，我们给包下了。你往里请，往里请。要不怎么这个人都想有权有势呢？这玩意儿跟普通人是两回事儿啊！普通人来了谁理呀、啊？你看张作霖这一来，大马金刀的，

0: 哎呦，这人呢前呼后拥，抱粗腿，捧臭脚的，用鞭子都打不跑。哎，张作霖进了屋，梳洗已毕，把武装全都卸掉，换上了便装。一看拜会的人太多了，张作霖告诉他二虎一概谢绝，就说路上我累了，我要休息。谢客的牌子挂出去了，别人一看不敢打扰了，就这么纷纷退去。张作霖表面上镇定，心里也害怕呀，这人心里头有事儿，哪有功夫唠闲嗑，所以才谢绝所有拜会他的人，他要一个人冷静冷静考虑问题。张作霖坐不稳站不安，背着手在屋来回直溜。哎，等到掌灯的时候，他告诉唐二虎骑快马，拿我的片子赶紧去如意胡同，把于雪斋我那老朋友给我请来，用轿子把他抬来。哎，多晚也得叫他来。当晚九点整，于雪斋来了。您对这人还有印象吗？在前套乱世枭雄，咱曾经说过他，这个老鱼头不简单。原来跟赵尔巽在一起，他是有名的文职官员，刷笔杆子的出身，但是结交甚广啊，上上下下，各行各业，特别是军政两界的头面人物，都跟他有些往来。像这种人活动量是相当之大。张作霖知道信儿之后，对这老头尽量收买呀。咱不止一次说过，张作霖有个最大的长处，舍得花钱。在这方面他不吝啬，花多少钱都行。什么人架得住这玩意儿？糖衣炮弹一打就中。后来于学斋为张作霖奔走，到了北京，先见的侍从武官长殷昌，把张作霖10万元的大票子给摔这儿了。10万，那年头那10万，那是现大洋啊！把殷昌也给打动了。就这样，殷昌进了聚仁堂，见着袁世凯。千方百计替张作霖美言，袁世凯一高兴，嘴一松，这才任命张作霖是27师陆军中将，师长。后来袁世凯又后悔了，大骂殷昌，这咱都说过，不重提了。就是这个老鱼头，打那之后，张作霖对他感激的无可无不可。张作霖还有个优点，不忘恩，你对我有好处我绝不忘，你对我有仇我也不饶，他是这么个人。他们经常不断的通信。这次张作霖到了奉天会馆，当天晚上就邀这老朋友前来叙谈。老头刚到二道院，张作霖闻信之后光着脚跑出来了。哎呦呦呦呦呦呦，老哥哥老哥哥，都把我想死了，你来听好吧。于雪斋是受宠若惊啊，拉住张作霖的手，师长严重了，哎，托师长的福，我混得还过得去。屋里请，屋里请。进屋了，到屋里之后，手下的副官卫兵把吃的喝的都准备好了，张作霖一挥手都退出去，包括唐二虎在内都不准参与。关上门就他们俩推心置腹好好谈谈。张作霖给于雪斋先倒上一杯茶，老哥哥，这是特制的铁观音，味儿不错， 你先喝一碗。哎，好好好好。老头品尝品尝，很好很好。哈哈哈哈，借着灯光，张作霖一看这于雪斋没老，小脸瓦亮，嘴唇通红，脸上都起薄色。老兄，我听说您现在在大总统府当了内务处的处长，对吗？
1: 哎嗨，
0: 混碗饭吃呗，不错，经常在总统府走动。老哥哥，我得替您祝贺呀，作霖虽然现在混的也行，每当想起老哥哥对我提拔之恩，我是铭刻肺腑。哎呀，张师长，别再说了，你我不是外人，你对我绝对够意思。我在何时何地也忘不了师长你哟。哎，师长，你这次来北京也太匆忙了，为什么事先不打个招呼？要打招呼，我好去接你。恕老夫应接来迟之罪。哎，老哥哥，不但你感觉到意外，连我都感觉到意外，这是匆忙之中做出的决定。哦，究竟为什么？您还不知道信儿？大总统给我排了加急电报，他要招我到北京城，也不要干什么。呵呵，大概我估计这不是什么好事儿，我一着急我就来了。我这个人是个直性子，您还不知道吗？什么事儿我心里也高不开，快办完了我心里的干净。哦，有这等事儿。于雪斋手捻银髯，一边品茶一边转弄着眼珠。那么我听说前些时张总督西滦进了京了，我还见过他一面，后来我一扫听是为了师长的事儿，可能在大总统面前他说了您的坏话了。对对对呀，那能说好话？我们俩死不对眼，因此大总统才把你招到北京来。哎，老哥哥，你给我分析分析，这个大总统对我能怎么样？哎，就是吉凶祸福吧。您想给我来一卦？所说的卦不是算卦的卦，是叫于雪斋给分析分析。于雪斋眯缝着眼睛考虑了多时，这个师长尽管放心，你此次进京太对了，太对了。你要不来或者迟来，必招来人家的借口，那时候你就被动了。你呢，见电报闻风而动，表示对大总统的召见是十分重视，让他抓不着任何借口。你打了个主动又漂亮的仗，这招棋走得太对了。至于张西滦告了你的状，说了你的坏话，袁大总统对你如之何嘛，我认为不会有什么事儿。啊，我的估计，你这次能觐见大总统，不但没有坏处，相反还有好处。哦，能这样，愿闻高论。哎，不是什么高论，师长请想，现在国家乱得跟一滩麻一样，你看看，南方闹革命党，四川、云南、贵州也不太平，中原一带还闹白狼什么起义，简直摁倒葫芦瓢又起呀！现在跟外国人的交涉非常频繁，列强天天瞪眼珠子，特别是东洋的小日本啊，到时候罗胳膊挽袖子，什么大使什么特使经常进中南海，搞得大总统是焦头烂额。往后您住下，咱慢慢谈，我把所发生的一切如实的向师长你讲一遍，你心里就有数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东北嘛还比较太平，尤其奉天稳如磐石啊。你蒙古剿匪立下赫赫战功，现在辽吉黑三省比全国各地都安定。袁大总统不是不知道，他要把你老兄给惹翻了，他没事找事儿，东三省再烧起火来，他就活不了了。就因此根据这个情况来分析，他对你只能嘉奖，不敢施加压力，能吗？ 要真这样，老兄，我得请客。
1: 是啊，我敢打赌，倘若你要有个三长两短，你就告诉你的部下，把我的饼皮儿给我烫了。
0: 这是一句绿林的黑话，也不知道于雪斋跟谁学的。饼皮儿就是脑袋，烫了就给掀盖，就是把我脑崩盖给崩了。
1: 常子林也乐了，
0: 怎么样？如果市长你要一帆风顺的话，我敢以万金打赌，咱俩押一保，看看谁输谁赢。
1: 老哥哥，真要像您所说，我何独请客，我必有重金酬谢。您不说，我也得谢谢您。
0: 这俩人一谈就入黄，越唠越投机。这张作霖拿他当老师啊，什么事都请教他。
1: 后来于雪斋说，不过你在见大总统的时候千万别露出骄傲来，要显着毕恭毕敬，但是还要不卑不亢。
0: 我说这话你明白吗？
1: 还不要害怕，畏首畏尾。你那样的话对你可不利啊。哎，好好，我明白了，不卑不亢，
0: 就是态度坦然吧。
1: 对，既尊重他又不怕他，
0: 这不用我教给您，您自己好自为之。另外呢，袁世凯这个人很难对付，往往他嘴上说的是东，他心里想的是西，有很多话他兜圈子，善于投石问路。但呢，我也抓住他一个规律，他有千条计，咱有一定规。他不管怎么说，您不要急于回答啊，要先问上三个为什么，把话想好了再给他回答。
1: 我明白了，明白。
0: 还有一条至关重要，哎呀，我得怎么说呢？哎呀，咱哥俩无话不谈呢，你有什么耐口的？
1: 也罢，
0: 现在咱们袁大总统正筹划一个了不起的大事情。
1: 了不起的大事，
0: 他现在身为大总统海陆空大元帅那最大的了，他还筹划什么大事情？难道说比这还大吗？
1: 我的师长啊，那大总统是最大的了，
0: 他也没有皇帝好啊。
1: 啊，怎么
0: 袁大总统想当皇帝？
1: 对呀，
0: 你不明细理，张师长你听我慢慢道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3: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张作霖和于雪斋清谈肺腑，无话不讲啊。最后这老头一高兴，把袁大总统要想当皇帝这个极为秘密的事儿泄露给张作霖了。张作霖真是出乎意料之外，
1: 还有这么点套头，哈哈，
0: 看来咱们这个大总统野心比我还大。
1: 那当然了，
0: 不过难呐。大总统要不想做皇帝，就不能发生21条啊。日本人趁虚而入，要挟大总统提出21条件，如果大总统答应了，日本人全力支持他做皇帝；如果不满足东洋人的要求，日本人什么态度就很难说了。现在大总统被搞得焦头烂额呀。张作霖啪把茶几一拍，

0: 怪不得。工人罢工，学生罢课，闹得乌烟瘴气的，闹了半天，这根儿在这儿呢。这冤大脑袋，这叫没事找事，引火烧身。
1: 对，就是这么回事。
0: 我说张师长，这话是从我嘴说出来的，你听完了，做的心里有数，就算完了。切莫声张啊！这个时候要传扬出去，对你我是大大不利。那当然，那当然，你放心，到我这儿就死住了。我跟我老婆也不能谈这事儿，
1: 那就对了。
0: 因此我说，你见大总统的时候，完全有可能袁某人向你提出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你一定要别谈这21条。这是属最忌讳的事儿啊，躲着走，转圈走，别碰这21条。至于怎么措辞，我想师长比我能说啊，你坐在心里头有本账就得了。明白，明白。哎呀，多谢赐教，多谢赐教。师长啊，我不是捧你，我也不敢说慧眼识真人，也不敢说认识英雄。我就发现，我跟你接触这几次，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只要师长站稳脚跟，能够随机应变，前途无量啊！是吗？那感情好。不过老兄，我是有什么说什么的。我就是区区弹丸之地一个奉天而已，那属于偏邦塞外，中原嘛。我这没几个熟人，除老兄之外，几乎俩眼一抹黑。
1: 慢慢来呀，慢慢来呀。
0: 我没说你这次来得好吗？这回北京你没白来呀。等师长把自己的事儿处理完了之后，鄙人在浙江会馆为师长洗尘。顺便我给你介绍几位朋友。这都是功夫之中的上层人物啊，也是当代知名人士。师长要广泛跟他们结交，何愁朋友不遍天下乎？好，好，好，好，老兄，那么关内的事情全仰仗您了，你就是我师父，你画出道了，老张就走，你绝不能让我掉窟窿桥里头。那当然，那当然了。两个人一直谈到次日3点，玉月斋有点累了，怎么累了？犯大烟瘾了，要回府抽大烟去了，话呢也说个不得理儿了。张作霖起身送客，临走前玉月斋还不放心，千叮咛万嘱咐的，张作霖频频点头。送走了老头，张作霖没有觉了，失眠，瞪着俩眼一直到天亮。他脑子可没闲着，把于雪斋告诉他的话他溜了有6遍，像背台词似的，又分析了见了袁世凯可能发生的事情，如果这样应当怎么办，那样怎么应付，做好了充足的思想准备。第二天带着汤二虎还带着重礼赶奔中南海。首先进了中南海啊，先到城起处，承接包揽的承，起奏的起，你要想见大总统，先得到这儿登记挂号。当然，上边也有话，承启处这都有底子。那一般人想见大总统，那能见得着吗？等到了承启处之后，值班的承启官一听说奉天来的27师师长，格外的殷勤。态度好极了，一说话搓半截，让张作霖坐到大沙发上之后，又端茶，又给倒洗脸水。张作霖一看，王爷门前二品官呢，你别小瞧了这伙人，哎，你看他没什么权呢，这一亩三分地儿他说了算，他叫你见你就见，他叫你见不着你就见不着，惹不起。这就应那句话了，阎王好见，小鬼难搪啊。 张作霖站起身来，大人，鄙人奉大总统手谕来拜会大总统，请您行个方便，给我转达一声吧。程习官一乐，这张师长，这个事儿我们知道了，我们知道您非来不可，但是最近几天嘛，这个总统太忙了，忙坏了，正在接待外宾，恐怕一半时没有闲空接见师长。他二虎一听急了，那我们还有事等着回去呢，那你看得什么时候？难说呀，那我怎么敢说呀？不好办呐，不好办。张作霖一看明白了，卖关子要好处，这就叫卡油。张作霖还不懂这个吗？一伸手，叫手下人在大皮包里头抽出一张500元的支票。500元大洋啊，那可是钱呢，往前一递，老兄，买包茶叶喝吧，求你高个手行个方便。这位程启官一看500元，挺高兴，哎呀，心说这位师长出手大方啊，好，我马上到里边看看。师长稍后片刻，我尽量把您往前边排啊，让您办完了事好回奉天。张作霖心里说话，你看那个缺德色，哎呀，当时就变了模样了。这不是你说话，这是我这500块钱说话呢。你看卡油的事儿，古今中外老都有，也不分什么皮色的人，哪个国家这玩意儿也有。他就要好处，利用掌中掌握这个点点的权力，千方百计想捞点好处。尤其在那个时代，那人够多坏，经手三分肥，我就给你转达个信儿，名不费劲儿，他说费劲儿；名不难，他说难，这就叫卡油。张作霖在那个时代爬过来的，什么不懂啊？而且张作霖舍得花钱，呱家一下500大洋，这人能不高兴吗？转身往里边就走。等等，老兄，还有点事儿烦劳你帮忙，说吧，张师长有什么吩咐？我给大总统带了点礼物，烦劳您送到里边，一并念成大总统。哎，行，礼物拿过来了，先得验收3件礼物：一，高丽的老山参。那高丽参是世界闻名啊，那是大补品呢。你说袁世凯每年受的那个礼，那能少得了吗？张作霖送的礼能是一般般的吗？这是破了通辽和白城子之后，吴俊升为了感激张作霖救命之恩，把家传至宝啊，勒的脖子勒来的这颗参给了张作霖。据说这颗参上秤称一称，1斤2两8钱。这山参子有鼻子有眼有胡子有眉毛，再过些年都能成精会说话。当然这是谣传了，不过这玩意儿是宝中之宝，世所罕见。没说张作霖大方吗？本来自个儿想留着，这回为了特殊的用处，给袁世凯送来了。连这程启官都为之惊讶呀，能有3分钟没说出话来。哎呀呀呀呀呀呀呀！这颗参可太好了，好，这可是宝贝呀、啊！看第二样礼物，是张作霖剿匪的时候得的，一尊7寸高的金佛，天地佛。7寸高全是赤金的，都多少两黄金。不说这个金子值不值钱，就这个功夫难得。欢喜佛坐着莲花盆，潇洒自然，活的一般，那是工艺品。在一个精致的檀香木镶金的小盒里头放着，

哎，拿得出手。第三样礼物是张作霖多年最喜爱的积蓄，三颗东珠，还有两颗钻石，那都够了个了。这两颗钻戒，如果拿出一个来，哪个都在100克拉之上。你想，一般的到百货买个钻石多少钱？8500，16000，边儿也贴不上。这大钻石，光滑闪闪，在手上一掂都压手啊，个头大小比红枣都大6圈，那也是稀世的珍宝。张作霖也拿出来了。他准知道我扔出1颗钻石去，我能换来10颗，这买卖不赔。要不怎么说有眼光呢？程启官一瞅都傻了都，开眼了，哎呀，都不敢碰，光眼馋。验收完了，李丹准备好了，程启官转身走了。15分钟之后，乐呵呵出来了。给师长道喜，恭贺师长，我见着大总统了，把您的礼物呈上，大总统已经过目了，非常非常高兴。另外呢，大总统吩咐明天上午10点在居仁堂召见师长，明儿来吧，10点千万别晚了。哎，多谢。张作霖骑着马回到奉天会馆，这头一关算过了。张作霖呢，还是心乱如麻，他不托底呀，一律谢绝客人，把自己关到屋里头闷了1天1夜。第二天9点多钟他就起了身了，因为总统正式召见，所以张作霖是全身戎装，佩戴陆军中将的军衔，鹰帽啊，腰带大马靴，全副的武装。唐二虎把少将服装也穿上了，8名护兵把呢子衣服也穿好，来到中南海，到城启处坐了没5分钟，就昨天接待他们那位长官笑呵呵把手一招，请，往里请。哎，张作霖站起来，把帽子正了正，衣服拽了拽，唐二虎他们不敢跟着进，只有张作霖一个人迈步往里走。张作霖这眼睛往四外一溜，哦，这就是中南海，好漂亮，哎呦，真的好地方，天上人间呢，比我那师长的司令部，比咱们奉天那可强太多了。袁大头真能享受，找这么个地方啊！我听说过去是皇家的园林呢，太美了。吸一口空气都喷香，非常新鲜，显着空气都湿润的。他一边看着一边往里走，就到了居仁堂了。这居仁堂也够大的，外屋是挺大挺大一个会客室，里边还带套间的，据说是总统办公的地方。程启官把他让进屋，脚步放轻，尽管铺着1寸多厚进口的地毯，他仍然不敢迈大步，也不敢出一点声音。师长，少坐片刻，我去禀报大总统。烦劳。张作霖规规矩矩的往门旁边一把椅子上一坐，程启官推门进里屋去了。张作霖坐这儿眼睛好使，一打量这屋，太气派了。哎呀，长这么大没到过这么阔气的房间，美极了。他眼瞅着都花了，他就瞅着一进门啊，紧对着门是8扇屏风，这8扇屏风是红木的框，用黄金包的边儿，黄杨木，然后能工巧匠雕刻的9龙出海图，那上的镶嵌的除了红宝石就是蓝宝石啊，光滑闪闪，就像满天的星斗，一眨一眨的，叫人看着眼花缭乱。往侧面一看，
一丈五尺多长的长条案，那条案是铁梨木的，雕花透龙，在那上头摆着瓶子罐子。张作霖一看，有三条腿的饼，三条腿的香炉，四方的那是什么玩意儿呢？哎呀，铁锈斑斑，铜锈斑斑，这都是出土的文物。据说你这玩意儿你别瞧不起呀、啊，这玩意儿更值钱还。张作霖对这边没啥兴趣，往那边一看，那什么呢？哎呀，把他吸引住了。后头还有个透笼的小茶几，茶几上摆着一溜座钟，都是西洋进口的，奇形怪状。张作霖看这玩意儿嘛还有意思啊，他刚想弯下腰看个仔细，大玻璃拉门开了，程启官高抬腿轻落足，嘣站好，喊了一声：“大总统到！”张作霖突然心里的感觉到紧张，马上双脚并拢，站了个笔管调直，把帽子摘下来拖到右手上。定睛瞩目一看，玻璃拉门开后，从里边慢慢的走出一人。这人五短身材，粗脖子，大脑袋，圆肩膀，小腿不长，穿着是全身戎装海陆空大元帅的礼服，头上大白缨能有一尺多高，这叫大元帅的冠。当皇上有什么龙冠，当王爷有三闪王冠，这大元帅有大元帅的帽子，上头都是金线攀花，肩上扛着大元帅的肩章，那上的绣满了嘉禾和日月星辰，金穗子都垂出半尺多长来。再看袁世凯的古胸脯前边挂满了勋章，有六棱的，有三角的，有四方的，有圆的，也不知都是什么玩意儿，叮当啷直响啊。再看袁世凯一张大脸盘子，浓眉毛，大眼睛，双眼皮儿，骨鼻梁，厚嘴唇，大嘟噜腮，瓜子儿脸呢，长到个儿了，上窄下宽，三个下巴壳。你看咱们都一个下巴壳，那胖了出双下壳，他太胖，三个下巴壳。特别是袁世凯这大血脖，就这后脖梗的这肉，一把抓不透，一刀都砍不透，光这块肉没有二斤也差不多，证明营养太好了。你别看这样，袁世凯是两眼放光啊，举止稳重，俨然跟泰山相似，让人望而生畏。袁世凯进屋之后，坐在正中一个大沙发上的，双手扶着沙发的扶手，身子往后一仰，肚子一舔，是鼻管调直。啊，张作霖一看，这就是威风凛凛、声名远播的袁大头，这回可见着真人了啊！张作霖不敢怠慢，往前紧走几步，右手脱帽子，左手低吹，行了个90度鞠躬礼。报告，奉天27师师长张作霖拜见大总统。行完礼之后，啪站好，请大总统训示。袁大头看了看眼前站的这位小个儿张作霖，蛮精神的，这就是红胡子张雨婷啊。虽然没见过，早就听说过，个儿不大，可挺精神。看了能有2分钟，袁世凯把胖手伸出来，哎，张师长，坐，坐嘛，谢大总统。张作霖呢，就坐在门旁边那把椅子上面。袁世凯一乐，张师长何必离那么远呢？来来，坐到我身边来。
他用手

真不好对付。我认为得给他排个电报，吓唬吓唬他，煞是他的威风，警告他不要太狂了。我以为张作霖有天大的胆子，不敢进北京。没想到他见着电报，马上就盯上来了。对我这份电报，他根本没在意呀。再看张作霖这股精神的劲儿，一点没带着畏惧的眼神，就知道这个小军阀是个刺儿头啊，不要等闲视之。袁世凯昨天晚上啊，也没睡好觉，如何对待张作霖，他也盘算来盘算去啊。原来他的意思是，把张作霖调进北京，抓一招之错，把他软禁或者是干掉。后来他推翻了自己的想法了，不行，张作霖手下那帮铁哥们惹不起啊。吴俊生现在要提升29师师长，冯林葛28师师长，张作霖是27师师长，他们都是一个鼻子眼出气儿。现在东北是他的人都星罗棋布，树大根深，我要收拾张作霖是打一个牵动一大片，无异于等于捅了马蜂窝呀。所以这次接见张作霖他是另有打算。

0: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 袁世凯接见张作霖，这次接见不是一般的接见，也可说两个人是一种心理战。说句白话，铁管里拔眼挤，你糊弄我，我糊弄你，都要试探试探对方究竟是什么态度。你看表面上有说有笑，心里头都十分的紧张，说哪句话甚至哪个字都经过再三慎重的考虑。那袁世凯那城府够多深呢，应付张作霖觉着不费吹灰之力，但从辗转的接触当中，他发现这张作霖并非等闲之辈，绝不是没念过书的大老粗。这人说话带棱带刺儿，软中含硬啊！要按袁世凯当初的想法，把张作霖软禁或者干掉，现在他以为这样干是实在不妥呀。杀张作霖不费吹灰之力，张作霖那些党羽星罗棋布，根深蒂固，那嗷一声非造反不可，东三省就得丢啊。因此他反来覆去的琢磨，最好还是收买利用。他把这个法宝啊拿出来了，来人，

0: 给张师长献茶。
1: 是。
0: 大总统给一个小小的师长献茶，没有过，这也叫破例呀、啊。茶水端上来，袁世凯还说呢，这是顶好的铁观音，张师长品尝品尝怎么样？多谢大总统。其实张作霖喝了两口啊，也没喝出什么滋味来，假装内行。好，好，作霖这回可开了口味了，大总统赏的茶的确香味扑鼻。哈哈，坐坐坐坐坐坐，雨婷啊，你我虽然没有接触过，而你的名声嘛，我早就听说了。张师长治军有方，剿灭蒙匪两次作乱，使东三省固如磐石，书刊嘉奖啊，本大总统绝不会亏待于你。张作霖站起来，站了个笔管调直，脚后跟一碰，腰板一拔，报告大总统，作霖不忘大总统的栽培，谢谢大总统。坐下坐下。雨婷，不要这样拘谨嘛，一回生两回熟，论功咱是上下级，论私我们还是朋友嘛。谢大总统。坐坐坐坐坐坐坐。哎，雨婷啊，东三省局势如何？中日关系怎么样啊？张作霖一听，他话拐了弯了。看得出想用软招笼络我。张作霖假装不懂，回大总统的话，奉天局势安定，中日关系和睦。作霖身为军人，谨遵大总统的告诫，不过问外交问题，只知保护地盘要紧，不管他大鼻子小鼻子，红毛罗刹还是天王老子，只要欺负到咱们头上，作霖绝不屈服，愿率军死战，不惜身群。哎呀，他回答的相当流利，袁世凯心里就一翻个，他巴嗒巴嗒滋味，觉着张作霖这套话虽然简短，但说明问题，表面上尊重大总统，实质告诫袁世凯，我张作霖就是守地盘，不管他大鼻子小鼻子红毛罗刹还是天王老子，那也点了袁世凯了，想动我奉天的地盘，那我张作霖就跟他玩命，就是这个意思。哎呀，袁世凯一看这家伙越来越难谈拢啊，哎，你还挑不出他毛病来。
2: 好，
0: 张师长对政治如此严谨，这是对的，因为你是武官嘛，武官有武官的责任，文官有文官的义务，不要混淆在一起吗？哈哈哈！太对了，太对了！哎，用茶，用茶。这袁世凯又跟张作霖唠了一会儿嗑，马上话锋一转，又说了：“不过张师长，我听说你跟张锡銮公好像有点不睦，这样不太好吧？张锡銮公两朝重臣。”年纪高迈了，人嘛总有老的时候，说话难免啰啰嗦嗦，语无伦次，还望张师长担待一二。我最不放心的是你们两个人的合作问题。张作霖一听来了，转了半天圈子，来到主题上，张作霖又站起来，报告大总统，这我不懂您这话什么意思。作霖是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张锡銮是我的上司，他是总督，作霖敢不服从吗？只是人嘴两张皮，反正都是理，这叫我难以解释。
2: 你不要嗔心嘛，我也没说旁的，

0: 此事呢，对你器重，而又替你担心，希望你回到奉天之后要好自为之。有什么困难，尽管直接找我嘛。多谢大总统。哎，你坐坐坐坐，雨婷啊，我还有点事儿要问你。哎，你看，究竟是共和好啊？还是帝制好呢？哎，张作霖一听来了，探我的话，于学斋真是高人呢，事先就点给我了。他可以断定袁世凯得问我这番话，幸亏我昨天晚上把词儿都准备好了。他听完之后腰板倍儿直，回大总统的话：作霖是个粗人，对政治一窍不通。就知道撸胳膊挽袖子玩命打仗，什么共和什么帝制，我不敢妄加议论。他给冰回来了，左琳不必客气，也不必有所顾忌，我们是闲谈嘛。既然张师长不愿涉及政治，那么你底下的士兵就一点反应也没有吗？倒有，也灌到我耳朵里了。我不敢说啊，说嘛，咱们是闲谈。回大总统的话，我听说旅长也好，团长也好，营长也好，他们私下都议论，说在我们中国这块土地上，封建帝制5000来年，根深蒂固。帝制嘛，好像适合我们的国情。这个共和，好像各行其事，分道扬镳。你不听我的，我不听你的，不伦不类。很多很多人都不赞成，是吗？是。不过当着我的面，他们不敢说。那么你看，究竟是帝制合适，还是共和合适呢？大总统，作霖说句过头的话。我总认为帝制优于共和好，雨婷啊，别往下说了，你我心照不宣，好好的干，好好的干呐，前途无量。照这样干下去，什么公侯伯子男，伸手可得呀！张作霖心中暗笑，麻了吧着的。袁大头野心真不小，真想当皇帝啊！这不是把话递给我了吗？只要听他的话，赞成帝制，我就能封侯封王。管你什么玩意儿呢？顺情说好话，耿直讨人嫌。哎，我就顺着这说，指定没有我的亏儿吃。但是张作霖心细如发，说话有尺寸。绝不能打开话匣子胡扯了，一句话说漏了，那就欺骗不了袁世凯了。他又说这几句赞成帝制的话，适可而止，不言语了。老袁也不便深问，太露骨了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哎，不过他心情挺舒畅，拍了拍张作霖的肩头。张师长，这次接见我非常非常满意哟。能结识你这样的英雄，我感到荣幸。大总统言重了，您这是折杀我的阳寿。哎，不必客气。哎，难呐，难呐。人这一生道路坎坷，哎，怎么说呢？也说不清楚。总而言之吧，人得有眼光。得会办事情，只有这样才能摘清脚步，才不至于掉到坑里。你说是吗？是。作霖一定谨遵大总统的教诲。袁世凯不往下说了，站起来舔着刘元的肚子转了两圈。哎，张师长，你看，你到这里来，把张作霖呢叫到那个调机的前边，就是那大长条那案子。 你送给我的礼物我全陈列在这儿了，这三件礼物我最喜欢的就是这天地佛，就那一尺多高的天地佛，赤金的，张作霖从内蒙整来的，给了他了。袁世凯指着天地佛说，天地佛又叫欢喜佛，欢欢喜喜，大吉大利嘛，因此我就把它及时陈列到这儿了，也说明对你张师长是另眼看待哟。多谢大总统。雨婷啊，我的意思呢，你我的谈话到此为止，今后有事情欢迎你到北京来。还是那句话，你要跟张总督和睦相处。
1: 是。
0: 如果北京没什么事情的话，你及早返回奉天，以免出了什么乱子。
1: 谢大总统，作霖告辞。
0: 张作霖深深鞠了个躬，往后退了两步，啪来个后转身离开居仁堂。哎，程喜官好几个往外送他，一边送一边挑大拇指，张师长高高，我们看着大总统非常高兴，这次召见是非常成功啊，给您贺喜了，多谢各位关照，多谢各位关照。张作霖离开中南海，骑着马回到奉天会馆，激动的一晚上没睡着觉。心说话，这回老张打了个大胜仗，任管你袁世凯多狡猾，我把你的实底就摸清了，你这个老家伙是软欺硬怕，就因为我张作霖手里有枪杆子，你不敢动我，我看得很清楚，你是笑里藏刀啊。嘿嘿，不信咱俩就斗斗法。这回回到奉天呢，我呀马上抓军事，扩充军队，还得增强实力呀，只有这方面壮大了才有一切，你袁大头就更不敢动我了。张作霖高兴的是这个。等第二天早饭之后，哟，程启处来了四个人，张作霖马上接见，那不知道什么事儿，一看四名程启官乐呵呵进来了，打过招呼之后把东西往桌上一放，张师长，这是大总统给你的赏品。
1: 给我老张赏品了
0: 啊，今早大总统关照给您送来了，你打开过过目吧。
1: 什么奖品？我开开眼。
0: 头一包打开了，张作霖一看是个精致的大木匣，这木匣都是包金的，上面有小金锁，有钥匙，把金锁打掉之后像拉抽屉似的把这盖儿抽下来，里边还有一层红色的大绒垫，金光闪闪，闹了半天是一架精致的瑞士产的西洋八宝转心钟，那年头那钟表非常流行啊。哎，等把这钟立起来一摆到桌上，这好看就甭提了，这钟的造型新颖别致，是一座三层楼，楼顶上还有个塔楼，塔楼的下边有四个西洋大妞，非常时髦，那头发跟真的一样，手拉手转着圈儿，下边是钟表，还有一把钥匙。张作霖看着有点意思啊。这程启官就说，张师长，这可是大总统优厚的奖品啊，从来没有过呀，对您可破例了。据我们所知，这都是皇室之中遗留下来的珍品，大总统爱不释手，今天忍痛割爱给了张师长，我们也开开眼。哎，您看看啊，拿这钥匙往后边这眼里捅，哎哎，插进去，往右拧八扣，多了别拧啊，嘎吱嘎吱嘎吱，拧完八扣，钥匙吞出来，再看，那四个西洋美人手拉手就跳开舞了，马上钟里头发出悦耳的音乐声，八音盒子响动，这个好听啊！张作霖撅着屁股，扶着磕膝盖，一边看一边乐，
1: 真的一样啊！哈
0: 哈哈哈，哎，大家鼓掌叫绝。
1: 看完了这件东西，又给他包好了，扔。

0: 咱放在那匣里。程机关说：“师长，这是钥匙，您可别丢了，丢了就没法配了。”
1: 哎，行行行行。
0: 再看第二宗礼品，哎，也是奖品吧。这盒不大，金丝绒包的，用金那镀的边儿，锃亮刷亮，一摁弹簧，咔吧，小盒开了。在里边拿出一只瑞士造一块怀表，这块怀表可不是一般的怀表，用手一摁上的把，啪啪，两层盖全打开了，锃明刷亮。头一层盖是电镀的，二层盖是镀金的，每个上面都有精美的美人图案，裸体像，
1: 还是大美人，这个漂亮。
0: 再看这表，周围转圈是三个圈，三个圈镶的是蓝宝石、红宝石和钻石，另外还有一条镶宝石的链子，价值连城啊。程启官在手心托着，张师长，您看这怀表旁边有个把没？
2: 那什么玩意儿？
0: 这个叫问表，比如说您不想看，您就想知道知道现在是什么时辰了，您一掐这嘎子，它自动报时报刻报分。哎，比方说就是盲人吧，他也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这玩意儿是非常有趣，每到一小时它自动奏乐，那音乐好听极了。这玩意儿太珍贵，我可不敢乱碰啊。您回去慢慢欣赏着玩吧，这是大总统的恩赐。
1: 是是是，作霖明白，作霖明白。
0: 张作霖叫手下人把两件东西收起来，然后冲着汤二虎一使眼色。汤二虎老跟着张作霖的，明白张作霖什么表情干什么，他一看就知道，马上到里屋拿出四张支票，每张支票200元，不是来四个人吗，一人200。县大洋啊，你说这差事多肥呀、啊！就像他们这个程启官一年的工资才挣20块钱，就来这一趟送点东西，一人得200。哎呀，张师长，这怎么好意思？哎，拿着拿着，一回生两回熟，往后我们就是朋友了。欢迎张师长，有时间就来。那张作霖来了，他们能有外捞？这样的人能不受欢迎吗？高高兴兴坐了一会儿，他们走了。张作霖对唐二虎说：“二哥，咱这趟北京可没白来呀、啊。”“
2: 哎，老三，
0: 你看这意思是没事了，没事了。那袁大脑袋对你不会下什么手，要说下手嘛，也下了手了。方才你没看见吗？给咱哥们送来礼来了。他唯一的办法对咱们弟兄就是拉拢和收买。”对两宗东西我也挺喜欢，不过这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我最高兴的是那袁大脑袋对你我弟兄也微惧无分，
1: 那可真不错呀。老三，你真行，真有眼光。
2: 咱什么时候走？
1: 事不宜迟，明天就回去。
0: 张作霖呢，就这一天呢可没闲着，于雪斋请客，在浙江会馆，
1: 好家伙，太隆重了，
0: 把张作霖、唐二虎给接来，在酒席宴前，于雪斋给张作霖介绍了6位朋友，这都是大总统府上中等的名人呢、啊、都是谁咱不必细说了。张作霖在酒席宴前广泛结交，跟这些人谈得非常热乎，非常贴己。这些人除了恭维张作霖之外，向他透露一个消息，说不久奉天总督将要一人要换人了，希望张师长密切注视，我们大家好好在京里上下给你打点。
1: 哎呀，张作霖一听啊，这个高兴啊，也借重借重，多谢各位，多谢各位，只要俺老张
0: 真做了奉天总督，绝不忘诸公的恩情。
1: 快快叫条子，叫条子。
0: 要一时间北京的名妓，什么粉莲花了、八里香了，一个个花枝招展，扭着屁股来到屋里头，有的清唱，有的敬酒，足足闹腾了一个通宵啊。第二天张作霖心里有事儿，没工夫在这扯皮，他离开北京返回奉天。一回到师长司令部，他那些磕头的马兄弟全来了，呼啦超把张作霖围拢上来，问这问那，但是不用问，一看张作霖平安归来，那个表情就已经说明问题了。张作霖毫没隐晦，把在北京这几天的经过讲说一遍，众人一听鼓掌喝彩，哈哈，太好了，这一说咱哥们儿是稳坐奉天了。张作霖把大腿一拍，对，我已经点个袁大头了，我不管什么人，天王老子也好，要想动我的地盘，老子就跟他拼命。家里没什么事吗？一切平安。那就好，那就好啊。我说列成哥，什么事儿？我在北京就想好了，咱们得扩充队伍啊，还得继续招兵啊。我也是这么想的，准备招多少兵？越多越好，起码也装备两个旅的。人倒不缺，只是这个装备器械恐怕不够用。
2: 那你放心，我想办法。
0: 冯林阁就说，你想办法，你得请示总督啊，总督不批准这事儿就难办。
1: 好，
0: 明天我一则去给张锡銮这老狗问安，二则我逼着他签字画押给我拨款，他要给我拨了款关则罢了，要不拨款我就给他来个下马威。

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应该已经有几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是24节气中的白露，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常委周伟海旅游度假区玛亚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奠基仪式在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哈桑区举行；珲春市委副书记、市政府代市长朴哲万深入部分重点文旅点位，调研文化和旅游工作开展情况。9月2号至4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率领延边州代表团访问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深入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周边外交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进一步深化对俄友好交往，加强两地交流合作，携手实现更高水平、更宽领域的互利共赢，为延边跨越赶超注入新动力，培育新动能。
2: 在俄罗斯远东联邦大学，胡家福率队与滨海边疆区州长科热米亚科、滨海边疆区第一副州长、政府主席谢尔比纳、立法会议副主席江布拉特举行工作会谈。胡家福表示，延边州与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山水相连，陆海相通，双方历来有着频繁的经贸往来和交流合作。近年来，在中俄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延边州与滨海边疆区在互联互通、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等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沟通对接，完善地方政府不同层级交流机制，定期开展线上会谈、线下互访等活动，确保各领域合作有序衔接、高效推进，加快推进口岸基础设施建设，畅通口岸通关绿色通道，着力提升通关效率，推动人流物流大进大出，

0: 快进快出，持续加强两地宣传推介，推动两地企业在清洁能源、跨境电商、汽车贸易等领域深化合作，积极开展文化、体育、青少年等领域交流，推动中俄自驾游项目常态化运行，进一步拉紧两地民间友好纽带。谢尔比纳对延边州代表团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他说滨海边疆区高度重视与延边州的友好交往，双方多年来开展了广泛而富有成效的交流合作，滨海边疆区愿以此次来访为新起点，进一步深化与延边的密切交流、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地经济社会发展。延边州商务局与滨海边疆区国际和对外经济联络部共同签署了珲春哈桑中俄滨海旅游度假区合作框架协议，俄罗斯远东宏博建筑有限公司与马亚奇诺耶有限公司共同签署了马亚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合作框架协议。珲春哈桑中俄滨海旅游度假区是我省打造的重点跨境文旅项目，由静信旅游度假小镇、马亚奇诺耶旅游综合体两大板块组成。9月4号上午，马亚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奠基仪式在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哈桑区举行。胡家福同滨海边疆区政府副主席西任斯基、立法会议副主席江布拉特共同出席仪式。胡家福在致辞时说，延边作为中国面向东北亚开放的重要窗口，吉林省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始终坚持把加强对俄交流合作置于重中之重的位置。此次奠基的马亚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是深化中俄地方务实合作的标志性项目，对推动两地文旅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联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相信在中俄地方政府的鼎力支持下，一定能够把项目建设成为中俄跨境文旅合作的示范样板，更好助力两地经济社会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新任司机表示，马亚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是滨海边疆区与吉林省延边州开展跨境文旅合作的重要载体，承载着双方深化睦邻友好、拓展务实合作的共同期待。滨海边疆区将秉持相互成就、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主动对接建设需求，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突出问题，保障项目早日建成、投入运营。在俄期间，代表团参加了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举行了俄罗斯大豆采购签约仪式。珲春市四家企业与俄罗斯唐源公司集中签订俄罗斯大豆采购协议，签约总量达20万吨。考察了克拉斯基诺公路口岸新建联检楼、马哈林诺卡梅绍瓦亚国境站、波谢特湾联邦全年海滨度假区就提高通关便利化水平等事宜进行了对接交流。州委副书记、珲春市委书记林小林、州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上述活动。
1: 9月4号，珲春哈桑中俄滨海旅游度假区马亚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奠基仪式在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哈桑区举行。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政府副主席西任斯基出席仪式并致辞。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立法会议副主席江布拉特出席仪式。
0: 胡家福代表吉林省委省政府对项目的奠基表示祝贺。他说，中俄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百炼成钢的真心朋友。近年来，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往来持续升温，人文交流日益密切，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延边作为中国面向东北亚开放的重要窗口，吉林省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始终坚持把加强对俄交流合作置于重中之重的位置，与滨海边疆区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人文交流等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此次奠基的马亚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是深化中俄地方务实合作的标志性项目，对推动中俄两地文旅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联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相信在中俄地方政府的鼎力支持下，一定能够把项目建设成为中俄跨境文旅合作的示范样板，更好助力两地经济社会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新任司机在致辞中表示，马亚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是滨海边疆区与吉林省延边州开展跨境文旅合作的重要载体，承载着双方深化睦邻友好、拓展务实合作的共同期待。 这一项目的落地将有力推动两地文旅资源的优势互补和客源市场的双向奔赴。滨海边疆区将秉持相互成就、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主动对接建设需求，及时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的突出问题，保障项目早日建成投入运营，携手推动中俄边境文旅产业繁荣发展。仪式上，胡家福、西任司机江布拉特等共同为项目奠基培土。据悉，马亚奇诺耶旅游综合体是珲春哈桑中俄滨海旅游度假区的两大板块之一，主要建设滨海度假酒店、俄方出入境综合服务中心等功能区，建成后将与珲春境信旅游度假小镇联动运营，实现中俄两国客源互送、双向流动。州委副书记、珲春市委书记林晓林、州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仪式。
1: 9月6号，市委副书记、市政府代市长朴哲万深入部分重点文旅点位，调研文化和旅游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要深挖资源禀赋，完善文旅基础设施，加强运营管理，持续推动业态迭代升级，促进产业提质增效，以文旅深度融合，赋能珲春高质量发展。齐晓丽等参加调研。在三国谢谢里主题商业街区、邂逅珲春海鲜街、丝绸之路渤海古镇等地，朴哲万通过听取汇报、现场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文旅项目建设、企业运营管理、文创产品研发、海产品现场加工、客流接待等情况。朴哲万指出，要立足本土特色，深挖民俗历史文化底蕴，推动海鲜产业地域文化与文旅场景深度融合，优化业态布局，创新运营模式。要抢抓节假日文旅消费契机，创新打造沉浸式游玩消费新场景，丰富体验内容，精准引流聚客，有效破解文旅市场淡旺季客流不均问题，稳定全年人气，提升市场核心竞争力。朴哲万强调，要持续开展景区、街区环境卫生整治，提升文旅点位整体形象，要持续完善外围停车、通行、休憩等基础设施，补齐配套短板，优化游客出行游玩体验。要开展消费券发放、惠民促销活动，营造浓厚消费氛围，激活文旅消费活力。要依托节假日策划主题活动，更新体验场景，延长游客消费链条。要健全常态化监管机制，规范商户经营和海产品加工流程，严守食品安全底线。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行业监管，全方位提升文旅服务品质。 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9月7号到13号，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正常，降水明显偏少。
2: 预计全市平均气温为16.5摄氏度左右，与常年同期相近。本周气温起伏较大，9月8号气温明显下降，9号到11号最低气温降至10摄氏度以下，11号气温回升，13号再次下降。平均降水量为3到5毫米，与常年同期相比少14毫米左右。珲春市气象部门建议，近期早晨易出现雾，加之雨天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交管部门需加强交通管理，车辆和行人注意安全。本周气象条件有利于大田作物成熟，要加强农作物后期田间管理及病虫害监测防治工作。本周气温多起伏，昼夜温差较大，城乡群众应根据天气变化适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即将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灭火期，希望有关部门加强防火宣传和管控力度。2026年东方经济论坛举行。2026年东方经济论坛于9月1号至4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行。本届论坛以远东以人为本的发展为主题，核心议题为技术、国际合作与生活品质。论坛期间举办了俄中合作主题展，并签署价值6.5万亿卢布的协议。东方经济论坛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的总统令，自2015年起每年举办，已成为俄罗斯与全球投资界建立和加强联系的重要国际平台。
3: 广播剧《到延安去》。

0: 集。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3: 同学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国民政府所到之处，无不向着堕落处下沉，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眼下的重庆，官场舞弊，特务横行，人人志士却报国无门。战场上呢，将士屡战屡北，官家说是捷报，百姓听了逃跑，他们只会对自己人，对真正抗日的人，在军事上围剿，在经济上封锁。同学们，不管你是中央大学的也好，重庆大学的也好，东北、华北、华东流亡学生也好，希望大伙就像鲁迅先生所言，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就算如同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4: 好，解放国泰大学上海银砖通讯支援前方一眼，大家快去看呀！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0: 1940年3月，重庆，国民党特务开始抓捕一批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理由竟然是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山城重庆，阴云密布。
1: 给我抓住他！
2: 来了，好了，这下安全了。
3: 小芳，你怎么来了？
2: 专程来找你啊。宝华，你这几次组织集会，特务已经盯上你了。办事处建议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越快越好。
3: 我听从组织安排，但是现在不行啊。
2: 你现在去哪里啊？
3: 今晚国泰大戏院有一场上海英专的抗战募捐演出，我答应徐曼要去给他们助威。
2: 一定要小心啊！
3: 我会的，放心吧。
4: 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不会再惹下轩然大波。是，我们马上开始行动。
5: 处所，那个宝华进了国泰大戏院，我们已经撒好网了。
4: 走，我亲自去一趟。

0: 美丽的托斯卡，迷人，真迷人啊。
1: 出座，宝华就在戏院，什么时候动手？
0: 不急，等托斯卡结束，他逃不出我的掌心儿。
2: 你怎么来了？
1: 剧院四周出现了很多便衣特务，你不能再逗留了。
3: 他们要抓你，师兄，你快走吧。
1: 来不及了，他一出去就会被抓的。
2: 我想法混出去。
3: 等一下，等一下，我有办法。
2: 你有办法？
3: 爸爸接我的车就停在戏院的后门。宝华，你快换上我的外套和帽子。趁外面下雨，跟他们来个调包计。
0: 站住！你就是宝华吧？跟你很久了。带走。
4: 是。
5: 你们认错人了吧？
0: 怎么是你？
5: 刚刚演出结束，我想在戏雨里走走，不行吗？
0: 调包？天衣无缝啊！很好，你还是跟我走吧。
5: 你要抓我？
0: 不，我要亲自送你回家。
6: 徐曼的父亲是上海音专的教授，小提琴家，宝华是他的学生。淞沪会战后，徐教授随上海音专的一批师生西迁重庆，在重庆，他一直和学界同仁一起为抗日救亡努力着。
0: 徐教授，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呢。
7: 你想讲什么？
0: 徐小姐包庇逃犯会是什么结果？你作为长辈担着什么干系？您不会不知道吧？徐小姐还年轻，有大好的前程，你不想她的一生就这么被毁了吧？徐教授，您说呢？
7: 你在威胁我？
0: 有人向我报告说延安方面和您有联系，这不是真的吧？您是一位有名望的教授，我也希望您劝劝您的学生，不要再做危害党国的事，否则……
5: 你说的这些话有任何凭据吗？谁在危害党国？我们不知道。
0: 啊，好的，时候不早了。徐教授，徐小姐，我改日再来拜访。再会。

0: 谁呀？
1: 是我，许曼。
0: 师兄，你快进来吧。
1: 许曼，我看见特务们了，他们
0: 来威胁我爸爸。啊，
2: 宝华，这么危险，你怎么回来了？
1: 徐教授，明天我就要去延安了，特地来告别老师和师妹。
2: 宝华，你带上曼儿一起走吧。
1: 老师，
0: 爸爸，
2: 我不是一时冲动，他们讲的没错。之前啊，延安确实联系过我，此前吕季和星海就邀请过我。
0: 太好了，爸爸，他们都是我敬佩和仰慕的人。我听说那里处处是自由的空气，满山满谷都是抗战的歌声，是黑暗中国的灯塔。
1: 老师，我们一起走吧。
2: 不，我已是半百之人，有抱恙在身，不能远行了。我唯一担心的是曼儿，可如今的形势不能再犹豫了，你们今晚就走。
0: 爸爸，
2: 天亮了，
1: 特务们还会回来的，
2: 走吧，
1: 老师，
2: 走吧，走。
3: 从重庆出发，宝华、徐曼几经周折抵达西安，找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那里还聚集了十几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他们从各地赶来，要奔赴延安。许多人已经在路上辗转几个月了，有的还被抓进国民党特训总队的牢房。
4: 同学们，你们明天就要出发了，从西安到延安还有800里，如今啊，想找一趟护送你们的卡车也难呐，也找不到代步的牲口。哎，你们千万按照标注的路线走，路上一定要注意，避开国民党特务的关卡。哎，
5: 好，明白。

0: 路上要是借老百姓的房子住，记得给百姓留一些粮票。
1: 好，
2: 我们记住了。
3: 看来这一路我们要靠两条腿走到延安了。
4: 有你在，我不怕吃苦。
1: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
5: 就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儿，不能到前方去抗战。
1: 说好。
0: 张静啊，
6: 啊，
0: 你是本地人，也熟悉地理，你来做管理员怎么样？
6: 没问题。哎，一会儿啊，大家都准备好干粮、草鞋，还有木棍啊。
7: 怎么还要木棍啊？
1: 对啊，
6: 走夜路打狼啊。
0: 张静，特训总队关禁闭这半个月，不但没让你退缩，反而这胆子越来越大了啊。
6: 去延安，我呀，没有一瞬间怕过。
8: 这一夜睡不着，不如大家都来说说从哪儿来的吧。
9: 哎，好，
6: 我先来。我叫张静，就是西安人。哎，你呢？
10: 阿拉萨尼亚，从重庆来的，以前是学歌剧的。
3: 我从江苏到了上海，上海到了武汉，武汉又到了重庆，那个腐朽堕落的地方，安放不下安静的书桌，甚至安放不了一颗爱国的有思想的头颅。
1: 我在中央大学陆续念了两年书，国难当头，我不想安坐书斋了，我要用我这腔子热血去抗日。
9: 我还想读书，我从关外到北平，到武汉，到上海，一路都是炮火，哀鸿遍野，家没了，国也沦陷了大半，我已经在路上逃亡了八个年头。去年我遇见了我的老乡萧军先生，他是我文学的领路人，他劝我去延安，说那里聚集了一些最优秀的人，有最优等的学校。
1: 是啊，是啊。
9: 萧军先生说他今年也会再去延安，我想在延安继续得到他的指点。
11: 我是从印尼来的，他是吕宋岛来的。
1: 这么远。
9: 哎呦哎呦，
1: 我是福建人，出生在菲律宾，抗战打响以后我就想回来，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就想来延安，我从家里偷偷跑到香港、越南、昆明、贵州、成都，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到了这儿。
9: 这么久？
6: 哎，你怎么还在翻字典呢？这一本字典翻了好几天了，你不累啊？他也累了。
1: 明天我就要去延安，我迫不及待要告别过去，我要给自己取一个响亮的新名字。
6: 好，那你本名叫什么呀？
1: 啊，姚昌玉。
6: 那到了延安你想去哪儿？
1: 想去鲁艺美术系，我喜欢木刻。
6: 那我问你，你要去美术系，你喜欢谁的画？
1: 东方的石涛，西方的科勒惠芝。
6: 我看你啊，就叫石科。石涛的石，科勒惠芝的科。
1: 哎呀，好名字呀。
12: 这可真是大风起兮尘飞扬啊。
6: 我们在这羊洞口休息会儿吧，扫扫身上这二斤黄土啊。你这眉毛上都是土，我给你擦擦啊。你的脚是不是磨破了？
7: 是，我走得慢，拖累大家了。
6: 让我看看。哎呦，我的大小姐啊，你这皮鞋在这黄土地上终归是不行的。来，给你换上我这布鞋。
7: 不行，静姐姐，那你穿什么？
6: 你看。我这包袱里还有两双草鞋呢，穿上它我一样大步流星，日行百里。
7: 不行不行不行，静姐姐，
6: 你就穿上吧。
7: 可是，哎呀，谢谢你静姐姐。
13: 同学们，我们来唱个歌鼓鼓劲儿吧。
14: 好，行了。
13: 黄河之滨，预备唱。

张晋、宝华、徐曼一行人抵达延安不久后，一曲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响彻桥而沟。鲁艺的师生们用这种特殊的形式来送别音乐系主任冼星海。

0: 同学们，为了更好地宣传抗战，鼓舞抗战，我们敬爱的辛亥老师接受了党中央一项光荣的使命，要去苏联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同时学习考察苏联的电影创作经验。辛亥，为同学们讲两句吧，大家都舍不得你走啊。
1: 好，同学们，转眼间啊，我们这所学校已经成立2年了。一开始没有教材，教员大家自己动手编写，没有乐器，一把小提琴大家轮流练习，住的地方不够，大家自己动手挖窑洞。哎呀，我们的创立啊，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是鲁艺的前途是光明的，鲁艺的后生是可畏的。分别之际呢，我有一句话和大家共勉：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诞生的鲁艺音乐系，我们培养的不是只能写交响曲的音乐家，而是肩负救亡图存大任的音乐工作者。我希望我们学员心中诞生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像射向敌人的每一颗子弹。
2: 好！
1: 我以为啊，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为音乐事业奋斗到底，一个音乐工作者也一定要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奋斗到底。有的同学刚刚来到延安，就要渡过黄河，到太行山，到晋察冀边区去工作学习，去参加战斗。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徐曼，我最近跟着乐团到处演出，算是把阎鹅摸熟了。哎，你怎么样？还习惯吗？哦，对了，有没有收到薛老师的来信啊？
1: 静姐姐去了文学系，我们住在一个窑洞，她平时照顾我，只是我闹了不少笑话。
0: 怎么了？
1: 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我还以为是蛋炒饭，被静姐姐取笑，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我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吃。不过吃了这几个月，倒觉得延安的小米粥怪香甜的。我还写信告诉了爸爸，延安的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
0: 徐曼，我今天找你啊，其实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有一批同学要上前线，我也报名了。
1: 宝华，
0: 你怎么了？你不为我高兴吗？
1: 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我以为首要的是继续中断的学业，在艺术上更进一步，你怎么这么着急就要上战场啊？
0: 可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啊。
1: 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也很担心你。从上海逃亡出来，要是没有你，我和爸爸也到不了重庆。现在我又离开了爸爸，你成了我唯一的亲人，如果你也要离开。
0: 徐曼，走的时候我是向老师保证过会像亲人一样照顾你，可是徐曼，现在我已经决定要上战场了，战火已经烧红了地球，谁还能坐在家里不动啊？我年轻力壮，不应该在乔尔沟拉小提琴，在大教堂里唱赞美诗，我应该去战壕里唱歌，这才是青年应有的作为，你说呢？
1: 在你眼里，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
0: 六年前我还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呢。
1: 大地主？
0: 是啊。
1: 你不是从常州逃难到上海的吗？
0: 我16岁离家出走，因为喜爱音乐才到了上海音专，认识了你的父亲徐教授。我的原名也不是宝华，叫程光宗。七七事变后，我就改了名字叫宝华，一是准备报效国家，二是表明自己彻底脱离那个家庭。
1: 原来是这样。
0: 痛恨我的家庭。
1: 为什么？
0: 我出生的时候难产，算命先生说我命克父母，所以我很小就被送给一个乡下的贫苦农妇抚养，直到6岁才回去。那个时候家中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我成了家里的新客。父母终日过着庸碌又麻木的日子，对我呢冷漠又疏远。在他们身边，我感受到的只有煎熬。
1: 你就为这个痛恨他们？
0: 不，我16岁的时候，我的养母那个贫困的农妇因为交不起地租，贫病交加，投河自尽了。就是那一年，我离家出走来到上海，接触了左联，立志投身革命。我要效忠的不是自己的家，而是40000000人民之中华。
1: 我在写信，可是真的好冷啊！哎呀，
2: 这里风大，温差大，白天穿单衣，晚上裹棉袄，再加上肚子又吃不饱，木炭不够用。不要说你是南方人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哎呀，干脆。 我们两条被子合在一起，这样还能互相取暖，好不好？
1: 嗯，好好好，
2: 来来来，
1: 哎呀，暖和多了，
2: 这下暖和了吧？
1: 嗯，金姐姐，你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2: 我，哎呀，我有什么好讲的？
1: 大家都说了，你是一个奇女子，我也很佩服你。你一定有不少传奇吧？
2: 嗨，哪有什么传奇啊？嗯，我父亲是印书馆的工人。我小时候呢，就是个假小子，跟着大哥二哥上树下河。进了学堂，先生给我取了一个静字，仿佛改个名字就能静女其书了似的。西安事变那年，我跟着哥哥们每天到街上为报馆卖号外，看清了国家的时局，也看到了曙光所在。后来呢，有一天听说西安不远处就有一支红军队伍，大哥二哥留下一封信就偷偷离家了。我气不过，凭什么不带我一起走？不过我也没闲着，我领着同学们上街头，去工厂农村写标语，教大家唱救亡歌曲。
1: 那后来呢？
2: 后来日本人的铁蹄虽然没有到西安，但是飞机轰炸越来越密集，整个西安满城瓦砾。我父亲工作的印书馆被炸毁，还炸伤了他一条腿。我真恨，我恨我自己不是男子，不能马上上战场。
1: 静姐姐，你就是个奇女子。
2: 再后来，我就想办法来延安，在八路军办事处遇见了你们。行了，别说我的事儿了，这大半夜的你给谁写信呢？
1: 我给我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写的。我要告诉他什么是延安。
2: 哦，看看，我的朋友来延安吧。你看，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年轻人，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很多人，包括我，改变了过去安逸、富裕、不劳而食的生活。我们学习、唱歌，过着紧张而快活的日子。这里有壮实的白杨树，枝干挺拔，伟岸，树叶在风里哗哗作响，像唱着欢快的歌声。还有刚烈的风，吹散天上的乌云。我的老师说，
3: 延安是心中的乐园和理想国，是能够让理想和希望成长的地方。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一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琳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二集，
1: 请进。
2: 吕主任，您找我？
1: 哦，许曼，坐吧。
2: 哎，

0: 天的晚上很冷吧？是不是冻哭鼻子了？
1: 没有，我真的没有。
0: 这里比你想的要困难吧？
1: 吕主任，我不怕。
0: 徐曼，现在国民党加紧对延安的封锁，朱老总都说了，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这也就是我们如今面临的局面。连咱们鲁艺、教员、学员也要上山开荒种地，打柴、养猪、纺线。虽然艰苦，但是你看，每天吃着小米稀饭，大家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斗志昂扬，充满朝气，同志们之间互相关怀，团结友爱。
1: 嗯，张静他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0: 好啊，我叫你来啊是要给你一样东西。来，
1: 羊皮。
0: 这是中央后勤机关特别给鲁艺准备过冬的羊皮。
1: 我知道，这些羊皮是准备给教授们的。
0: 这张是分给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1: 不，您是系主任，我是小学员，这样不对。
0: 徐曼，你这样说我就要批评你了啊。在延安，在鲁艺，没有官兵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来，收下，晚上把它铺在炕上就不会冷了。怎么又哭鼻子了？徐曼，你和宝华来到鲁艺，我是很高兴的。我当年进入上海音专学习，徐教授就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算起来，我还是你和宝华的师兄呢。所以啊，你更得收下了，对吧？
1: 嗯。
0: 这十张羊皮，代表着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也让我们鲁艺人倍感鼓舞和振奋。现在师生们都卯足了劲儿，要为延安人民创作演出各种大剧，用文艺的武器鼓舞军民斗志。还有一些同学呀，也在分批到陕甘宁边区的各个村镇里去，想把陕北的民间艺术加以改造，来创造新的人民艺术。徐曼呀，你也要尽快适应眼前的环境和形势，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啊。
1: 吕主任，我一定会的。
2: 徐曼，你看那边，桥儿沟墙报，哎，那边是美术系的宣传画，我们文学系的在这边。今天啊，我来写墙报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日本强盗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就是奴隶。”
1: 静姐姐，这就是你说的街头诗。
2: 对呀，哎，你看，这里还有一首。
1: 岗哨，
2: 星月照在岗哨，刀枪插在肩膀，装进子弹，瞄准前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守住我们家乡，守住我们边疆。
1: 你今天就是要抄这些？
2: 是啊，这是系里给我的任务，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叫你来帮忙。
1: 哎呀，你写的一手好字，我可不敢在你面前献丑。
2: 这些抗日宣传就是给群众看的，不用那么多讲究，只要字体工整就好了。
1: 静姐姐，
2: 嗯，
1: 这真的是你们文学系派给你的任务？
2: 其实啊，是我主动要求的。我还要加入写街头宣传诗的队伍呢。
1: 你也要写这些？
2: 嗯，怎么了？
1: 静姐姐，鲁艺是艺术的殿堂，我承认我不排斥这些街头诗，可是我觉得应该努力创作像冼星海老师《黄河大合唱》那样水准的作品，才符合我们所学以及鲁艺人的身份。写这些打油诗、街头诗，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2: 徐曼，你这样想我认为是不对的。
1: 我就知道你会批评我的。
2: 边区群众识文断字的本就不多，但是他们需要知晓新闻，

0: 一场精彩的露天演出。
1: 怎么样，静姐姐？
2: 你呀，跟我们文学系那些姑娘一样，我看她们每天捧着安娜·卡列尼娜，陶醉在那种情调里，幻想着自己就是延安的卡列尼娜。这会儿啊，又来了个延安的托斯卡。
1: 你不许笑我，这是正规的音乐会。正规的音乐会不唱歌剧，难不成唱陕北秧歌吗？啊，我希望能把歌剧的艺术之花开在这偏僻的黄土高原之上。

0: 这是徐曼在延安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她为此准备了一个月，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希望，却不料现场观众十分冷淡，演出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谢幕。
1: 唱的是算了，
2: 就是
1: 一句没听懂。
3: 哎呀，我看啊，这男的像毛驴，女的像毛教父。
4: 哎，抗战的学生们，我们帮助鲁艺的同志们来卸台啊！
5: 好，来来呀，搭把手啊！
2: 来了，来了，宁愿打仗抬担架，也不干着听戏搬道具的活。
6: 就是，
7: 就是。
8: 怎么了？遇到一点挫折就受不了了？
9: 我就是想不通。
8: 想通了，你就不会这样了。
9: 金姐姐，为了这次演出，我足足准备了一个月。你说我哪里做错了呢？
8: 要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我不会反对你唱歌剧，唱托斯卡。但眼下我们都是战士，心里想的都是救亡两个字，国要亡了，唱这些可没用。你看看你身上，虽然换上了这身灰军装，但是你的内心住着的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还是延安的文艺战士呢？啊，
9: 静姐姐，我不怕被群众批评曲高和寡，我也不怕被同行讽刺孤芳自赏，我难过的是连学员战士们都讨厌我，我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
8: 其实不只是你，这段时间咱们鲁艺不少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戏剧系他们精心创作的话剧《中秋》还是系主任张庚亲自导演的，结果公演之后很多干部群众都不满意。我们自认为在走正规化专业化的道路，可群众说我们在搞关门提高。我们文学系倒是少惹麻烦，可是我们的作品呢，这两年有几部能真正拿得出手。
9: 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延安真的一无是处吗？
0: 1941年春天，宝华因负伤从前线回到延安，住进了医院。他需要取出身体里残余的弹片。
10: 我受伤，你居然还笑？
9: 哎呀，医生说了，取出了弹片，你很快就能出院了。
10: 是啊。
9: 啊，整整半年，我们终于重逢了。
10: 我们又重逢了。
9: 宝华，
10: 嗯，
9: 快给我讲讲你的事儿，我一刻都等不下去了。
10: 徐曼，我，
9: 嗯，怎么了？宝华，是我哪里有不对吗？
10: 不是你。

0: 徐曼，你帮我把墙上挂着的那个书包取过来。
1: 哦，哦，给你。
0: 啊，来，帮我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1: 快板儿，这是你的？
0: 不，是前线一个战友的遗物。
1: 遗物？他是谁？
0: 也是我们鲁艺的学员，叫周卫民。
2: 周卫民是北京人，原是京剧武生，他和宝华一起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一边宣传党的政策，一边发动贫苦百姓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3: 1931-1918，日本鬼子来侵华，全体同胞齐参战，保卫民族，保国家。说起咱这上口村，满腹心酸泪连连，汗水比那雨水多，二亩不到是薄田，全部收成被夺走，还欠狠心地主钱。自从来了八路军，穷人脸上露笑颜，减租减息政策好，一年下来变化大，吃饱肚子打日扣，百姓战士笑哈哈，百姓战士笑哈哈。宝华，
4: 宝华，你看，
5: 这是什么？
4: 洋芋
5: 啊！哎，你从哪里搞来的？
4: 连长说，
6: 连长说，今天的演出效果很好，一定要给一个大奖励。
4: 喏，就是这个大洋芋。哎呀，
5: 这可是雪中送炭啊！
4: 晚上那点干粮到现在，饿了吧？
5: 哎呀，我饿坏了。

0: 吃了东西还不高兴啊？卫民，你说我是不是就是个废物？宝华，胡说什么呢？卫民，这把小提琴陪在我身边，从上海到重庆，又从延安来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原来自己引以为豪的小提琴突然变得一无是处。
1: 不是小提琴变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变了。宝华，我比你大一岁，也比你早来这里一年，你的遭遇我其实也有，而且让我至今刻骨铭心。啊，你也有？啊，我是唱京戏的，当初要给前线的官兵慰问演出，从我们驻地到前线有40里山路。 因为演出道具多，部队啊专门派了2个小战士，还租了老乡的一头驴来运送那些细箱子。结果路上遇到鬼子飞机轰炸，一名护送的小战士也负了伤。
0: 那后来呢？
1: 后来演出也取消了。一是当时啊战情突然吃紧，二是演出目标太惹眼。前线部队领导啥也没说。 我清楚，人家心里在骂娘。这件事让我一直很自责，也深深的反省。后来呀，我发现，这里的指战员和老乡们都很喜欢快板书，道具虽简单，效果却很好呀。我呀，就开始学习快板书，很快也就爱上了它。
0: 魏明，我跟你学快板书吧。
2: 好啊，啊。
0: 不过，我还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
1: 你不仅会拉小提琴，还会作曲。哦，你是想学作曲？对呀，啊，一首好的革命歌曲更能鼓舞军民的斗志。
0: 哎，宝华，这是你的长项，我还要向你取经学习呢。
1: 周
0: 大哥，真的太感谢你了，我心口的这一大块石头，终于可以撂下了。
1: 哎，宝华，你还记得吕季主任跟我们讲的话吗？
0: 当然记得。作为一名前方战士，什么最需要？

0: 我们就做什么。在抗日救国最紧迫的时候，我们的武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战士和人民。
1: 要是再有一个杨宇就完美了。
2: 1940年冬天，日寇调集一个中队的兵力袭击上口村，目标是这里的八路军兵工厂。部队一方面要掩护兵工厂撤离，一方面要帮助老百姓转移。保华、周卫民、索再良负责在村口阻击敌人。
3: 连长，敌人又冲下来了。
4: 报告
5: 连长，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上山了。
6: 好，同志们，有胆准备扣。鬼子退了，撤
7: 乡，
6: 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7: 走得慌乱，大伙儿忘了村里的王老太得病瘫痪在床上了。
5: 是啊，王老太的儿子打鬼子牺牲了，我们得去背他出来啊。
7: 是啊，
6: 好，我跟你们去。
5: 连长，
6: 你指挥部队，我去。
3: 我也去。
6: 好，鬼子要上来了，快去快回啊。
5: 哎，我们要找一副担架
3: 啊。这会儿去哪找啊？
5: 去卸下门板当担架，我们走。
3: 哎，好好走。
5: 鬼子发现我们了，
6: 快快
3: 快！我德民，
5: 文民，你中弹了。
6: 我没事，你们抬着老人家快撤。
8: 周同志，你
5: 这样，你们抬着王老太，我来背文民。
6: 别管我，
5: 走，
3: 走。
5: 我这就给你包扎啊，坚持一下啊，坚持一下啊。
6: 不行，不行，
5: 不不不，周大哥，不会的啊，不会的，哎，坚持一下。
6: 保华，保华，
5: 周卫民，周卫民。

0: 在延安疗伤时，宝华接到了一封常州寄来的信，信是弟弟写的，告诉他父亲已去世，望他务必回乡奔丧。信中还说，母亲身体也很不好，很想再见长子一面。宝华思虑再三，给母亲写了一封回信，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1: 母亲大人，如今在民族危亡、抗战最紧要之关头，国家之生死存亡全在国人拼死一战中，而已经再次申请上前线杀敌，不回家奔丧了。而这样做并非有责怪家人当初之行为，而是舍小爱而取大义，希望母亲大人见谅。待到抗战胜利之日，儿一定会到父亲大人坟头祭奠，也会看望母亲大人。如果说儿现在还有恨，也全都是对日寇的恨，唯有杀敌以消之，别无选择。望不必来信，儿即将启程，此后行程亦无一定，各自保重。

0: 宝华，你看沿河边的柳树和我们去年刚来时一样，你这一走又不知何时才能回延安。为什么每一次短暂的相聚又要长久的分别呢？
1: 徐曼，还记得我们刚来延安，星海老师对我们说的吗？他说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可惜啊，我在这里既不能像你一样上前线真刀实枪的抗敌，也不会纺线织衣服，我只会唱歌剧，毫无用处的歌剧。
1: 哎，
0: 我感到迷茫，好像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
1: 不是这样的，徐曼，你听我说，战争时期同样离不开文艺，关键是什么样的文艺。周文明大哥是我的榜样，也是你的，我对你的期望也是如此。
0: 什么期望？
1: 一朵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的。徐曼，你也应该在这里开辟你自己的路，从艰苦中去学习、去进步，这样你的生命才有价值啊。
0: 可是宝华，我也怕一步步的落后，只是我不知道我在这里的价值是什么，这里的人只会笑话我唱的歌剧，我从小听的、学的、唱的歌剧在这里变得一无是处。宝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好怀念我们在上海的日子，在音乐会上唱完一曲满堂彩的日子。你也知道我不怕吃苦，但是我怕没有知音。可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常常来到这沿河水边，一个人望着河水独自流泪。
1: 徐曼，这个时候不要谈这些好吗？你这样会让我的内心不安，会让我感觉对不住牺牲的战友。又要上战场了，我希望你能热情地支持我，鼓舞我。
0: 我把你当成知己才对你说这些，难道这也有错吗？
1: 我的大小姐，不要再做温室中孤芳自赏的玫瑰了。对了，徐曼，你不是也喜欢白杨吗？我们自己就要做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一棵坚强不屈的白杨树。
2: 徐曼，如果有一架照相机，我一定要把你、我还有我们身后的宝塔都照进来，放在怀里留作纪念。
3: 还要照进去下面的沿河水，
2: 还有延安城。
0: 可是静姐姐，如今你也要走了，我还是舍不得。
2: 我想做战地记者，想想斯诺先生、史莫特兰女士在中国做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更应该把战场上的消息传递出去，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陕甘宁边区和战场的战报，让全世界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吗？我们系里不少老师、同学都去过前线，我可是跟何其芳老师申请了3回，他才批准我去的。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0: 静姐姐。
2: 哎，你是不是想起你那位师兄了？
0: 哎呀，我没有。
2: 你100个放心，到了前线，如果我见到他，我就叫他给你写信。好姑娘，别伤感啦，你是个单纯可爱的女孩，你应该是阳光快乐的。我送你一首诗吧。轻轻的

0: 从我琴弦上失掉了成年的忧伤，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徐曼，要对生活充满梦想，充满渴望，明白吗？你看这沿河水一刻不息地流淌着，多么清澈，多么有活力啊。等有机会你也应该走出鲁邑，走出乔儿沟，多出去看看，你会让自己的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你。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二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三集，
1: 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边区经济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渡过难关，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在王震的率领下进驻南泥湾，开荒种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2: 吕主任，我申请去南泥湾。
3: 南泥湾？
2: 对。
3: 那里非常艰苦，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2: 我就是要去那里，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像静姐姐一样做一名真正的战士。吕主任，吕主任，您干嘛这样看我？
3: 我真没有想到，第一个申请的人是你。
2: 这么说，您同意了？
3: 不仅同意，还非常支持。戏剧系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很多人都有你这样的想法。
2: 我听说他们最近受了很大的挫折。
3: 是啊，之前戏剧系排演了几部大戏，像《曹禺的日出》、果戈里的婚事、契诃夫的求婚，还有纪念日，大家期待很高，结果呢反响很一般，尤其是那些工农兵出身的干部群众特别不满意，他们把这些叫做大洋谷。
2: 大洋谷？
3: 就是大戏、洋戏和古装戏曲。
2: 这里面就有我。
3: 是啊，不光是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都被批评有关门提高的倾向。我们也在苦苦思索，怎么能使我们的学员既要专业化，同时又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好。所以啊，小徐，我特别支持你去南泥湾这个想法。哎，你以前学过哪些民间的东西啊？
2: 倒是会一些评弹，小时候也听过一点花鼓戏。
3: 哦，我听说刘炽、安波在米脂绥德一带采风很有收获。我希望你这次下去，不仅要劳动生产，更要认真的学习采风。真理一定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好的作品也一定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4: 小芬子，
5: 哎，
4: 抡了一上午拳头，同志们都累了，你啊，给来上一段鼓鼓劲吧。
5: 英雄气概，三冬暖，战士哪怕风雪寒。
6: 好，
5: 毛主席在延安一声召唤，九旅就开进了南泥湾，要与那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这陕北变江南。
6: 好。
5: 哎哎哎哎，同志们呐，加油干！遍地都是沙柳滩，放下枪来抡决头，开垦旱地种玉米，是开垦水田种水稻，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摘个野果汁，天当被子地当床，是把那荒山变粮仓，是把那荒山变粮仓。
2: 小刚子厉害呀，我要向你学习。你是？哎，快板快板
5: 啊，
2: 年纪不大，干劲儿大，大家夸你热心肠，打仗开荒两不误，快板更是美名扬，快板更是美名扬。
5: 好听好听。哎呀，你们有文化的人一学就会。
7: 哎，同志们，同志们，开饭了。
8: 哎，老赵，今天早还多挑一个桶啊。
9: 是啊，老赵，
10: 这桶里是啥呀？
9: 是啥呀？
10: 啊，
9: 野菜汤。
10: 哎，
9: 野菜汤，
11: 今天喝上野菜汤了。
9: 这怎么喝呀？
11: 怎么喝？
9: 对呀，这怎么喝呀？
2: 张班长，
3: 啊，
2: 怎么了？
4: 这里艰苦，没个饭盒，只能啊啃窝头，这么两口野菜汤都喝不成。
2: 哎，
4: 别发愁，
0: 今天啊，我们炊事班的同志想了一个办法，给你们班每人做了一个饭盒，来，每人一个啊！
9: 拿上
0: 挺好
9: 的，
0: 真不错。你看啊，
6: 徐同志，徐同志，我给你打来饭了，你用我的新饭盒，给。
2: 这是
6: 啊，这是老赵他们用桦树皮给我们做的饭盒，给。
2: 桦树皮饭盒啊。你们就用这个。哎，
6: 我们这里啊还有窝头汁，有的连队连窝头都吃不上，你知道吗？就是这点干粮还是同志们靠肩扛步行几十里运来的，所以啊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苦。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
10: 对对
11: 对。小刚子，这叫什么来着？
6: 啊，这就叫啊今日大生产窝头野菜汤，明天打胜仗，白面新衣裳。
9: 说得好，说得好。
12: 哎，大家看，老乡们过来慰问咱们了，还给他们挑烟盒呢。哎呦，
9: 真好，真好，
13: 真好，真好，真好，真好，
12: 看见你们
2: 了。小刚子
6: 啊，
2: 哎，那边是。
6: 老乡们来慰问部队跳秧歌呢。
2: 哎，你看那两个领头的好像是一对妇女。
6: 徐姐，不是好像，他们啊就是一对妇女。那老汉啊叫李有贵，住在李家湾，以前呢是个放羊官，老婆病死了，和女儿二妮呢相依为命，如今啊给老汉分了地和牛，他成了庄稼人，是远近闻名的拥军模范。
1: 李有贵是。

0: 南泥湾一带有名的秧歌把式，也是个不好惹的倔老汉。听说李老汉一肚子民歌，徐曼想去他家采风，不料第一次就吃了闭门羹。
1: 大叔，你开开门呀！
2: 呀，我都说过多少回了，回去吧。
1: 大叔，您这是为什么呀？
2: 来个八路军欢迎，来个吃闲饭的女学生，走人。
1: 你，
3: 走吧，徐姐，别费劲了。这老汉啊，是铁了心不让你进门了。
1: 哎，女学生怎么了？她凭什么瞧不起人啊？
3: 哎，这也怪你。
1: 怪我
3: 啊！你刚才就不该说自己是从延安来的。
1: 为什么？
3: 哎，老汉啊，正和二妮闹别扭呢，这是把气撒到你身上了。
1: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3: 哎，是这样，二妮啊想参军，因为岁数太小，才14岁，就被我们部队给拒绝了。二妮呢就起了去延安的念头，2天前刚刚偷跑过一次，没跑成。这下老汉就对延安来的人啊特别有戒心，再加上你又是鲁艺的，老汉就更怕了。
1: 啊，原来是这样啊。
3: 啊，哎，走吧徐姐，以后啊还会有机会的。
1: 小刚子，
3: 哎，
1: 你回去吧。
3: 徐姐，给，这是班长让我带给你的一个窝头，怕你走上路肚子饿。
1: 你们干重活更需要。
3: 收下吧，徐姐，不然班长要骂我了。徐姐，你就收下吧，啊？
1: 好，那我收下。
3: 哎，
4: 康子哥哥，康子哥哥，
3: 二妮，你这是干什么？回去。
4: 我不。你就是鲁艺来的徐姐姐吧？
1: 我是啊。
4: 你带我去延安吧。
1: 我带你。为什么？
4: 我年纪小，当不了八路军，但是我可以上鲁艺啊。
1: 哎呀，你多大了？
4: 我都14了。
1: 小妹妹，姐姐跟你说，这学校和部队一样，你都不够年龄，我不能带你走的。因为姐姐要遵守纪律，你现在跟你爹跟八路军的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不好吗？
4: 我要拿起枪干革命。
1: 开荒种地就是如今最紧迫的革命，不拿枪不穿军装一样干革命，一样光荣。我告诉你，女孩在大生产上一点也不比男的差，延安就有个6-7岁的小姑娘成了纺纱小能手，还被表扬了呢。现在你留下来做个生产小能手，也是给革命做贡献，好不好？
4: 生产小能手？
1: 对呀，等你长大了，姐姐会第一个欢迎你来鲁艺，好吗？嗯，小刚子，
3: 哎，
1: 你带二妮回去。
3: 好的，徐姐。二妮，走吧。
4: 徐姐姐，你还会再来吗？
1: 会的，我会再来的。
0: 一个月后，徐曼再次登门拜访，这一次李有贵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变。上一次半路劝回二妮的事，让他对徐曼这个女学生刮目相看。
5: 闺女啊，上次对不住啊，是大叔失礼了。
1: 大叔，上次是我不了解情况冒失了，我这次来看您和二妮，是专门给你们带了东西来的。你们看这一小袋里是什么？
4: 里面还有2个窝头。
5: 哎呀，这粮食太金贵了，我们不能要啊！你拿回去，拿回去。
1: 大叔，这就是部队让我带过来的，现在

0: 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们家里都很困难。这些就是给您和二妮的，等今年开荒的地长出粮食了，丰收了，大伙儿就不愁吃不愁穿了。答
1: 啊，
0: 二妮，饿坏了吧？
2: 嗯，
0: 拿上吃。
2: 嗯，
0: 大叔，我刚才看了，这家里面米缸空了，锅里也空空的，您也快吃点吧。
1: 哎呀，闺女啊，那你呢？你也没吃呢吧？
0: 啊，我有干粮，就在书包里呢。您快吃吧。
1: 哎，
0: 答。
1: 哎，你咋不吃呢？
0: 我还不饿。
1: 不对，你让我看看。
0: 哎，大叔，
1: 我看看。闺女，你就吃这个？那是不是战士们也吃的是这个？
2: 答，这是野菜割的呀。这个挺好啊。
1: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的后生娃呀。许同志，二妮都跟我讲了，你不是要听老汉我唱的歌吗？我现在就给你唱，给战士们唱。

个个孩子都是在欺人，有什

0: 姐姐，你在写啥呢？
1: 姐姐，姐姐正在记录你爸爸唱的歌啊。
2: 都是老汉自己别的，有啥好记的？
1: 这正是我要寻找的。大叔，我要真心实意地拜您为师，向您学习。
2: 哪有不识字的乡下老汉给女大学生当老师的？
1: 您知道在延安大伙儿怎么说我们这些大学生吗？他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美术系不知画啥。其实他们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忘记了群众。大叔，
2: 哎，
1: 您就是我的老师。
3: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座谈会结束几天后，毛泽东又来到鲁艺，号召鲁艺师生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4: 丰收的南泥湾，瓜果香满园。今天我们南泥湾居民欢聚在这里，用我们的歌声和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喜悦。
5: 演出的是拥军秧歌，表演者鲁艺学员魏华。

0: 宝华，你好，给你写信是想告诉你，我也改名字了，叫魏华。之所以改名，一是要告别过去迷茫的、脆弱的那个自己，开始新的人生；二是，我依然把你当成我最亲最亲的亲人，我希望你也能把我当成亲人。宝华，如果你同意，我愿意做你的亲妹妹魏华。在革命的队伍里，我们并肩前行。
1: 宝华牺牲了，这个消息是一个月后张静从前线带回来的。

生得很英勇，也很壮烈。嗯，静姐姐，你告诉我，都告诉我，宝华是在战场上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最后冲出阵地和鬼子拼刺刀牺牲的。战友们打扫战场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辨认不出他了。只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这封信，信封上只有两个工工整整的字：卫华。他给我写的，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它交给你。

卫华，收到你的信。你今天取得了这些成绩，我不应该感到丝毫的意外。卫华，我想说，比起外表柔弱却内心坚强的你，也许我在战场上是一名勇士，但是在情感上。 却一直是一名懦夫。一直以来，不论是上海、重庆还是在延安，你都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慰藉。等到凌晨，决战就要打响了，我写下这些字，也不知你能不能收到它们。 如果我从战场胜利归来，如果我们还有重逢的时刻，我想在沿河边和你畅快说一说我的计划、我们的事业，还有我们的将来。

1943年春节，鲁毅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首演，大获成功，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就此展开了。魏华根据李有贵妇女的故事创作了秧歌剧《李家湾变迁》，受到边区百姓的欢迎。

0: 老华，我也要上前线了。我们鲁艺的秧歌队现在备受边区军民的欢迎，演出从陕甘宁边区一直到晋察冀边区。张静又回到了前线，继续做战地记者，用纸、笔和相机记录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事业。周大哥留给你的快板，还有你的那把小提琴，现在已经交到了我的手里。我会带着他们继续你未尽的事业。宝华，我这一生从未后悔过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到延安，和你一起成长为合格的、坚强的战士。此刻，我就在沿河边铺陈纸笔，却不知从何写起。就让沿河的水把我从未说出的话带给你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三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五十五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AM 九二七珲春评书故事台，本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衣服烤一烤，嗯，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洞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洞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这高栋的村寨呀、啊，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
1: 山货呢
0: 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啊、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啊，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3: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3: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4: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5: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4: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4: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这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6: 我不敢。
5: 我去炸。
4: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4: 那可不行啊！
5: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4: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5: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7: 来，
5: 你看啊，炸药。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4: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5: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3: 爸，
5: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3: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5: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3: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5: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董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8: 哎，会后，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
9: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10: 是老张啊！
5: 啊，
10: 是张局长啊！
9: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10: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1: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9: 哎呦，
8: 都靠后，趴下！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啊，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还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笑>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啊，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四村八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6: 张局长家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5: 老张，
6: 张局长，
5: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7: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8: 张局长，
7: 保重啊！
8: 保重，
9: 保重，
5: 你回去吧，
8: 回吧。
5: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
2: 来，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3: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3: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3: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3: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菜、
2: 哎、
3: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3: 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3: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3: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3: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4: 菊凡，
3: 哎呦，
4: 菊凡，
3: 哦。珍儿，你说什么呢？
4: 饿了。
3: 哦
2: 啊，
3: 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3: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4: 铁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3: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5: 17床，张福清家属。
6: 哎，在在在。
5: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6: 啊，
5: 家属做好准备。
6: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啊。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3: 你爸呀， 怎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真儿。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1: 这建国，上楼。
2: 哎，好。
0: 哎，这，死脑筋。
2: 到家了，爸。哎，我把您放下来啊。哎，慢一点，慢一点。慢点。哎，就在这儿，在这儿。
3: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2: 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3: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啊，
2: 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上班去。哎，好，
3: 老头子，他们走了。
2: 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4: 突击队，这是干四队，突击都是向前，向前。
3: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酒。
1: 我摔倒了，这起来。
0: 莫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
0: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3: 张子清，
4: 到，
3: 出发，
4: 是。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一集。
5: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调调。老英雄张富清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
0: 打了多少仗我也记不清，印象最深的是1948年11月陕西渭南永丰城那一仗。
3: 同志们，现在胡宗南的精锐部队76军被我们困在永丰城里，今晚我们要发起最后的总攻。
4: 三路小军，开大开进，五路大攻。
3: 好，同志们，敌人在城内修了很多明碉暗堡，东北角的两个碉堡是主要火力点，我们6连是突击连，要挑选3名技战术最好的战士担任突击队员，爬进城墙炸掉碉堡。
6: 报告，3班班长徐家才报名，
7: 我是共产党员。
8: 连长，我张富清报名，
9: 我也是共产党员。
10: 连长，那二娃子报名。
3: 二娃子，你知道突击队是什么吗？
10: 突击队就是敢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好，你们3个每人准备2个炸药包，1支步枪，1支冲锋枪，

0: 16颗手榴弹，0点出发。
1: 是。
0: 记住，天亮之前不拿下碉堡，大部队总攻就会受阻，解放全中国就会被拖后腿。
1: 保证完成任务。
2: 围上来了，掩护，
3: 一举炸碉堡。
4: 好。

0: 坚持住！
1: 二娃子，徐家才！

永丰战役结束后，我在战场上到处喊，到处找，两个战友的尸骨都没找到，我连掩埋一下第一个坟头的责任都没尽到。哎，我的头皮被子弹揭开了，战地医院。 都是伤员，我包扎了一下，就回到连队。可连里全是新面孔，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全连120多人都牺牲，一个熟悉的面孔都没了。我才知道。 我才知道，工程非常惨，一夜间牺牲了3个营长，8个连长，我心里痛啊。老英雄，您立下赫赫战功，这么多年，立功的事为什么从来不说，连自己的家人都不告诉？ 我一想起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都不在了，他们一个一个倒下去了。我常常想起他们，忘不了啊。比起他们来。 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摆自己呀？我有什么功劳啊？我有什么资格拿出来在人民面前摆呀？

0: 2019年春节刚过，家里来了一波又一波人采访老张。老张说的这些往事，我也是第一次听他说。我知道他当过兵，立过功，可我从没想过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但我好像又隐隐约约的能猜到一点儿。我和老张第一次见面啊，是1954年开春，那年他30岁，当兵6年，第一次回陕西汉中老家探亲。
1: 那个，你当兵有没有加入组织？
2: 我在战场上入的党。
1: 立过功吗？
2: 立过。
1: 你真有意思，一点都不显摆，问到才说。
2: 没啥好说的。
1: 哎，我是村里妇女干部，去年去你家挂过军属牌，今年慰问军属，还给你家送了4两盐。
2: 你才多大就当干部了？
1: 19岁了。哎，今年刚接手当妇女主任。哦对了，老主任说前几年他们敲锣打鼓给你家送过大红的报功书。
2: 好，是彭德怀司令员签署的报功书。
1: 哎对，我那时小没看到，听说你娘看到报功书一下哭得瘫到地上了。
2: 我20来岁参军走了，当兵后天天打仗，没给家里捎过信儿。我没念过书，那时候也不会写字，我娘以为我死了。
1: 哎，这些年呢，只要看到穿军装的人，你娘就上去拉住人家问，你可认识我儿张富清，帮我捎句话让他回趟家，说他娘想他。
2: 我对不起我娘。
1: 后来有人说你牺牲了，你娘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所以报功书一到，老主任赶紧送到你家，你娘边哭边说，我儿父亲还活着，活着。
2: 这不幸亏这次学校放寒假，我有空回来探亲，我娘总算亲眼看到我还活着。
1: 啊，你在部队咋又上学去了？
2: 去年军委选送一批连以上指战员到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文化补习，我被选上了。
1: 你回去还要读书？
2: 嗯，我们要在天津、南昌、武汉接受2年文化学习。新中国需要有文化的干部，我们这些当兵打仗的要多学文化，才能搞好建设。
1: 那你现在会写信了？
2: 会，我学会了很多字，回去就给你写信，每个月都写。

0: 部队来信了。爹，
1: 信里都说些啥呀？
0: 那我念给你听。孙玉兰，他还叫我同志呢。张富清同志即将从军委在湖北武汉举办的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毕业分配工作，请你前来。然后呢？
1: 玉兰，你看中他啥了吗？
0: 爹，我看中他思想纯洁，为人正派。
1: 武汉，武汉有多远？你没出过远门。再说他有什么想法，你也不知道啊。
0: 爹，上回他回来探亲，上咱家来过嘛，你不是也见着了？我们通信也快一年了。哎，爹。
1: 嗯，给。
0: 爹，给我钱做啥？
1: 快过年了，扯鸡尺布，做件新棉袄。女娃出远门也要打扮打扮。
0: 爹，你答应了？你放心，我不会去好长时间的，个把月就回来。
1: 傻女娃，你去了哪儿回得来呀？个把月，两年能回来一次就不错了。
0: 爹，哪会呀，他老家也在这里，转业了肯定回来。
2: 就这样，我给家人做了顿可口的饭菜，背上几个馍就出门了。还真让我爹说中了，这一走山高水长，几十年没回过家了。

0: 玉兰，来，喝点水，啊！哎，哎呀，这搪瓷缸真漂亮，印着天安门。哎呀，
1: 这缸子可有来头！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到学校来慰问，我和战友啊，每个人有一个搪瓷缸。<笑>
2: 你毕业了，上哪儿？
0: 我想回老家伺候母亲，可是毕业典礼上首长说，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需要人才。首长特别还说了，湖北恩施偏远艰苦，解放前啊，土匪出没，现在当地干部少，急需有文化、有战斗经验的军转干部去支援地方。我就报名去恩施了。
2: 你不回老家了？我也很想回汉中，但现在国家需要，我是党培养的干部，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哪里有艰苦，我就去哪里。那恩施在哪儿啊？哦，你等等啊，来，你看，哎，这儿，这里啊是武汉。 恩施在湖北的最西边，哎，这里，这儿，看上去还不是很远哈。玉兰，我要去恩施工作，条件很艰苦。你愿意跟我结婚，一起去吗？
1: 我愿意，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儿。那我们什么时候？
2: 回老家呀？等我们把恩施建设好，就回老家呀，好不好？
1: 好。<笑>
0: 玉兰，你真好。哦，这个给你。
1: 呀，小镜子。
0: 几个战友听说我要结婚，买了个小镜子送我们。
1: 那咱们也买点糖给大家吃。
0: 哎，好。
1: 我真不敢想，我不仅活着，还娶了家乡的媳妇。哎，玉兰，你带行李了吗？我，哎呀，我没，我以为过几天就回家了。
0: 我也没啥行李，毕业前我用积攒的钱买了一只小皮箱，再把铺盖带上就行。哦，还有搪瓷缸。
3: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地图上那么一点点距离，我们整整走了7天。先坐船，再坐车。 下了车，又是2只脚板，走啊走啊，终于到了恩施报道。可他又问：“恩施哪里最艰苦啊？”人家说：“恩施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是来凤县。”好，他又带着我继续前进，最后。
1: 到了大山里头的来凤县，
0: 来，玉兰，给我手，来，来，上来，走，哎呀，可算上来了。
1: 玉兰啊，你看，这里就是三省交界的来凤。哎呀，这咋到处都是山呢？咱们那儿都是平坝吧？哪有这么多山？
0: 来凤啊，哪能跟汉中比啊？山荒路远，县城也不过3街9巷，5000多人。
1: 哎呀，哎，
0: 玉兰，小心点，没事吧？
1: 没事，慢点。
0: 刚才啊，路上那个船工说，这里土匪特别多。哎呀，那是解放前，就是有，也不怕，我保护你，啊。 玉兰，这儿有个小溪，等一下啊。来，跳过来。哎，慢点。哎，没事吧？
1: 不行了，不行，你让我歇一会儿。
0: 好好好，来，坐会儿，坐会儿。
1: 哎，父亲啊。问你个事儿啊。
0: 你说。
1: 你牙齿年纪轻轻的，咋是假牙呀？
0: 哦，那炸碉堡把牙给震掉了。
1: 哎呀，还有你这脑袋，简直就是个扒了头。哎呀，你这头顶上咋还少了一块呢？哎呀，
0: 你别摸了，战场上受了的伤，当时满脸流血，那眼睛都睁不开了。我这手一摸呀，一块头皮炸得老高，我才知道自己负了伤。没事没事啊。
1: 那你现在还疼不疼？
0: 现在不疼了，变天的时候脑壳有那么一点疼。哎，玉兰，咱们接着走吧，啊！
1: 哎，
0: 这前面就到了。
1: 好，
0: 你看，来，起来。
1: 你呀，你这个人真是的，咱都成亲了，我要不问你，你啥也不说。
0: 我不用说，这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的。哎，玉兰，
1: 啊，
0: 你看，到了，这就是组织给我们安排的房子。
1: 是座旧庙。

0: 老张在来凤的第一个岗位就摊上天大的事，出任城关粮管所主任。来凤农业不发达，粮食生产任务总是完不成，他呢直接去了最艰苦的村，住进了最困难的老乡家，白天跟大家上山干活，晚上拉家常，讲解党的政策。哎，社员们开始信赖他，支持他了。那几年，老张顺利完成了粮食生产和收购任务。我们家呢，老大老二也相继出生。老张啊，就又带着我们去了更艰苦的地方。老张的第二个岗位是来凤县三湖区副区长。三湖啊，是来凤最穷的地方，土地贫瘠，又赶上连年大旱，粮食欠收，不少人饿得身上浮肿。
1: 电报，
2: 哎哎，
1: 陕西韩总发来的。
2: 哎呦，老家来的，谢谢啊。
1: 好，走了。
3: 母亲病危，索贿。
4: 娘病了。
3: 玉兰，快，我们赶快回去。
4: 好好好，
3: 走，收拾东西。
4: 哎哎，我这就去收拾。哎，路太远了，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3: 拿盆，拿盆啊。
4: 哎，好。
3: 哎，等等。你刚才说什么？
4: 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3: 二十几天，我带人修水电站，正是关键时期，节骨眼上，我脱不开身。
4: 你跟组织上请个假呀？
3: 大家工作都繁忙，我又是党员，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4: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八岁时爹就死了，你娘一个人拉扯你们四个娃娃，不会去见他一面，你忍心吗？
3: 我抓紧把水电站那边的事情安排好，咱再走。
4: 你。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一集，编剧吕慧、殷满仓，导演王瑞、梁岩，文学编辑易兴、高波、张崇仪、刘洋，责任编辑徐曼、宋丽娟、佟思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殷满仓、高波，主题歌作曲徐创，演唱冯东，剧务周竹君、李德华、任梦婷，录音合成房大文、居方群，音响效果。

0: 我王进，策划魏全、张哲、谭野平，监制梁岩，总监制洪燕、江兴超、贾继凡。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3: 张作霖回到奉天，飞扬跋扈是不可一世。要说过去对袁世凯，他多少还有点怕，现在无所顾忌。他知道袁世凯的毛病就是软气硬怕，我势力越大他是越怕。因此张作霖回到奉天之后，第一件事招兵买马。但是他毕竟他是个师长啊，大格你不能逾越，他的顶头上司还是张锡鸾呢，那是奉天总督啊，总抓军政的。他还得走到过场去拜会张锡鸾，假装的请示请示。其实这老糟头子早知道风声了，这两天凹糟坏了，心说话还不如我不告他的状呢。到北京告了一状，不但没把他告倒，把他告硬实了，就好像老君的炼丹炉炼孙悟空，越炼他越成气候，现在他是火眼金睛，更无所顾忌了。我这总督还当不当有什么意思？报张师长求见。张锡鸾一听张作霖来了，脑仁都疼，迫不得已搭了个请字，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张作霖陪着大斗篷，穿着高腰的马靴，神采奕奕，一溜风走进会客厅。不过大面上啊，还得过得去。先行了军礼，见过张锡鸾。张锡鸾是皮笑肉不笑，显得非常尴尬。哎，雨婷啊，坐坐坐坐。
4: 是，
3: 总督大人，卑职刚从北京回来啊。听说了，听说了。哈哈哈，此次大总统召见张师长，那一定是啊，对张师长也有极大的好处了。这叫说的什么玩意儿？张锡鸾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是语无伦次，直喘粗气。张作霖乐了，回总督大人，作霖此次到居仁堂面见大总统，听大总统对我说，总督前些日子去了，曾在总统面前说了我不少的好话。哎，大总统嘛，为此对作霖也破格对待，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你老人家。这比骂祖宗还厉害，不用当面质问，整个把这事儿给翻了个了。张锡鸾那汗都冒出来了。应该的。雨婷啊，那么你见我有什么事儿吗？一是向总督大人问安，二一则奉大总统命，我要保境安民，我准备 要扩充两个旅的兵力，但是我得请总督大人恩准。哎呀，于婷啊，这件事情我无权做主啊，这得陆军部批准才行啊。要扩充两个旅的兵力，这恐怕陆军部也不敢做主，得大总统点头。总督大人放心，大总统已经暗示了，这么说吧，大总统已经批准了。是吗？他我怎么没接着总统的手令？用不着，我是领兵的，大总统当面向我做了交代，何必还拐个弯呢？脱裤子放屁，费那事干什么？这张作霖在张锡銮的面前就撒开眼了，把这词儿都端上去了，没拿他当回事儿，把张锡銮气的胡子撅起多高了。好吧，好吧，既然大总统有这个意思，我自然没有说的了。那张师长，你就看着办吧。多谢总督大人。张作霖站起身来，也没客气，转身走了。张锡銮一看张作霖走了之后，是一手锤头，棒棒棒，这总督我没法干了，没法干了。我袁世凯，你没有这么干的，你许了他的愿，连我个招呼都不打，我还在这待着个什么劲儿，拿你们当猴耍，我是非辞职不可了。紧接着张锡銮又让秘书写了两封辞呈，飞速送往北京。袁世凯接着信之后也是直皱眉呀，他也没皱念呢。那位说袁世凯是大总统，手下有北洋新军，对付张作霖都对付不了，至于那么软弱吗？您可听明白了，如果袁世凯没有那些烂摊子，要不是想当皇帝弄得离心离德，要不是他有野心这么被动，他要对付张作霖那是绰绰有余。张作霖能有多大气候？不过就是个师长，全国的兵权都在老袁手里头呢。但是有这些因素，袁世凯就不敢轻易弹弄他呀，因为他欠债太多，周围都是债主，他没有精力去对付张作霖呢，只好安抚，对张作霖的所作所为是睁一个眼儿闭一个眼儿。能把张作霖安稳住了，东北不鼓包，这就是求之不得的了。哎，偏赶这时候，福不双至，祸不单行，他的育儿干殿下湖北都督段之贵到北京来见他。这段之贵一见着他干老袁世凯，二话没说，把脚一跺，是放声痛哭。大丈夫泪不轻弹呐，能哭出声来，可能受的委屈是太大了。老袁脑袋嗡嗡直响啊，之贵，你怎么了？段之贵哭了半天，把鼻涕眼泪都擦净。干爹，我这湖北总督没法待了，我都叫第二师师长王占元把我欺负苦了。这次我进京见干爹，无论如何我不回湖北了，您赶紧下调令把我调开湖北，我太受气了。我接着他把王占元的所作所为跟袁世凯讲了一遍。这个王占元属陆军部管，属陆军第二师的中将师长，跟张作霖一样握有实权呢，手下有3万多条枪，有那么几万生死不怕的弟兄，雄踞武汉三镇，名义上师长，实质比一个军的编制都大。王占元呢是后起的人物，在北洋新军里头他是属于小字辈的，但是后者居上，这家伙野心勃勃，不次于张作霖。 他根本没把这湖北总督段芝贵放在眼里头，就像张作霖对待张锡銮似的。你看那个张作霖对张锡銮呢，有时候表面上还过得去，而这个王占元则不然，指着段芝贵的鼻子骂，爷爷娘什么他都骂。你说这总督能受得了吗？但是段芝贵空有其职，无有实权，那受的窝囊气比张锡銮还厉害。不然的话，挺大个人能当着袁世凯哭吗？那位说了，怎么还管袁世凯叫爹呢？这父子关系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您如果听过民国英烈，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原来这个段芝贵呀，什么能耐也没有。你别看没能耐，还想当大官，野心还不小。他们家有两个臭钱儿，在晚清的时候花钱运动，结果捐了个候补通知，就在天津啊那一待。这一候补就完了，你等候着补缺，哎，有个通知这名，但是没位置，没衙门。一直闲散了多年，无所事事，他痛苦极了。偏赶那会儿呢，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慈禧太后荣禄恩准的。这个小站练新军，袁世凯可有实权呢。当时的袁世凯官不大，但是实权在握，掌握枪杆子，而且是新军呢，都使的是冒烟的家伙，都是机关枪，都是进口的大炮，那比起其他的军队了，强的太多太多了。慈禧、荣禄、满朝文武拿袁世凯，那就当了晴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所以他格外受到器重，那权势越来越大。段芝贵一看呢，我干脆投靠袁世凯去得了，又不惜重金运动到小站新军。不过来了之后，袁世凯根本不勒他，知道他是个熊蛋包，就给了个闲散的差事，名义上进了新军了，实质上仍然不得意。哎呀，这段芝贵啊，痛苦的不得了啊。您别看这人别的能耐没有，往上钻机呀，哎，他还真有两下子。反正一天关完响了，他也没事儿呗，在屋里头净琢磨这件事儿，怎么能运动的爬得更高一些，怎么能有实权呢？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到了小站第二年，段芝贵找着诀窍了。他一看呢，在袁世凯面前说一不二的有个姓阮的，叫阮中书，他是新军的总司文案，刷笔杆的。他一看这个人比较圆滑，所以呢，这段芝贵千方百计打点靠近阮中书，经常请吃饭，经常给送礼，谁都喜欢这样的人啊。您别忘了，顺情说好话，耿直讨人嫌呢。阮中书一看芝贵这人挺好，两个人越处越近。后来一问，段芝贵哭了，这位甩大鼻涕还有两下子，见什么人就掉眼泪。哎，您别忘了，这可是诀窍，大老爷们动不动就哭，能哭这好处。刘备就是靠着哭得来的天下，你看那刘备多能哭，把你哭的是骨酥肉麻呀，把你哭的动了怜悯之心，他好从中渔利。可能啊，这段芝贵没少看三国，把刘备那套端过来了。哎，他也够一个一级演员，哎，说哭这眼泪就来，哎，非常方便。哭的阮中书心也软了，对他很同情啊。后来一唠才知道不得志。阮中书是这样吧，哼，你的意思我全清楚了，你要想飞黄腾达，想要在小站新军有一席之地，你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你听明白了？哎呀哎呀呀呀呀，我谢谢阮师爷呀，你就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爹娘。哎呦，说不敢当不敢当，你就一计而行，好，我下去就着手。原来阮中书啊给他透露个内部的消息，袁世凯好色，最爱玩女人，特别是漂亮的女人。当然凭他的地位要什么女人没有啊，他玩不够啊。最近阮中书知道在天津平康里韩家班有个姑娘叫柳三儿，把袁世凯给迷住了。这袁世凯有心用重金给柳三儿赎身，但又怕言官弹劾他。按当时朝廷明文规定，带兵的武官地方官吏要私自干这事儿，这叫不轨的行为，要在皇帝面前告他一状，把他官就给他撸了。他表面上他不敢，又不敢去光明正大的逛窑子。哎呀，袁世凯非常痛苦。这件事他没瞒着阮中书，无话不谈。阮中书给段志贵出主意，在柳三儿身上下功夫。哎，段志贵啊，别的能力没有，干这事儿还真行。多方打点，凑计银两，用50,000银子打动韩家班的领班，把柳三儿愣给赎身赎出来了，用1乘花轿送进都练公所。段志贵也行，说这柳三儿不是旁人，我妹子，我把我妹子送给新军大人，别人没有说的了吧？他拐了个弯儿。袁世凯见着柳三儿，哎呀，如获至宝啊，马上纳为小妾。他不得问吗？这怎么回事呢？阮中书趁这机会给段志贵说好话。说大人呢，您不知道，您手下有叫段志贵的，为民真是忠心呢，花了100,000白银呢，给柳三儿赎的身呢，怕您前程有碍，他愣把柳三儿说成是他妹子，送给大人您的。您看这段志贵多会来事儿。袁世凯果然大喜。第二天，以自己的名义发布命令，任命段志贵为新军提调使，新军归他总提调，他说用谁就用谁，说不用就不用。您说这力量有多大呀？把段志贵给感动的，第二天早晨起来就来到袁世凯房里。袁世凯正跟那柳三儿亲热呢，一听有人砸门，挺不痛快的，赶紧穿好衣服让人把门开开。段志贵从外边进来了，扑通跪到袁世凯脚下。大人，生我者父母也，栽培我者公也。公就指袁世凯说的，两相比较，公恩大于我的父母，您就是我的亲爹，我就是您儿子。爹，我给您磕头来了，您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袁世凯气乐了，袁世凯一听，这不疯子吗？哎呀，朕还没法拒绝啊！好好好好，志贵啊，起来起来起来吧！打这之后默许了。段志贵那脸皮多厚，到哪块把胸脯一拔，我干老，我干老袁世凯，我是他干儿子。其实他岁数比袁世凯还大2岁呢，还就这么无耻，为了功名利禄是不择手段。后来局势发生变化，两公相继去世，摄政王载沣掌权，恨透了袁世凯，马上把他革职，撵回河岸南。老袁这一吊蛋，这段志贵也跟着趴了榜了，受株连呢，好像没进了大牢啊，把段志贵吓得隐姓埋名躲到云南去了。哎，后来又启用袁世凯，让袁世凯好对付革命军。这袁世凯东山再起之后，自然不能忘了他的干儿子，马上写信把段志贵又找回来了，做了袁世凯的左右帮派。现在袁世凯中华民国

0: 总统，这位是名副其实的育儿干殿下。要不就凭他那小模样，能做得了湖北都督吗？那是封疆大吏。袁世凯就放他个湖北都督。不过呢，暗地之中告诉他，志贵啊，你暂时先在任上啊，等当了皇帝还能亏待你吗？哎呀，段志贵感恩戴德，你甭提了。袁世凯要当皇上这个事儿，设定和干儿子段志贵。哎，段志贵心里头有底呀。这次被王占于进京来见袁世凯，爹长爹短，你看旁的人能这么做吗？袁世凯也不忘听完他叙述之后，把桌子拍得啪啪直响。王占元太不像话，太不像话。他光说太不话，不敢对付王占元，大同小异。这王占元也有杀手锏，就放风，哎，对我好几天，对我不好啊。我投南军，南军就指孙中山的队伍，那给老子早就敞开大门了。我要把我的弟兄拉去，他欢迎的无可无不可，嗯，我何必只一棵树吊死呢？袁世凯怕就怕的是这事，心说这是北洋中能干的一员悍将啊，要把他给放走了，我的妈呀，湖北就保不住了。所以王占元才敢这么折腾，甚至欺负了他的育儿干殿下，他也干着急没咒念。志贵啊，你先在北京住些日子啊，我好好劝劝占元，然后你还返回任所。
1: 不不，爹，要不你就枪毙了我，要不你就把我抓起来永远监禁，说什么我也不回去了。
0: 哎呀，把袁大头急得脑瓜直补了。哎，时间不长，就见袁世凯眼睛一亮，有主意了。志贵啊，别哭，这样吧，我现在就下调令，来个对调令，张锡鸾跟你大同小异，我把张锡鸾送到湖北当总督，任命你为奉天总督，你看这样做怎么样啊？
1: 行，只要离开湖北，上哪儿都行。
0: 不过，那奉天的总督也不太好当啊。我反复权衡利弊，认为这张作霖跟你还不会有什么意见，也不会有摩擦。好像我听说你爹在世的时候，还给张作霖做过什么保官，有这事吗？
1: 有，我爹说过。
0: 张作霖不是土匪接受改编之后吗，当了三营统领，在没受职的时候，按照咱们朝廷的规定必须得有保官，所以我爹呢在宁远任上当总兵，曾经给他做过保，这样才授给他正职实权，有这么个过节。
1: 对呀，
0: 这么说你们老段家对老张家有恩，张作霖那人很讲义气，你做他的上司，再有一段前情，我估摸着他不会难为你，起码比那王占元要强得多得多。你到了奉天之后，节制吉林、黑龙江的军务，东三省我就交给你了。你看还行吧？
1: 那感情好。如果是张锡鸾同意的话，我没有说的。
0: 嗨，他有什么说的？他恨不能一下离开奉天。让他到湖北凉快凉快也不错嘛。你别说，老袁还真有办法，马上下了对调令，他认为这是一举两得的好办法，结果怎么样啊？是越炫越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3: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袁世凯想出了一个一举两全的办法，下了对调令， 任命段之贵为镇安上将军，到奉天上任，节制吉林、黑龙江两省的军务。任命张锡鸾为张武上将军，赶奔湖北上任。在他以为王占元跟段志贵不和，那么张锡鸾老天霸地的了，去了之后没有什么不和睦的，能混多少日子就安静多少日子，这就是顶样。张锡鸾呢那么大年纪了，过些日子一退职就完事儿。现在袁世凯就靠着混呢度日。对调令马上下发了，段志贵走马上任。其实这个段志贵野心勃勃，拿东三省这个总督啊没当回事儿。你看旁人呢高不可攀，在他眼里这算不得什么，这也无非我干爹让我去啊暂时避避风顺顺气儿。在他心里头想什么呢？我干爹不久就当皇上了，那中华民国的皇帝陛下，我是他干儿子，我起码也得封个公爵，好一好弄个王爷。那阵儿我还得上北京，我属于中书大臣级，这小总督算个什么呢？话虽如此，他手下也有谋士。谋士就说大人您这想法可错了，那东北那可是宝地呀，您不要等闲视之啊，比中原那强得多得多呀，遍地都是宝。咱举个例子来说，地大物博，矿产极其丰富，抚顺的煤，鞍山一带的钢铁，其他的矿产物据说那埋藏量都惊人呢，而且粮食有的是，人参、鹿茸、貂皮，哎呀，那太多了。您要到了东三省，要稳扎脚跟，来个进可以攻，退可以守，那么大事成了，您了可以入主中书；不成，有退身余地，在东北独立为王。有何不可呀，这是个好差事。段志贵一听啊，可也行。他也知道张作霖的脑袋挺难剃，张锡鸾受那些罪他也风闻，所以这次去也想给张作霖一点下马威，让你看看我老段也不是等闲的人物。经过他请示袁世凯，特殊拨款装备了一个团的兵力，他这个团还大，名义上叫警卫团，实质等于玉儿干殿下的御林军。他这团4000来人，为了显示他的排场和威风，从美国买来最新式的3门敞篷大轿车，把汽车买来了。他这一个团一色都是马队，每个人都是长短2件家伙，军装也与众不同，军装都是呢绒毛料的，从帽子到靴子一刷齐呀。人配衣服，马配鞍，尤其那军队那大盖帽大马靴一蹬，军刀手枪一配，格外显得威武雄壮啊。为上任，这位段志贵还做了几套笔挺的军服，他是上将军嘛，是满襟撒花上将。这才离开他干爹，奔奉天走马上任。与此同时，张锡鸾、张作霖、冯林阁等人已经接着大总统的对调令了。张作霖心中好笑，到底儿我把这老棺材皮张锡鸾给挤兑走了，马巴子的又换了新的顶头上司，哎，又来个姓段的干儿子。好，那咱就比量比量看，我瞅你段志贵能把我老张如何如之何。 张作霖早就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他手下这些铁哥们也不服不忿。但是张作霖告诫他们，表面上对新任的总督一定要恭敬，不行有失礼之处，你们哪一个给我捅了娄子，我可不答应。单说段志贵带着警卫团4000余人来到奉天，张作霖的27师、冯林阁的28师全都列队迎接。张作霖为了表示对新上司的尊重，今天穿了一身笔挺的军装，满襟俩花。冯林阁也穿着满身的军装，也是满襟俩花。俩师长后边带着7-8个旅长，又带着20多个团长，营长都贴不上边。迎接新总督，李远看尘头大起，时间不大，队伍到了，倒也显着威武雄壮啊。张作霖眯缝着眼瞅瞅，带了一个团，4000来人，马把子能顶个屁用？你在我老张面前炫耀什么呢？我要收拾你这点人马，不费吹灰之力。他还耻笑段志贵。一会儿汽车嘎然停住，段志贵从敞篷车上下来，张作霖、冯林阁急步上前，脚后跟一碰，啪，行了军礼。奉天27师师长张作霖，奉天28师师长冯林阁迎接总督大人。段志贵把手举了举，就表示还礼了。你看这家是个熊包啊，哎，这架子还真不小，装这云南大瓣蒜装的还真挺像。还你别看一肚子大粪，表面上倒溜光水滑的，大檐帽、军功章，陪着将校你的斗篷、大马靴、刺马针、军刀佩剑，手中拎着马鞭，挺斯文的，冲着两位师长笑了笑，特别是对张作霖、雨婷，哈哈哈哈，这又何必如此隆重？
1: 报告总督大人，这是卑职应尽的义务。
0: 啊，好好好好，弟兄们好，弟兄们辛苦了。
1: 我这大瓣蒜装的还真匀实。三军赶紧敬举手礼和举枪礼，总督大人好，欢迎总督大人。
0: 张作霖戴着白手套往身后一挥手，鸣礼炮19响，紧跟着奏起军中大要，什么蹦擦擦、咚咚咚，这路敲这路打呀。有人别出心裁，还放了几挂鞭和2踢脚。哎，场面十分壮观隆重。段志贵频频的点头，向三军弟兄招手致意，由张作霖、冯林阁等人陪着进了奉天城。副官长过来了，请示新总督下榻在什么地方。段志贵一笑，今晚我不进总督府，我要住到张师长的司令部。这就是特殊的恩典，不进总督府，住到张作霖那儿去。张作霖满面春风，谢大帅，准备。就在张作霖27师的师部给准备了下处，下处就是住处，然后隆重接待这位新总督，洗脸漱口自不必说了。张作霖进来之后，让孙烈臣把他手下那个团妥善地进行了安排，都安排好了。张作霖呢，10个人占了2大溜。段志贵一看，何必何必呢，都是自家人，坐坐坐坐，都坐坐坐，以后咱们彼此都熟悉了啊。张作霖坐到上吹手，冯林阁坐到下吹手，然后其他的人全都退出去了。 段志贵一边品着

茶，一边微笑，其实都是装的，他心里头笑不出来。雨婷啊，我听家父曾经对我说过，似乎还给你做过保官。他先把这事儿他得挑明白了。张作霖赶紧站起来，是回大帅的话，当年作霖洗手不干，弃邪归正，做了三营统领，驻扎在新民。头些个月呢，那都是试用期，按当时朝廷的规定，必须有一位朝廷的命官给我担保。后来求谁呢？就求段老太爷给我做的保。打那之后，我才正式下委，当了三营统领。此恩此德，我是铭刻肺腑，终身不忘。哎，算不了个什么，我爹顶多给你做个保官嘛，在官场之中习以为常，何必从提呢？他不让人家提，他提的。嗯，雨婷啊，这次我奉大总统首令到奉天就职。哎呀，对奉天的情形我是一无所知啊。环球雨婷和林葛二公多加辅佐，你我精诚团结，好自为之嘛。啊，我还要仰仗二位鼎力相助啊。冯林葛也客气了几句，张作霖更会说，大帅放心，作霖身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就知道效命大总统和大帅，只要大帅有用我之处，作霖万死不辞。好，好，好，好，痛快，痛快。这时候，张作霖问孙烈臣：“总督大人带了一团卫队，都安置到哪儿了？东西跨院，今天给准备的什么嚼罐？八中碗三大件海参席，还可以。另外，告诉军需处啊，和财会处，马上把赏银拨下来。”每位弟兄给十块大洋，他们来了挺辛苦。是。段志贵一听，一人十块，十人就一百块，一百人一千块，一千人就一万块。张作霖出手真大方，一张嘴四万多块钱没了。好家伙，就冲这一样，张作霖这脑瓜不太好剃。咱没说过吗？张作霖最大的特点，舍得花钱，大方得很呢。从这一点来说，段志贵也相当满意。那么怎么招待，怎么谈话，如何休息，咱不必细说了。到了第二天，张作霖、冯林葛陪着新总督去拜会原任的总督张锡銮。张锡銮呢，早把包收拾好了，皮包也打上，就等着上任去了，心里挺高兴。我跟袁大总统啊，私人交情不错，看来还真有点关照，这个对调太英明了。我可拔出腿去了，离开这红胡子，我到湖北去上任，哎，到湖北换换新鲜空气，嘿，那不比这儿强多了吗？老头是非常满意，非常满意。等到了第二天，段志贵来拜会他，他赶紧降阶相迎。论官职，俩人一边大；论资历，张锡銮当然是比段志贵要强得多了啊。因此，段志贵强步起身，一抱拳：“哎呀，张公，两朝重臣，开府圣经，筹边有功，政绩显著，兄弟。”哎呀，继承后任只怕愧比前嫌喽。哎，他说了几句人话，这张锡銮在官场之中这一套那是滚瓜烂熟啊，赶紧一摆手，岂敢岂敢，段帅乃北洋上将，百战功高，坐镇武汉，威名赫赫，老朽此行只恐难服重任了。哈哈哈哈，请请请请请，
两位总督。

携手揽腕走到前边，张作霖、冯林葛、孙烈臣等等众人在后头相随。张作霖一边听他们说话，一边暗笑，心说：“咬文嚼字的装什么蒜呢？你们什么又前嫌了，又是百战功高了，一对饭桶，一对酒囊饭袋，你们是咬败的鹌鹑，斗败的鸡，还在这儿吹嘘呢。”张作霖心里这么想，冯林阁也是这么想的，只是心里笑，表面上不能带出来。等两位总督坐下之后，张作霖吩咐一声上牌宴宴，给新总督洗尘，欢送旧总督。这家奉天的名流、军政两界头面人物全参加了。这个总督府修的是宏伟高大，非常宽敞啊。当初徐世昌在东三省做过总督，这徐世昌走到哪块对楼台殿阁的布局十分讲究，所以当时奉天的总督府要超出其他的总督府，排场就拿这个大客厅来说，摆60张桌，谁不带碰谁的，金碧辉煌啊。张作霖主持宴席，你还用问吗？他们都是吃尽穿绝的主，光这一桌席就够穷苦老百姓挣扎10年的。这帮人是推杯换盏，可在酒席宴前呢，张锡銮是诗兴大发呀，颇有感触，情杯在手，料家思索：“段公，临分别之时，老朽要即兴赋诗，赠送段公，不知以为如何呢？”“哎呀，欢迎，欢迎啊！老人家，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名扬海内外，之贵早有耳闻呐，请老人家赐教。”大伙儿都静静的听着。张锡銮从来没这么高兴过，这回眉头舒展，摇头晃屁股：“嗯，好，我要献丑了啊！这个诗的名字叫《呈段上将军》。”段之贵点点头，老头接着说：“这头一句啊，武昌开府驰名帝，百战功高上将才。愧我筹编无善策，10年忍辱待君来。”好诗，好诗啊！大伙鼓掌喝彩。段之贵站起来了：“老人家，能否借重写的纸上，我悬挂在堂前也好，随时瞻仰。”“好，那我就献丑了。”文房四宝准备好了。哎，张锡銮呢，写字写的可真不错，这可不是捧他，那阵当官的对这玩意儿非常注意，这叫开门锁敲门砖呢，你要不会这两下，别人瞧不起你啊。再看张锡銮言虚飘摆，大笔一挥，把刚才这四句话写下来了。那么头一句“武昌开府驰名帝”，这是捧段之贵，指的是湖北都督那任上，武昌嘛，汉口汉阳，当时武昌是湖北省的省会，那多有名啊！这头一句“百战功高上将才”，这是捧段之贵，立了多少功了，够一个上将的材料。可后两句说他自己，说愧我筹编无善策呀，10年忍辱待君来，这个是发自内心说的话。愧我筹编无善策，这里的很含蓄，要总官张锡銮在东三省做这个总督前后啊，能有10来年，这10来年呢，倒霉都赶到点儿上头了。
中日战争他赶上了，啊，他相当棘手啊，把他急得脑袋都疼。这第二次，张作霖欺负他，21条受日本的压榨，他也赶上了。因此他心里的百感交集呀，才说了这么句话：“我无善策，不配做东三省的总督。10年忍辱负重，我竟挨欺负了，这下我可拔出腿去了。”话不便公开，说的非常含蓄。那里头把张作霖也给裹进去了。等写完之后，悬挂起来。那些溜须的拍马的鼓掌喝彩，好字好字，其实写的真不错。段志贵传话，将来用好镜框给我镶起来，就挂在这座大厅。紧跟着把奉天的名角都给找来了，唱了几段京戏，还有清唱相声变戏法，唱大鼓的张作霖最爱听书，又说了几段书，哎，大伙儿是兴致勃勃。又转过天来，张锡鸾告别奉天是走马上任。按照当时的制度，外放的官儿，不管你放到哪儿去，你首先你得到中央听候训示，所以到北京他得站一站，得见袁世凯。这老头满心高兴，在火车上诗兴大发，就想了两句词儿。20年前一少尉，就说他20年前呢，只不过是个少尉，不点不点个小官，而今开府鄂王城，鄂王城就是武昌，古人都管他叫鄂王城。开府就是走马上任，哎，行啊，20年前一个小官，如今当了封疆大吏，到了兵家必争之地，也不算丢人。老头越想越高兴，哪知到了北京请训，事情发生变化了。原来段志贵被调走了，对调令一下，陆军第20师师长王占元挑理了。王占元以为着把段志贵给挤走了，肯定我是总督啊，就等着下委任状呢。结果一听不是那么回事儿，我走了个段志贵，又来个张锡鸾，这家可急了，马上向老袁发了急电，告诉老袁，如果你这样对待我，我对不起，我要拉着我这几万弟兄南下，要投靠孙中山。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是24节气中的白露，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佳孚率领延边州代表团访问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珲春、哈桑、中俄滨海旅游度假区马亚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奠基仪式在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哈桑区举行；珲春市委副书记、市政府代市长朴哲万深入部分重点文旅点位，调研文化和旅游工作开展情况。9月2号至4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佳孚率领延边州代表团访问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深入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周边外交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进一步深化对俄友好交往，加强两地交流合作，携手实现更高水平、更宽领域的互利共赢，为延边跨越赶超注入新动力，培育新动能。
1: 在俄罗斯远东联邦大学，胡佳孚率队与滨海边疆区州长科热米亚科、滨海边疆区第一副州长、政府主席谢尔比纳、立法会议副主席江布拉特举行工作会谈。胡佳孚表示，延边州与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山水相连，陆海相通，双方历来有着频繁的经贸往来和交流合作。近年来，在中俄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延边州与滨海边疆区在互联互通、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等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沟通对接，完善地方政府不同层级交流机制，定期开展线上会谈、线下互访等活动，确保各领域合作有序衔接、高效推进，加快推进口岸基础设施建设，畅通口岸通关绿色通道，着力提升通关效率，推动人流物流大进大出、快进快出，持续加强两地宣传推介，推动两地企业在清洁能源、跨境电商、汽车贸易等领域深化合作，积极开展文化、体育、青少年等领域交流，推动中俄自驾游项目常态化运行，进一步拉紧两地民间友好纽带。谢尔比纳对延边州代表团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他说，滨海边疆区高度重视与延边州的友好交往，双方多年来开展了广泛而富有成效的交流合作，滨海边疆区愿以此次来访为新起点，进一步深化与延边的密切交流、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地经济社会发展。延边州商务局与滨海边疆区国际和对外经济联络部共同签署了珲春、哈桑、中俄滨海旅游度假区合作框架协议，俄罗斯远东宏博建筑有限公司与马亚奇诺耶有限公司共同签署了马亚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合作框架协议。珲春、哈桑、中俄滨海旅游度假区是我省打造的重点跨境文旅项目，由静信旅游度假小镇、马亚奇诺耶旅游综合体两大板块组成。9月4号上午，马亚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奠基仪式在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哈桑区举行。胡佳孚同滨海边疆区政府副主席、西任司机、立法会议副主席江布拉特共同出席仪式。胡佳孚在致辞时说，延边作为中国面向东北亚开放的重要窗口，吉林省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始终坚持把加强对俄交流合作置于重中之重的位置。此次奠基的马亚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是深化中俄地方务实合作的标志性项目，对推动两地文旅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联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相信在中俄地方政府的鼎力支持下，一定能够把项目建设成为中俄跨境文旅合作的示范样板，更好助力两地经济社会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新任司机表示，马亚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是滨海边疆区与吉林省延边州开展跨境文旅合作的重要载体，承载着双方深化睦邻友好、拓展务实合作的共同期待。滨海边疆区将秉持相互成就、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主动对接建设需求，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突出问题，保障项目早日建成、投入运营。在俄期间，代表团参加了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举行了俄罗斯大豆采购签约仪式。珲春市4家企业与俄罗斯唐源公司集中签订俄罗斯大豆采购协议， 签约总量达20万吨，考察了克拉斯基诺公路口岸新建联检楼、马哈林诺卡梅绍瓦亚国境站、波切特湾联邦全年海滨度假区就提高通关便利化水平等事宜进行了对接交流。州委副书记、珲春市委书记林晓林、州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上述活动。
0: 9月4号，珲春哈桑中俄滨海旅游度假区马亚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奠基仪式在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哈桑区举行。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政府副主席西任司机出席仪式并致辞。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立法会议副主席江布拉特出席仪式。
1: 胡家福代表吉林省委省政府对项目的奠基表示祝贺。他说，中俄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百炼成钢的真心朋友。近年来，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往来持续升温，人文交流日益密切，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延边作为中国面向东北亚开放的重要窗口，吉林省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始终坚持把加强对俄交流合作置于重中之重的位置，与滨海边疆区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人文交流等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此次奠基的马亚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是深化中俄地方务实合作的标志性项目，对推动中俄两地文旅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联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相信在中俄地方政府的鼎力支持下，一定能够把项目建设成为中俄跨境文旅合作的示范样板，更好助力两地经济社会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新任司机在致辞中表示，马亚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是滨海边疆区与吉林省延边州开展跨境文旅合作的重要载体，承载着双方深化睦邻友好、拓展务实合作的共同期待。这一项目的落地将有力推动两地文旅资源的优势互补和客源市场的双向奔赴。滨海边疆区将秉持相互成就、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主动对接建设需求，及时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的突出问题，保障项目早日建成投入运营，携手推动中俄边境文旅产业繁荣发展。仪式上，胡家福、西任司机江布拉特等共同为项目奠基培土。据悉，马亚奇诺耶旅游综合体是珲春哈桑中俄滨海旅游度假区的两大板块之一，主要建设滨海度假酒店、俄方出入境综合服务中心等功能区，建成后将与珲春静信旅游度假小镇联动运营，实现中俄两国客源互送、双向流动。州委副书记、珲春市委书记林晓林、州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仪式。
0: 9月6号，市委副书记、市政府代市长朴哲万深入部分重点文旅点位，调研文化和旅游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要深挖资源禀赋，完善文旅基础设施，加强运营管理，持续推动业态迭代升级，促进产业提质增效，以文旅深度融合，赋能珲春高质量发展。齐晓丽等参加调研。在三国谢谢里主题商业街区、邂逅珲春海鲜街、丝绸之路渤海古镇等地，朴哲万通过听取汇报、现场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文旅项目建设、企业运营管理、文创产品研发、海产品现场加工、客流接待等情况。朴哲万指出，要立足本土特色，深挖民俗历史文化底蕴，推动海鲜产业地域文化与文旅场景深度融合，优化业态布局，创新运营模式。要抢抓节假日文旅消费契机，创新打造沉浸式游玩消费新场景，丰富体验内容，精准引流聚客。

有效破解文旅市场淡旺季客流不均问题，稳定全年人气，提升市场核心竞争力。朴哲万强调，要持续开展景区、街区环境卫生整治，提升文旅点位整体形象，要持续完善外围停车、通行、休憩等基础设施，补齐配套短板，优化游客出行游玩体验。要开展消费券发放、惠民促销活动，营造浓厚消费氛围，激活文旅消费活力。要依托节假日策划主题活动，更新体验场景，延长游客消费链条。要健全常态化监管机制，规范商户经营和海产品加工流程，严守食品安全底线。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行业监管，全方位提升文旅服务品质。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9月7号到13号，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正常，降水明显偏少。预计全市平均气温为16.5摄氏度左右，与常年同期相近。本周气温起伏较大，9月8号气温明显下降，9号到11号最低气温降至10摄氏度以下，11号气温回升，13号再次下降。平均降水量为3到5毫米，与常年同期相比少14毫米左右。珲春市气象部门建议，近期早晨易出现雾，加之雨天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交管部门需加强交通管理，车辆和行人注意安全。本周气象条件有利于大田作物成熟，要加强农作物后期田间管理及病虫害监测防治工作。本周气温多起伏，昼夜温差较大，城乡群众应根据天气变化适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即将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灭火期，希望有关部门加强防火宣传和管控力度。2026年东方经济论坛举行。2026年东方经济论坛于9月1号至4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行。本届论坛以远东以人为本的发展为主题，核心议题为技术、国际合作与生活品质。论坛期间举办了俄中合作主题展，并签署价值 6.5 万亿卢布的协议。东方经济论坛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的总统令，自2015年起每年举办，已成为俄罗斯与全球投资界建立和加强联系的重要国际平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陆军第二师师长王占元，他是张作霖一类的人物，野心勃勃呀，向袁大总统提出最最强烈抗议，声言如果再派顶头上司，也就是说再给派个湖北总督，他就要把大军拉到南边去，要投靠孙中山。这一下击中了老袁的要害，袁世凯怕就怕的是这个，马上改变主意了，先叫秘书起草，老袁不放心，最后决定自己亲自拟了电报稿，意思是说告诉王占元少安勿躁，不必焦急，说新任的总督张锡銮因为年老体弱不能马上上任，由你代理总督，你算湖北军务督办，另外加奋威将军的职衔。现在老袁也豁出去了，就得用这种办法拉拢人呢。王占元接着电报之后喜上眉梢，他妈的袁的脑袋，看来我就压你的油，使的劲儿越大冒的油越多，不然的话就拿我当螳螂子。这回目的达到了，虽然没有任命他为正式的湖北总督，实质也跟总督一样独揽大权，头顶上没人管着他了，所以他才声明取消原来的打算，安心为袁政府服务。袁世凯这才放下心。哎，正在这时候，那个倒霉的快马章张锡銮到了北京了。这老头70来岁了，还是官迷心窍啊，心说这回我可离开张作霖喽，到了湖北就如鱼得水，怎么样，奉天我也是都督，湖北还是都督，在我的晚年我这官只能升而不能降啊。所以在火车上诗兴大发，摇头晃脑做了2首诗，下边两句说什么没想起来，什么20年前一少尉，如今开府鄂王城，他这个这个这个这个，想要想下两句的时候到了北京了，一打岔他也没接着茬做。首先进京之后住的公馆，第二天例行公事来拜见大总统，请训之后然后走马上任，如意算盘打的是不错呀。见着袁世凯之后照样打着官腔说了几句客套话，就见袁世凯那脸阴沉沉的，皮笑肉不笑，眯缝着眼睛。听完张锡銮请训报告之后，袁世凯说话，哎，任俊兄啊，你已经70来岁了，年老不讲筋骨为能啊，别看你觉着身子骨挺硬实，实质啊熟透的瓜了，湖北局势动乱不安，你去了嘛也没什么好处，以我良言相劝，你就留在北京，跟那些一老一少故旧宾朋饮饮酒赋赋诗以乐晚年，有多好啊。 如果你觉着还能胜任的话，我给你安排参政院的参政员。嗯，哎，这角色可好啊，位尊爵显，别人可望而不可及，至上无比。哎，当然每个月我还给你关1000块现代洋的饷银，你看怎么样啊？这番话等说完之后，不亚如冷水泼头一般的。张锡銮这老头一听啊，浑身上下冰凉棒硬，心里说：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怎么转眼之间改变了主意了，把我打进了冷宫啊？一场美梦付诸东流。这老头好像没堆到椅子上，脸也变了色了。好半天才说了两句话：多谢大总统栽培，哎，事已至此，我只有从命就是。哎，这就对了，老了就得想老的办法啊，没钱只管说话，我还是养得起你的。送客，就这样把老糟头给撵出来了。这位张锡銮，人称快马张，要倒退10年20年，那也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到了现在了，一点筋骨囊都没有了，叫袁世凯摆弄的，就像划过的一根火柴，顺手扔进了痰盂。这老头回去之后没有多久是一病不起，又过了几天是与世长辞，真是死不瞑目。要不说这个人呢，人生在世什么欲望的人都有，您看吧，我们周围附近左右朋友上下级，有的是官迷，有的是财迷，有的戏迷，有的影迷，有的色迷，有的赌迷，哎，这个迷呀、啊、五花八门。当然人都有七情六欲，都有迷恋一件东西的时候，但是不要过分了，要过分了就没有好处了。张锡銮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做了一辈子官没做够，老了老了还想往上爬，你不是自己找倒霉吗？那么张锡銮死了无足轻重，咱一笔带过，翻回头再说袁世凯。哎，这袁世凯一看我这一举两得的办法挺妥帖，现在王占元没事了，把我的干儿子段志贵送到奉天也没事了，哎呀，如同卸掉千斤债，长出了一口气。行了，可以集中精力做他的皇帝美梦。现在这个袁世凯呀、啊，一心想当皇帝，在《民国英烈》那套书当中，咱们已经详细的都介绍过，在这里只是一笔带过。有人评论这个人，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另外人也是世界上最愚蠢的。有的人聪明反被聪明误，袁世凯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例子。要说袁大头脑袋够使唤不？太够使了，那也是怪杰呀，眼着毛都是空的，城府极深，阅历极广，多聪明一个人，可为了一心想做皇帝，历令智昏，头脑发胀，就变成一个最愚蠢的人。现在他什么也不想，闭上眼睛就是坐在金銮宝殿上，但是呢他也不敢操之过急。从去年开始，也就是从1914年开始，他就着手准备伏笔帝制。现在最使他脑袋疼的就是北洋诸将，所谓那个五虎上将 跟他貌合神离，像什么王世贞、段祺瑞、冯国璋、张勋、曹锟呢，那是他的心腹，是经他一手扶植起来的。可现在这些人都做了大将，自从打败了南方的革命军，孙中山、黄兴逃亡国外，这些将领不可一世，是拥兵自重，大有跟老袁分庭抗礼、裂土分毛之势。袁世凯说话，表面上他们哼啊扎是，暗地之中都在为自己扩充实力而服务。你说袁世凯想当皇帝，这个事儿倒行逆施，本来就说不出口。你说能把北洋众将全都聚会在一起，让他们表态、举手表决，能吗？办不到的事儿。但是不争取这些人的意见，他这个皇帝也做不成。哎，怎么办呢？袁世凯也有办法呀，采取拉拢、收买、各个击破的办法。这一年他也没闲着，不是召见这个，就是接见那个，一个一个单滴溜滴溜到中南海居仁堂个别谈话。看老袁会演戏，不管是谁，一进了居仁堂，哎呀，他这个亲热劲儿就甭提了。总是先谈一谈小站练兵的往事，开始套近乎，然后又说：“一年不见，一年老啊！你我都这般年纪了，人生如流水，转眼都不存在了，要及时行乐，乃为上策呀！”哎，先用这话套，最后再问：“那么你们湖北啊，或者湖南、山西，不管是哪儿吧？”对于共和是怎么看的？是共和好啊，还是宪政好啊？这宪政啊，就是皇帝，就是帝制。其实现在已经建立了共和国了。那么老袁这么一说，就好像试办似的，先试验几年。对方那都是聪明透顶的人，一听老袁这么套，就明白了。谁不会顺情说好话？对方肯定得回答说：“那共和不如宪政好，这共和各霸一方，啊，弄些穷棒子说话算，无知的老百姓也要参与国事，这还有哪点伦理道德呀？”哎，所以说老百姓一致的呼声都是宪政优于共和。别的地方我不知道，我那个湖北就是这个情况。老袁一听非常高兴，好啊好啊啊，那么只要你能顺应潮流，早晚不识王公侯位。许了愿了，临走前必赠重礼。哎，这个召见完了再召见那个，大同小异，差不多都是这套词儿。像那北洋的五虎上将他也分别召见了，最使他不痛快的就是段祺瑞。这个陆军总长段祺瑞不会顺情说好话，跟老袁一见面没谈几句就闹崩了。段祺瑞明确表态，拥护共和，反对宪政。他说得清楚，共和国乃时代之潮流，任何人不能抗拒，历史的车轮不能倒转，谁要想恢复帝制是自取灭亡，好吗？这几句话击中了老袁的要害，把老袁气得好像没昏过去。这场不愉快的谈话结束之后，袁世凯对段祺瑞还下过毒手呢，买出刺客要刺杀段祺瑞，这件事情千真万确。在民国英烈当中咱们详细说过，这咱就不说了。但是袁大头没拿段祺瑞当回事，心说就你一个人反对有什么用啊？我满大不用你到头了呗，你还能翻得了天吗？我把你软禁起来。看来袁世凯就是一等一级的大无赖。段祺瑞跟他一辈子立下血汗战功，到头来得这么个结果。当然了， 段祺瑞也不是一般的人物，你有你的办法，我有我的打算，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咱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到头来袁大头也没玩得了段祺瑞。就说袁世凯这个人一意孤行，紧锣密鼓，到了1915年竟然把离任退职的赵尔巽从青岛请到北京，委任为清史馆的馆长。其实官儿啊倒没什么权力，影响颇大。赵尔巽当代名人呢，他打算利用名人做招牌，不惜重金把这老糟头子请出来了。哎呦，用报纸头版头条的新闻发布，紧接着又把他最好的朋友徐世昌接到北京，任命为国务卿之职。那国务卿啊，比当朝首相小，比各部部长就大，就类似当朝首相。徐世昌这一到任之后，人们都称他徐相国，老相国出山了。您听这语气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可袁世凯这么做，很多人都看得清楚，更瞒不了久经世故的于雪斋。于雪斋是张作霖过命的朋友，也是张作霖留在北京的耳目。张作霖升任中将师长，张作霖见着袁世凯一帆风顺，都是于雪斋给出谋划的策。这老头子一看行了，看来袁大总统称帝近在眼前了，我不能不告诉雨婷一声。他写了一封密信，派特别使者身揣密信到奉天面见张作霖。张作霖叫秘书把信念了6遍，明白怎么回事儿。大致的意思是说，袁氏称帝近在眼前，雨婷应该一显身手，告诉张作霖要大有作为，你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张作霖大喜，信记住了，把信烧掉，不露一点痕迹，守口如瓶，不对外人声张。咱也说过，张作霖心细如法，在大事面前绝不马虎。张作霖把送信的叫过来，赏大洋500块，另外拿了2包，叫他交给于雪斋。这2包什么呢？一个包里头全是钻石翡翠，另一个包里的全是银票。于雪斋为什么给张作霖卖命呢？知道张作霖出手大方，送这一个情报所得的外快就够挣几年的。这就叫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话呀颠簸不破的真理。你不拿钱不行，净玩嘴，净假的，一点真格的硬头货都不动，那不好使唤。要不这老头给张作霖卖命吗？那么张作霖送走信使之后打开了主意。哎呀，心说我还有个顶头上司段志贵，妈巴的来这么个育儿干殿下来管着我。别看这小子一肚子大粪，使用人倒有2套，哎，见我的面不笑不说话，一点官架子也没有，好像跟我多么亲热。其实你那肚子鬼八卦能瞒得了我张作霖吗？你是在利用我。怎么办呢？张作霖有心插手进京干预，没那个实力。他自感觉着现在跟袁世凯分庭抗礼还不够资格，另外他也看不透中原目前的变化，人们究竟对宪政拥护啊还是对共和拥护，张作霖摸不透，心说管他呢，我呀现在就是扩充实力，抓住我的枪杆子。这一条我算看出来了， 只要我兵权在握，实力不断的扩充，有一天我就能跟袁大头对抗。但是张作霖想的事也比较深透，目前一是扩充武力，二加强团结，最最主要的是抱成一个团，心往一块想，劲儿往一块使，可别花了了。要出现那种情况，那就完了，什么也难以实现。但是一想到这个事儿，张作霖的心里头咯噔一下，不痛快。什么原因？像原来他手下那些人，汤二虎、张志飞、孙烈臣、张景惠、张作相啊，等等等等等，跟他没得说，不用考虑这些事儿。跟他貌合神离的，就是二十八师师长冯林阁。最近一个时期，张作霖发现这冯林阁处处跟他唱对台戏，尤其这冯林阁，庭前背后大言不惭，总是以大辈自居，压着张作霖三分点儿。你扩兵，我也扩兵；你购买武器，我也购买武器。张作霖心说：“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嗯，天无二日，果无二君，家有千口，主事还得一个人。现在这个老冯照这样的下去，我们俩早晚得闹翻了，不能等闲视之啊！如果老冯要拆我的台，那太容易了，那冯林阁不是等闲之辈，这怎么办？”张作霖心说：“冯大哥，我张某可对得起你啊，你忘了白城解围我救你不死，你之所以有今天，要没我张作霖能吗？你忘恩负义啊，好了伤疤忘了疼啊。你看白城解围之后，你痛哭流涕向我表态，永远跟我在一起，永远不分裂，说的多么好听。话还没等凉呢，你现在有点变态呀，有点忘乎所以呀，这怎么办？”又一想，我还得积极想办法把冯大爷给安稳住了，以防他拆我的台。只要他能跟我团结，我这奉天稳如磐石，就出不了岔子。与此同时，张作霖没忘了扩充军队，他提出一份申请，由他自己拿着来面见奉天总督段志贵。每次张作霖来，段志贵都降阶相迎，一见面拉着张作霖的手：“张师长，请，我正想你呢。”哎，就来这套。分宾主落座之后，问张作霖有事儿啊？张作霖说有。总督大人，我打算买一批大炮，听说世界最先进的是捷克大炮，108毫米的，威力很大，想买多少门？50门。还什么？还想买3000支捷克造的步枪。哎，好吧。不过雨婷啊，购买炮和枪的事儿问题不大，那么你来的正好，有件大事我必须要告诉你，听个清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시청자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뉴스입니다먼저시간뉴스의주요내용을말씀드리겠습니다성당이상무위원이며주당이석인호가복이